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心形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月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推。
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九七悦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呢，九七悦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是一个放假模式，日常的刚需还有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秋季的护肤组合的爆品，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那九七悦商城今天双节大促，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不仅如此啊，还能够参加399元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649元，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那今天除了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还带来了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那普通的精华大多只是表面补水，而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地复刻了肌肤原生水油的黄金比例，上脸之后呢，通透不黏腻不搓泥，维稳修护一步到位。那这款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悦商城双节礼遇仅需399元，加上双节活动的满减优惠，最终到手仅需349元。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星形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永庆一日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1: 今天在永庆一日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永庆一日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良好物直接开启了是一个放假模式，日常的刚需还有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秋季的护肤组合的爆品，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那九七月商城今天双节大促，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不仅如此啊，还能够参加399元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649元，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那今天除了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还带来了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那普通的精华大多只是表面补水，而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地复刻了肌肤原生水油的黄金比例，上脸之后呢，通透不黏腻不搓泥，维稳修护一步到位。那这款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双节礼遇仅需399元，加上双节活动的满减优惠，最终到手仅需349元。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有音乐的城市，每天都是温暖的。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

0: 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城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

转，上千道连续 S 弯、U 型河弯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星形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悦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把我的小提琴拿来好不好？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推。
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九七悦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呢，九七悦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是一个放假模式，日常的刚需还有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秋季的护肤组合的爆品，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那九七悦商城今天双节大促，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不仅如此啊，还能够参加399元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649元，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那今天除了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还带来了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那普通的精华大多只是表面补水，而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地复刻了肌肤原生水油的黄金比例，上脸之后呢，通透不黏腻不搓泥，维稳修护一步到位。那这款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悦商城双节礼遇仅需399元，加上双节活动的满减优惠，最终到手仅需349元。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接招吧！制作人主题曲《晴天娃娃》，有些歌写出来的时候是自己的，后来进了别人的耳朵就不一定了。晴天娃娃是清风为这出戏量身写的主题曲。最开始的晴天是一个愿望，希望世界对我好一点，希望晴天娃娃真的灵验，希望只要足够相信，奇迹就会发生。后来才明白，长大未必等得到晴天，但你开始知道雨也有雨的用处，闪电甚至可以照亮舞台。所以最后许的愿，从希望一直都是晴天，到我们心里面一直是晴天。

0: 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永清医院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永清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永清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永清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推。
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九七悦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呢，九七悦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是一个放假模式，日常的刚需还有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秋季的护肤组合的爆品，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那九七悦商城今天双节大促，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不仅如此啊，还能够参加399元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649元，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那今天除了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还带来了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那普通的精华大多只是表面补水，而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地复刻了肌肤原生水油的黄金比例，上脸之后呢，通透不黏腻不搓泥，维稳修护一步到位。那这款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悦商城双节礼遇仅需399元，加上双节活动的满减优惠，最终到手仅需349元。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五千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2: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1: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2: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钻研绝伦药酒方剂，
1: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三十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2: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1: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0: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0: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4: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
0: 潘老师，看您今天一进门就乐呵呵的，肯定是有什么好事吧？
4: 什么都瞒不住你啊，今天呢的确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宣布啊。这好消息呢，就是这两天朋友们最关注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这本书呢终于要出版了。那么不夸张的说呀，那是我一辈子的心血。我把这些年来我临床用过的效果最突出的行之有效的药酒方子总结汇编在一起，我行医这么多年也是用它们治好了很多的疑难杂症，拯救了很多病患，所以说我把这本书起名叫做《长寿药酒名录》。
0: 您这两天一说啊，要竭尽全力出版发行这本书，听完大家都着急了，每天都打电话

0: 过来问，说潘老师的书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出？还有人把电话都打到我们台长那里去了，非得要买您这本《长寿药酒名录》。
1: 的确是有些朋友说呀，哎呀，别说免费送了，潘老师，我跟你讲，我花钱买，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因为呢，比较到医院去看病，那你这个钱花的还是少的。你看看大家想的多通透啊，真的都想明白了。但是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书啊，我是不会问大家要一分钱的，咱说好免费送就是免费送，咱们说到就做到，要么就不说。实话跟大家讲啊，有好多的老领导老干部，甚至连北京同仁堂的老董事长也在问我要书啊，全国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都想要，我也很着急，也呢想早点出版。我昨天不是跟大家说了吗，说我和老伴儿啊都急得头发又白了很多，是吧？我真着急，我不仅仅是昨天着急啊，自从说要给大家免费送这本书的话，我心里边就没有轻松过，因为我面临的是一个最实际的问题，就是钱呐。大家能够理解吧？人家出版社接单的标准最低也得20万，这20万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那么这么多年来，虽然我一直也在工作，但是我这个人呐，有个毛病，这手里头有点积蓄就买药材、买酒、泡药酒做实验。为什么我敢说我的药酒方子效果都有保障呢？止疼的羌活地黄酒喝上当天就能止疼，治疗腹泻的茱萸丁香酒敷上就能止泻。我为什么敢打这个包票？就是因为这都是我自己泡过用过，都是我临床经验的总结呀，必须要经过大量的验证才行啊。而且药酒方子呢仍然还在不断的改良，不断的尝试，这些呀都得花钱呢，所以我手里呢也没剩下几个钱。我老伴儿呢也经常念叨我说，你研究这个药酒方子把后半生的积蓄都搭进去了，要是真遇到点急事儿，家里连过河钱都没有。我知道老伴儿的担心，我也理解他，谁家老百姓过日子不得有点过河钱，以防万一呀，对不对？那你说我研究药酒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能尽快治好老百姓的病吗？包括我自己也一样啊，包括我的家人也是一样啊。那么我们都是普通人，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生病啊？有点小毛小病的话，我们就能够用药酒解决，是不是利己利人呢？所以说，如今只要能够出版这本《长寿药酒名录》，我也是豁出去老脸了。我就打算呢，给一些亲戚朋友打电话，想问问能不能借点钱给我。我这一辈子呀，最不愿意的就是张嘴借钱，但是真是迫不得已，没办法呀，只能先借点，把这道坎儿给迈过去。没想到这个电话还没打出去呢，人家药酒生产企业的领导就找到我了。养生丸大家都应该听说过吧，也就是我们药酒的生产企业，他们领导呢一听说我要自掏腰包免费送书给大家，人家马上就说了，所有的后续费用他们全包。就这样，这钱的事儿彻底解决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0: 怪不得您今天是满脸笑容，既然钱的问题解决了，《长寿药酒名录》是不是就可以马上出版了？
1: 是啊，早一天出版，老哥哥老姐姐们就能早一天拿到书，就能够早一点把里面的药酒方子学会了，咱就再也不用求别人了，也不用再花那么多冤枉钱了。而且呢，大家可以放心的用，这里边的药酒方子呢

0: 都是经过我多年的临床验证的。我这辈子只研究药酒，这些呢都是从所有的药酒里头精挑细选出来的，才会编入到长寿药酒名录里，效果绝对突出，绝对有效。只要你能够按照我的要求去做，买道地品质好的药材，那就准没错。为什么我在这里不断的在强调一定要买道地品质好的药材，就是为了保证我们这个药酒泡出来实实在在的有效果。我们呢吃的穿的都可以用点便宜的啊，尤其我们年龄大了，我们不用买名牌，我们捡孩子的衣服，或者是我们随便买件衣服，20、30的、50、60的都能穿啊。我们吃呢也不挑了，非得吃香的，非得吃精的，非得吃多么品质高的食物，我们就粗茶淡饭，我们能吃饱了，我们讲究一个搭配就足以了。哎，也就是吃的穿的用的你都不用去追求高端高档高消费，但是这个药啊，切记切记，不要心疼钱呐、啊！货比三家，买那个品质好的，价格相对贵一点的，那样的话，对于药酒来说，那个效果才有效啊。
1: 书的事情可算是有着落了，能够拿到书的人必定是非常幸运的。那么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数量十分有限，只能先到先得。潘老师，今天您要给我们讲长寿药酒名录里面的哪个药酒方子呢？
0: 那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的方子呢，咱们大多数的老年人都能用得上。在讲这个方子之前呢，我先说一个我的病人吧。这个事儿啊，如果说起来得有40多年的时间了，可是到现在我仍然记得清清楚楚。我记得有一天急诊室推进来了一个男患者，浑身的恶臭，还有大便挂在身上。当时呢，人还没进来，那个臭味啊已经进来了。进来的时候，这个人呢已经没有呼吸了。当时我们也顾不上什么粪便了，赶紧做心肺复苏。可惜的是，这个人最终还是没有能抢救过来。听送他的人说，这个人才50出头，早上吃完饭去楼下和一帮人在小区里边打扑克，快到中午的时候他说要上厕所，结果呢，大伙等了半个多小时也没有见他回来。这几个人呢就开玩笑说这个人呢是不是掉厕所里了，怎么还不回来。可是呢，说归说呀，等了半天还见不到人，都感觉不太对劲了，一商量说赶紧上厕所看看去吧，怎么回事啊。结果到了厕所一看，这个人连呼吸都没了。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呢是长期便秘，可能是他在排便的时候因为便不出来就用力过度，结果导致脑出血，人就这么没了。那像这样的情况还真不少啊，我见过因为便秘而导致急性猝死的病例至少也有几十个了。我就想啊，能不能找到一款药酒去彻底解决便秘的问题，不能让病人就这么轻易的结束生命啊。终于呢，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中，我得到了一个彝族的秘方。我把这个方子和其他50多个药酒的方子一一进行对比，最终确定了这个彝族的秘方能够做到什么呢？让顽固性的便秘一次就通。所以说我给他取个名叫一通九。我希望咱们有便秘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都能认真的听一听啊，千万不要把便秘当回事儿啊。有的人说自己排出来的粪便就像一块石头，

0: 虫给堵住了，那硬的呀。还有人说自己的大便就跟个洋拉芬袋儿一样，一个球一个球的，你说能不难受吗？而且咱们说这个便秘呀，它比一般的老慢病涉及的人群它更广泛，真的是上到80、90岁的老人，下到几岁的小孩全都有。那么从我的临床经验上看呢，老年人是便秘的重灾区呀，而且危害是最大的。由于便秘导致脑卒中的，都是老年人呐。大家还有没有记得几年前啊，我们的一些名人，像侯耀文啊，说相声说得多好啊，我们这一代人都喜欢听，是不是？还有马季，都是相声大家呀。给众人带来多少欢乐呀！可他们都是因为这个毛病去世的。所以说，今天讲的这个专门治疗便秘的药酒方子一通酒，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喝了一次通，顽固便秘一次就通，一点都不夸张，比你用什么开塞露啊、泻药都好用，而且对人体没有任何的伤害。那说到这一通酒这个方子呢，其实是一个彝族的秘方。最开始的组方还要追溯到30、40年以前。那个时候，我们院里选派了一批青年骨干，去四川大凉山彝族山区做医疗支援。我和一位同事呢，就被安排到了一个叫桃花寨的村子。虽然呢，我们随身也带了一些应急的药，因为怕饮食差异会引起肠胃不适嘛，还特意带了一些开塞露和一些口服的通便药。当时呢，住在一个老乡家里，这个老乡呢，非常的善良、淳朴，非常的热情，对我们照顾得特别周到。他们有的时候呢，宁可自己和家人饿着肚子，也要给我们添点可口的饭菜，这样呢，我们非常的感动。我和我的同事呢，白天呢，就去他们的村子里挨家挨户的走访，给老乡看看病。但是没几天就出事儿了，
1: 谁出事了？
0: 是我的同事，因为他来了一周，迟迟不便秘。后来用开塞露都不好使了，口服药也不管用。那我们正常来讲，一周不排便，可能老百姓都不会当个事儿，是吧？也就是现在呀，大家都学了一点医学常识了，都懂得了，说便秘呢是很有危害的，啊，3天不便秘都是个大事儿，那一周不便秘呢，那更是大的事儿了。但是当时啊，老百姓因为知识呢，可以说没有那么全面吧，然后信息呢又比较闭塞，不知道便秘会有多么严重的问题，所以说一周不排便，老百姓也都不会拿它当回事儿。但是我们可是专业的医生啊，我们自己心里太清楚不排便的危险了。那么当地的医疗卫生条件呢又比较差，说实话，我们援助的那个村子，车都不通，一个月呀能有一趟去镇上的车就不容易了。要是等不及，就得走80多里地呀，连个正经八百的路都没有，必须呢要翻过2个山头。那会儿我的同事就说，要不再等等，如果还是不排便的话，就翻过大山出去买药。再等等，再等等，只有等过去5天，加起来都10天了，还是不大便，越着急越上火，是越拉不出来呀。眼看着我这同事那肚子胀的呀，就跟怀孕的孕妇一样了，一摸肚子硬邦邦的，我说这不行，得赶紧收拾行李去镇里买药。

0: 这些老乡看我收拾行李，就问："你俩要走啊？干啥去呀？"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把这个实情啊给说出来，说这么十来天了都不大便，哪能行啊？没想到这老乡说："哎呀，你这事咋不早说呢？我们寨子里就有一个药酒方子，是专门治疗便秘的，你等着。"我去村长家给你要点儿。然后不大一会儿功夫，就看着老乡呢装了半瓶子酒回来了，告诉我同事赶紧喝，喝完马上就能好。这个同事啊喝了以后呢，也就半个小时左右吧，肚子呢就好像软下来点儿了，然后呢就能听见里边咕噜咕噜的叫了。不一会儿呢，就赶紧往厕所跑，是先干后稀，先硬后软，毫不夸张地说，就像黄河决了堤一样。眼瞅着自己的肚子呢，就像泄了气的皮球，逐渐变小。拉完之后呢，肚子也轻松了，就像身上卸了包袱一样。他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我也为他高兴啊。但是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个药酒，因为我就是研究药酒的嘛。我拉着老乡的手，一边感谢他，一边问："这到底是什么灵丹妙药啊？这个酒怎么这么好使啊？一次就通了。"这个老乡说："呀，这个酒啊，是他们彝族人专门治疗便秘的。方子呢，特别的简单，就两味药。"既然他们都知道，但总是掌握不好量，所以一直都是村长给大家泡，谁家用得着啊，谁就上村长家要去。我听了以后呢，就赶紧往村长家跑。我这一开始啊，还不好意思说，绕来绕去说了半天别的。后来村长一看，这肯定是有事儿啊。就问我有什么需要，只管说就行，他肯定会帮忙的。我看村长这么热情，这么慷慨，然后我就说了："我说村长，我就想知道，你们那个专门治疗便秘的酒究竟是咋做的？"这村长听了以后呢，就哈哈大笑，说："呀，哎呀，这有啥不好意思的？没有必要藏着掖着的。"人家二话没说。马上也给我打了一瓶药酒，还说这个方子呀是他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每年呢他都会泡点儿留给村里的人用。方子本身呢也特别简单，只有两味药。
1: 接下来，大家一定要仔细听好了。想得到这个方子的，赶紧拿起笔和纸来记下来。
0: 大家记下来啊，一个呢是阴干的桃花。250克，一个呢是白芷30克，用1000毫升50度的谷物酒给它泡好，密封上，泡一个月的时间，就是每5天呢你摇动2次就可以了。只不过呢，村长还强调了一件事儿，就是必须得用他们桃花寨自己的桃花才会有这么好的效果。这一开始呢，我也不太明白。他说是两个药，这不就是白芷一个药吗？桃花它是药吗？可是村长说了，他们桃花寨的桃花就是药，我也有点糊涂了。我说村长啊，这桃花还不都是一样吗？哪儿的不行啊？后来才发现呢，真是应了那句话："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人家那里的桃花有什么不一样？外面还下着大雪呢，就开了，而且花期呢能持续一个来月。对比其他地区的桃花呢，有着非常旺盛的生命力。那这种吸收了皑皑白雪之灵气的桃花，也就成全了独一无二的一次通药酒。它治好了。彝族一代又一代人的老便秘，

0: 就这样，我们结束了医疗援助，也把彝族人治疗便秘的药酒方子呢带回来继续做研究。在对比了数十个地区不同的桃花之后，高低立现呐，果然还是人家的效果立竿见影。所以说，每年的二月、三月，我总要再回一趟桃花寨，干什么去呀？就是采一些凌霜抗寒的桃花，炮制一通酒。大家可别看这个方子只有两味药材，但是配伍非常好，非常绝。非常妙。首先，我们看里面的桃花，桃花可以说是药，也可以说不是药。那《本草纲目》里是怎么说的呢？说桃花呀，药性足走散，向下泻浊，通利大肠的作用十分迅猛，是专门调理气滞积食、水饮停聚、全身浮肿胀满。但凡大小便不通、闭塞难排，用它调理有益无害，而且通便的效果是十分突出的。咱们再说说白芷，中医认为便秘的病根在大肠，大肠呢它归属于阳明经，便秘属于阳明腑实一类的问题。那么出现便秘，大多是以下这几类原因。像气血亏虚耗损、津液亏少、肠道干燥、体内湿热积滞，或者是气机阻滞、淤血不通，那这些问题呢，都会造成阳明经气血运行失常，大肠停滞不动，大便呢自然就干结难下。那白芷呢，味辛性温，能够润燥滑肠。自古中医里就有色白入阳明的说法，这白芷呢刚好是入阳明经的引经药，能够把药力精准的带到大肠。那这样来看呢，桃花搭配白芷，既能够祛风燥湿，又能够活血通络，再借助白酒通行药力，针对顽固性便秘，调理效果自然是特别好。那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民族秘方，往往都只是一两味药材，反而呢能够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自那以后呢，每当临床上遇到顽固性便秘的病人，我呢都会给他们推荐这个药酒方子，因为喝下去一次就有效，所以呢才取名叫一次通酒或者叫一通酒。不管多顽固的便秘，多少年了，一次肯定就通。后来呢，我也把它编写在长寿药酒名录当中。这么好的彝族秘方，必须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1: 是的，让我们共同期待《长寿药酒名录》的成功出版。相信不只是一次通酒，书中肯定还有很多药酒秘方值得珍藏。由于书的数量有限，可能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还没有预定的朋友，请尽快报名。下面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接听热线电话。
2: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3: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2: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3: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2: 长寿药酒名录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3: 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

0: 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救命之宝。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2: 400-992-2128 400-992-2128。
1: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潘老师吗？
4: 哎，你好，我是潘老师，欢迎您。
3: 潘老师你好，你好。我听你讲什么书，我也是别人介绍来的。这本书很贵吗？
4: 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本书呢，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太重要了，太珍贵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能够让你恢复健康，你说珍贵不珍贵呀？
3: 那珍贵。
4: 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想要的原因呢、啊。长寿药酒名录里头的内容啊，是我从医多年总结出来的精华验方效方。那么也就是说，当我们拿到这本书以后，治疗任何疾病只需要到药店买一些很普通的中草药，回来呢泡在酒里，每天喝点这个药酒，就能够治疗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那你说这本书好不好，贵不贵？
3: 那还真可以啊。潘老师啊，您今天讲的这个便秘的方子，我真的太需要了啊。你说这么些年吧，我这个大便它老是下不来，憋得脸红脖子粗的。你像什么果导片，麻仁蕴肠丸，我是换着样的用啊。这用来用到后来吧，这都不好使了。我呢就用这个开塞露。用开塞露，这每次排出来的大便吧，硬的那个马桶都冲不下去啊。然后呢，我就不敢多吃饭了。你说越不敢吃，少吃这肚子越不行。你说这下不来，这肚子胀得难受。再就是我这个睡觉也是困难的，反正全身都是不舒服的。没有一点精气神啊。中医呢我也看了。开了一些中药，也挺贵，那一副药都要70多块钱。喝了半个月呢，啥效果也没见到。你说这个药酒，它能比我原来吃的那些药管用吗？
4: 你应该是位新朋友吧，可能
3: 对
4: 我还不太了解。我一直是在用药酒在临床上给患者治病的。那么在这里呢，第一，我给大家的方子不收一分钱，你也不用在我这买药。你自己可以到家附近的药房买药，你说我有必要骗你吗？
3: 那没必要啊。
4: 至于说效果好不好，你完全不用担心呐、啊。但是你只有用过才知道啊。而且我教大家的药方都不贵，都没有你这一副药贵。你刚才说一副药都70多块钱，我跟你讲，在临床上，无论是你在药店自己抓方子，还是你医生大家给你开方子，现在的中药方子都是大处方，那一副药70多块钱都算便宜的，都有一副药都有几百甚至上千的。为什么说大家说现在看中医都吃中药都属于贵族了？没办法，他这药就这么贵。所以说我跟你讲啊，你的情况啊，我告诉你，就是凡是因为自己的大便不畅通、便秘的，常年吃那些果导片啊，那些那个什么润肠的呀，这个泻药啊，时间长了以后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弊端，什么弊端呢？会让这个肠子的这个褶皱啊，它的平滑肌完全松弛。你看我们吃那个猪大肠，我们都知道大肠的那个褶皱非常多，是不是？
3: 对，
4: 哎，那个褶皱多是阻止成直肠子，哎，它对大便有一个阻挡，但你大便的这个液体足够多啊，不干涩，大便是正常的，你蠕动都是正常的，大便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肠道里边没有水、没有润的东西，那就如同无水行舟，你大便就很难下来。如果说长期用这些泻药，就会导致呢你的平滑肌完全的松弛。

0: 然后那些褶皱都变平了，那就变成了个直肠子，你根本兜不住大便，而且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会出现，就有了那种黑肠病，就是肠道里边就像油漆一样黑的呀，那这就是癌前病变了。所以说大家千万千万不要说的大便干燥了我就吃点泻药，是很痛快，但是危害很大，而且有依赖性。所以说你今天打电话来，我认为你可以说是转变了你自己的一些危险所在了，因为你继续下去的话，你的问题就会出现了。那我这本《长寿药九名录》里边呢，它就有专门针对像便秘呀、失眠的方子。你大便不痛快，你睡觉肯定不好。虽然说不是什么大事儿啊，但是你非常难受啊。你说你大便不好，你胀得慌；你睡觉不好，你精神状态不好，时间长了气血都不足了，五脏六腑的功能都虚衰了。所以说，什么大病不都是小病来的呀，对不对？你看你平时难受就用点开塞露，用点泻药，你解决不了病根儿啊。那如果说你用了我书里的药酒，那这两个问题我都能够给你一并解决掉。第一个，用一通酒，
1: 一
0: 这个
1: 通
0: 是
1: 酒。
0: 专门治疗便秘的，它具有两味药，非常简单。一个呢是阴肝的桃花，250克。一个呢是白芷30克，然后泡上50度的谷物酒，密封上1个月，每天呢嚼上2次，治疗便秘一次就通。你睡觉不好呢，我之前也给大家讲过地黄酒，就是治疗各种各样的顽固性失眠的，一共有7味药，你听说过没有？
1: 那个治失眠的方子，那你能再说一遍吗？我也是才听你讲课，还是别人告诉我的，说你讲得好，还免费给开方子，不要钱的。
0: 那我来告诉你它的成分吧。这地黄酒呢，它是7味药组成的。你方便你就记一下，你记不住呢，也可以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我的学生打电话问都可以啊。
1: 好。
0: 熟地黄240克，枸杞、炙手乌一仁各120克，沉香末9克，当归、龙眼肉各90克，然后再配上3斤的黄酒。这地黄酒在配制的过程当中呢，它有一些具体的要求的，这些呢我都写在书里了，等你拿到书一看就会明白的。那喝上地黄酒，当天睡觉都会有非常明显的改善。那我的一通酒、地黄酒这些呢，都是经过大量的患者使用以后，效果反馈的特别好的，我才把它收录到这本《长寿药酒名录》里的。那你说这本书好不好啊？
1: 那好，那这本书里面还有那么多的方法，我也是才知道啊。
0: 这本书里边的方法真的很多，而且都是针对各种疑难杂症的药酒方子啊。那么，如果大家都需要的话，抢着报名啊！
1: 这本书是去药店买吗？
0: 不用买啊，不用买，我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只要您是愿意学习中医，愿意用药酒治病，都可以打场外电话报名申请的。我是免费送给大家的，不要大家一分钱。而且这本书马上就会正式出版了，你再稍微等2天，好吧？
1: 好，那我先报个名儿，再把这个药酒给烫上。潘老师，帮我留一本这书。
0: 好的，再见。
1: 谢谢，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4: 哎呀，潘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0: 嗯。
4: 哎呀，潘老师啊，就我现在，我特别相信您这个药酒啊，那不愧是用药酒治了一辈子的病啊，就您推荐的这些方法，哎呀，真的太实用了，最难得的吧，您都不要钱呢，这药方啊白送给我们了，您呐可真是人太好了，可是个活菩萨呀，您可。
0: 谢谢您的夸奖啊。

0: 这菩萨我可不敢当啊！其实这就是我一生最大的愿望，不收大家一分钱，帮助我们大家调理好身体，治好身体的病。嗯。
1: 哎，是是是是，哎呀，我是怎么呢？我感觉吧，您太伟大了。哎，您这个书呀，啥时候出来？我要报名啊！而且呢，我还想要两本的。我跟我姐呀，我俩一人一本。
0: 嗯，最近需要的人太多了啊，我们一般情况下呢，都是一家留一本的啊。
1: 哎呀，主要吧，我俩不在一个地方，不是一个城市的呀，这能不能帮忙照顾一下呢？
0: 那你得打场外的电话了，你跟我的学生把您这个情况说清楚，好不好？
1: 哦哦，好，好，好，好，哎呀，谢谢潘老师啊，我呢现在就用了您给那个药酒方子呀，我已经自己泡了那个地黄羌活酒了，你看这才喝几天呢，居然呢把我这腰疼的老毛病啊都给治好了，现在呢我一点也不疼了，我想说弯个腰啊干点啥全都没事儿呢，哎呀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能走了。而且我这个腿呀也不麻不胀的了，哎呀，真的是好了呀！
0: 哦，您这个病有多长时间了？
1: 就我腰疼啊，这都3年多了。
0: 哦，现在腰椎病的人真的很多啊，不是腰间盘突出啊，就是膨出啊，要不滑脱啊，要不增生啊。就像您刚才也讲了，腰都直不起来，疼得走路都费劲，那都会影响你的生活了，是吧？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说我想下个楼吧，可费劲了。那时候啊，我也做过艾灸啊、按摩呀、理疗的，我还扎过针呢。可吧，他也就是给我缓解点。哎呀，洗个碗呐，那真是腰都像要折了似的，都直不起来，疼得特别厉害呀。这回可好了，我想干点啥我就能干点啥去。啊，我还有一个收获啊。就是这不之前呢，我总尿频的嘛，然后呢，我也泡上药酒，我开始喝了吧，有2天了，然后就感觉我这个小便啊自己能控制得住了，憋住尿了，哎呀，不用一会儿去一趟，一会儿去一趟的。像过去呀，我要是说突然咳嗽一下，啊，或者打个喷嚏，它还总漏尿呢，我就觉得呀，潘老师，您这些方子可都是无价之宝啊。我要拿到书了呢，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好好收藏它。等以后啊，我就给孩子们都得看这个。哎呀，你说这自己泡上点药酒，就能呢把这病给治好了，也不用上医院去折腾去，瞎吃药了还遭罪呢。
0: 没错的，你说的太好了。那么对于我来说呢，这辈子我真的就是研究这个药酒，很多在医院治不好的病，也花了不少钱的。那么我们自己买点中药的饮片呢，泡点酒，它就好了。这就是我
1: 是
0: 研究
1: 是，
0: 药酒的初衷。我问你，喝上这个药酒以后呢，是什么时间起的效啊？
1: 就是当天呢就有感觉了，身上啊热乎乎的，然后就觉得好一些了，晚上的睡眠呢都有改善呢。你看我当天我就见效果了都。
0: 你看看，这就是咱药酒的特点呢，起效
1: 对
0: 快，
1: 对
0: 效果好，而且服用一段时间以后，问题不就都解决了吗？非常
1: 是，
0: 好啊。那您姐姐是什么问题呢？
1: 哎呀，我主要今天就是想给他来问一问的。他呀，心脏不好，说是左心室肥厚啊，再就还有便秘。哎呀，我就担心万一你说他呀大便的时候，这么一使劲，我就生怕他出意外呀。你说这咋整啊？他呀，今年66了，这几年呢，退休工资呀，全都送医院去了。
0: 这就是老百姓的无奈呀，啊，
1: 是。
0: 尤其是我们退休工资也不高，那么自己身体再有病啊，除了吃饭都是买药治病了，这个家里边的
1: 对
0: 生
1: 对，
0: 活就很窘困哈。你这样吧，就让他用咱们的舒心酒吧，也叫三七丹参酒啊。我再告诉你一遍，丹参粉、栀子各10克，瓜蒌、豆豉各30克，冰糖200克。60度的白酒500毫升，去给它泡上，每天呢就喝3次，每次喝20毫升到30毫升，喝上一天就会有改善。像这
1: 好
0: 个心
1: 好，
0: 肌肥厚啊、心慌胸闷，慢慢的就没有了。这个方子呢，因为我说的比较快，时间的关系呢，啊，你要是。

0: 记不下来，也可以打电话让我的学生再帮您说一下。那等《
1: 行。
0: 长寿药酒名录》出版了以后呢，一定送给您和你姐姐一人一本，你就赶紧打电话提前预约报名吧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你了啊，潘老师啊。
0: 嗯，不用客气，祝你们早日康复啊，再见。
1: 哎，谢谢谢谢，好好好，哎呀，真是，哎呀，今天麻烦您了，潘老师啊，您可真是好人呐，谢谢您了，再见啊，
0: 不客气，再见。
1: 哎哎，好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4: 哎，你好，是潘老师吧？
0: 嗯，没错，是我，欢迎您。
4: 哎，潘老师你好，我是河北保定的啊。这不前几天我打那个场外电话，我要了一个治失眠的药酒方子，完了我就把这个药酒泡上了。但是我不知道您给书的这件事儿啊。今天我一听您要出书，我就着急了，那我必须得要啊，就赶紧给您打电话，花钱也行，潘老师，麻烦您了，给我一本呗。
0: 我免费送给大家的，一分钱不收啊！咱们这个书呢叫《长寿药酒名录》，是能帮助我们花最少的钱在家里治病的。那你告诉我，你现在这个药酒喝上了吗？
4: 喝上了，我真没想到对失眠效果这么好啊！我晚上8点喝一盅，9点半左右吧，这眼皮就睁不开了，困得不行，必须赶紧睡，能比以前多睡这么3个来小时了。才喝4天，这精神头可足了，心情那个美呀！
0: 哈哈哈，我也为您高兴啊！仅仅是喝了4天就这么好，现在也是想要这本书，是不是？
4: 对。这个治疗失眠的效果这么好，别的肯定也差不了。
0: 没错的，因为这本书里边的所有的方子都是我多年的临床的验方效方啊，都非常好的。那你马上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就预定可以了啊。
4: 哎，好的。那还有个事儿啊，就是我老娘吧，今年78了，身上老是感觉冷，没劲儿，成天懒洋洋的，老是犯困，总想睡觉，这咋办呢？
0: 哦，老母亲78岁了，这是非常严重的气血不足、阳气不足的一个表现。而且呢，人上了年纪以后呢，阳气它就是虚的，因为我们人生啊，它就是不断的消耗阳气度过的。身上这的阳气消耗没了，也就跟这个世界说再见的时候到了。所以说，阳气不足，身上就冷啊。你这样，你可以给老妈泡上一个十全大补酒，也很简单，就这么几味药，你记一下。
4: 哎，
0: 当
4: 您说
0: 归、
4: 吧。
0: 白芍、熟地、党参、白术、川芎、茯苓、黄芪各60克，再加上甘草30克，肉桂30克，白酒呢用上2000毫升，泡上这个十全大补酒，对我们气血亏虚呀、阳虚怕冷效果都特别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说得太慢，如果你没有记下来呢。你就记住“十全大补酒”这个名，一会儿呢，报名预订书的时候，顺便问一下我的学生，他就会告诉你了，好不好？
4: 哎，好，那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去，谢谢潘老师了啊。
0: 不用客气啊，也是等着你们康复的好消息啊，再见。
4: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5: 哦，潘老师啊，哎呦，你。

0: 您讲的这个中医这方面呢，我真的挺感兴趣的。
1: 对中医感兴趣非常好啊。那么我也是因为热爱中医，学了中医啊，把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宝贝呢，能够给大家呢呈现出来。

0: 我也记下来了，但是我还没用。我今天呢，想请你帮我看看我的身体情况该怎么用。
1: 好的，你告诉我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0: 哦，我57岁，主要是有那个股骨头疼啊，现在是到处求医无门，去了好多家医院吧，也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现在是什么呢？哎呦，平常上个厕所都有点费劲，疼得不行呐。那翻身也疼也难，要是咳嗽啊，打个喷嚏什么的啊，那疼得好像就要断了一样。哎呦，我这几年呢，中药、西药、偏方，我全部都试过了，还买过那种红外线治疗仪。哎呦，我当时还花了好几千块，哎呦，心疼了好一阵子。
1: 病急乱投医呀！你今天找到我，你就是算找对了啊。我们第一步呢，先把疼痛给解决好。地黄羌活酒呢，是我研究药酒多年以来止痛最有效的方子。股骨头这个地方呢，它为什么容易坏死啊？因为股骨头的血液循环很差，股骨头是得不到血液濡养的，它坏了，我们怎能让它好起来呀？刚才也听你讲了，也吃过很多药，用过很多方法，但是这个药能不能到达病变的部位，也就是股骨头，这是关键呐。你这个药也好，那个药也好，再好的药，它到不了病变的部位，到不了病变的病灶，它就没有办法发挥作用。你说它能治好你的病吗？是不是？
0: 那是不行，但是您说的这个地黄羌活酒能不能到达这个病变的部位呢？
1: 当然啦。因为这个酒呢，它有走经窜络的作用，还能够改善气血循环。那你说你平时也爱喝两口，那我们喝上酒以后呢，是不是感觉到周身都是热乎乎的？这就是酒走窜络的一个作用啊，是不是？
0: 对对，是啊。
1: 你发没发现你喝上酒以后，然后会立马感觉到周身都是热乎乎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
0: 对，
1: 这个呢就是酒走经串络的一个作用啊，那同时把这个药的作用呢，再通过酒引到病变部位，这不就是药借酒力达到股骨头了吗？达到股骨头了，是不是就能改善这个地方的血液循环呢？那这么一组合用上一段时间以后，是不是就会逐渐的好起来呀？而且我告诉你啊，我们不用花多少钱，花的是最少的，得到的效果却是最好的。跟你过去用的那些药是完全截然不同的。这么讲吧，只要你能够坚持用，我就能够让你行动自如。咱们才50来岁，我们不能说让你活到100岁，健健康康的活到80、90岁，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生活能够自理了，想上哪上哪，这一点我还是能够保证的，明白吧？
0: 哦，那太好了，太好了。那要是这样，我肯定要按照您说的办呀。如果有
1: 是
0: 这样的
1: 的。
0: 效果，那太好了呀。
1: 你听我的就没有错。你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啊，你有一丝一丝好的好转，你都把这个好消息反馈回来。为什么让听节目的朋友都有一些信心？那至于书的问题呢，你也听到了，马上就会出版，再等2天，好吧？
0: 好，好，好，好，那我到时候再联系您的学生吧。谢谢您，潘老师啊，先再见
1: 不用
0: 啊。
1: 客气，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喂，潘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
4: 潘老师啊，就是你给我们讲的那些方子啊，真的是太实用了，谢谢你了。
1: 不用客气，您说太实用了，看来您是用上了，而且这个对您的效果还蛮不错，是不是啊？
4: 是的，是的，对，这不就是你给我这个治胃的方子，我呢已经是用上了，效果啊也特别的明显的。我呢是有这个胃病也好几年了，像我呢是一个开大车的大货车司机，就是干我们这个行业呀，吃饭他也没一个准点儿，就是饥一顿的饱一顿，

0: 时候要是忙得一整天，到了晚上呢，就是猛吃猛喝的，后来就把我这个胃给吃坏了，胃呢总是反酸、烧心、吐酸水，你稍微吃点东西吧，他就觉得堵得慌，就跟不消化一样的。不过就是您给了我这个治胃的这个方子，我用上以后吧，这段时间这个反酸的情况就没有了，烧心的情况也没有了，而且呢，怎么感觉到我这个食欲比以前还好了呢？
1: 这可是好事儿啊！就像您说的，司机最容易有胃病啊，因为有的时候顾不上吃饭，胃病呢还不容易好，只能是越来越严重。你说你有反酸、打嗝、烧心，这不就是胃溃疡了吗？过去你指定也是吃了不
0: 对，
1: 少药，是不是？
0: 是，我没少去医院，光那个胃镜我就做了3回，也没少吃药。那个时候吧，就是我也不懂，反正说吃点药它稍微能好点，不吃药它就又不行了。
1: 用了我给你配的这个药酒，现在胃好多了，是吧？
0: 是的，对，现在好多了。我这个吃饭呢也不怎么难受了，感觉到消化也好了不少呢。
1: 非常不错，一定要按照要求呢去用一段时间。另外呢，我们还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啊，记住平时要注意，吃饭呢必须有规律，不能再饥一顿饱一顿了，不然好人也得得胃病啊，你说吗？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0: 对，您说的太对了，老师。我一定注意，我听您的。今天我给你打电话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呢，我这个便秘呀，也是挺麻烦的，3、4天呢才能排一次大号。因为我这个开车总是坐着不动嘛，然后这个肠胃它还不咋好嘞，大便也是干燥的，这个排不下来。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这个在家泡点啥喝喝呢？
1: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告诉我。
0: 我今年52岁了。
1: 年龄还不算大啊。那这个便秘呢，表面看起来呢是个小问题，其实呢，那可真是不是小问题啊。你想啊，咱们光吃不拉，只进不出，这人能不出事儿吗？大便是什么呀？是我们人体排的废物啊，都是毒素垃圾呀。你今天问我呢，就问对了。我不是讲的一通九吗？它就是专治各种类型的便秘的，比如说老年人气虚便秘、糖尿病引起的便秘，还有我们年轻人气血不足、血虚便秘等等等等，它都管。那这个酒呢，就一味阴干的桃花，再加一个白芷。等泡好酒，你当天喝上，当天就能见效的啊！具体步骤呢，可以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让我的学生教给你具体怎么泡、怎么用，好不好？
0: 好的，那太谢谢你了，老师。我这要是好了，我可得好好的谢谢你呢，潘老师。
1: 不
0: 还有
1: 用
0: 就是，
1: 客
0: 你
1: 气
0: 那本
1: 啊！
0: 书能不能也给我一本呀？
1: 想要长寿药酒名录的人真的是太多了，大家都问我要，我也记不清那么多人。这样还是呢，打场外电话，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都留清楚，去报名吧。啊，他们会做
0: 行。
1: 记录，然后会整理汇总，到时候呢，按着时间的顺序，只要是书出版了，就会一一给大家发出去的。我也呢要看到时候出版的数量够不够你们分的，因为目前呢这本书具体能出多少啊，还没有最后确定。我只是想尽量的都能够满足大家的需求。当然了，肯定是越早预定的人得到的机会就会高一些，是不是？
0: 对，是，我明白了。那我这就赶紧先打电话去订，太麻烦你了，谢谢你啊，潘老师。
1: 不用客气，祝你早日健康，我们再见。
0: 好，再见，潘老师。
2: 好的，非常感谢潘老师。最近大家都特别期待《长寿药酒名录》可以早日出版，就像今天重点讲到。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

0: 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护人员就在哪里。
1: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0: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0: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都和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现在呢，随着钓鱼台国药集团研发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范围越来越大呀，再加上是最后一次啊，一克一块钱的用药政策，用上咱们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独家专利商标新药的老百姓越来越多了，所以看到大家能够及时的转换治病的思想，拿起科技医疗的武器啊，一天一个样的康复起来，说实话我是真的打心眼里高兴。 现在呢，我几乎每天都能听到不同的患者跟我反馈。

他们康复的程度。很多人就跟我讲，哎呀，科学治病新方法啊，真的跟传统方法不一样啊。以前是没机会接触到这个高科技的成果，哪怕就是有机会了解了接触了，那价格太高，高得离谱，根本就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能承受得起的，用不上等于白搭啊。但是现在呢，大家听到节目了，大家呢不仅有机会接触到高科技的成果，而且还有大力度的扶持政策，所以只要1块钱，你就能用上原价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这要是放在以前，我跟大家讲，那连想都不敢想啊，对吧？每次听到大家跟我讲这样话的时候，我那心里边除了满满的成就感以外，更多的是什么呢？是对国家的感恩。没有国家大力度的支持，哪有今天1克1块钱的扶持政策呀？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的时代真的太好了，没有战乱，没有饥荒啊。虽然说咱们老百姓不是大富大贵，但是平平安安的小日子，那也是过得有滋有味的。尤其这两年啊，因为特殊战役呀，各大部门更是高度重视老百姓的健康问题，所以大家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推广当中呢，才能够以1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生物新药。您对比一下啊，1380元的原价，可以说相关部门给予咱们支持的力度简直是太大了，给我们的肯定是太大了。另外，因为801治愈因子它的提取工艺极为复杂，所以咱们很多老听众都清楚啊，801治愈因子是我国三方合一的药物，将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大方剂的药材精选合一，提纯出能够治愈人体细胞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这个提取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这就导致什么呢？801治愈因子它不可能大批量的生产，所以如果真的等到1块钱一克推广结束的时候，你再想用上，那真的比登天还难了。就像这次活动当中啊，尤其是以前用过801治愈因子的老患者，几乎现在是什么全家动员，都在那忙着申请名额呢，都想趁着这最后一次1块钱的机会赶紧把药备足了，把药备齐了啊，直接一次性的把身上的病都治好就得了。可能说到这儿，咱们很多人就问了，说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征服这么多的新老患者，他到底怎么做到的？当然是疗效啊，大家记住那句话吧，别看广告，要看疗效。尤其啊，作为我国首个啊拥有专利商标、三方合一、4大认证的新药特药，你说它的问世是什么？是改变我们命运的、改变医疗现状的终极手段啊！尤其是这一次，我们全国开展的是一元治顽疾、治疗最彻底的大型推广活动，是最后一次801治愈因子1克1块钱的推广。申请名额最多的要数以前那些用过生物新药的那些听众朋友，还有这些听众朋友的家人朋友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亲眼看到、亲眼见证了801治愈因子的真实疗效，所以这次大力度的扶持之下，又能有机会1块钱用上这么好的生物新药，大家那个参与度也可想而知，是非常高，要不怎么电话那么难打呢？那么要说到801治愈因子的疗效啊，在这个世界上，那可以说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更了解它了。因为801治愈因子从科研立项到这个研发成果问世，再到临床实验，这么多年经历的每一件事儿，我都是直接的参与者、直接的主导者。那么这些年呢，我们不仅救助过10000名的患者，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个事儿啊，大家可能完全想象不到，我们还曾经救助过珍稀动物。今天我就跟大家说说这个事儿。我们救助过最大的一个哺乳类动物叫秃吻鲸，鲸鱼啊。当年救助秃吻鲸的时候，我们正好是在做801治愈因子临床实验的过程当中。结果有一天呢，我就接到海洋动物保护协会李会长的电话，因为每年我都会去参与一些野生动物保护的这个公益

活动啊，所以我跟李会长之间呢是比较熟悉，处得像朋友一样。当时李会长在电话里边就特别着急跟我讲，他说我们国家东海岸浅海区发现一头幼年的秃吻鲸，而且这个鲸鱼发现的时候已经是奄奄一息了。然后他接着跟我讲说，我们协会动物专家已经采取救治的措施，但是收效甚微，再没什么别的办法了。但你说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么珍惜的动物就这样死去了。所以我就想起来你跟我说过，你正在搞一个尖端的医学研究，你也是天南海北的走啊，见识非常广博，又是真正的野生动物的保护者，所以我就想问问你啊，你有没有什么好方法？我这真是没招了，死马当活马医了，就求到你这儿了。我听完李会长这番话以后，我也着急。为什么？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秃吻鲸啊。秃吻鲸这种鲸鱼呢，是目前海洋里面发现的最为神秘的一种哺乳动物。它的整个脏腑结构，因为它是哺乳动物啊，它是用肺呼吸的，所以它跟人就很相似。有的科学家甚至断言，就说秃吻鲸是生于白垩纪时代。什么叫白垩纪？就是恐龙的那个时代。大家就知道恐龙都灭绝了，它依然在。那么你就想想它存在的意义有多大，对吧？但是随着大自然环境不断的恶化，严重污染啊、温室效应啊等等，就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发现秃吻鲸的踪迹了。所以一度有不少动物学家就认为秃吻鲸是已经灭绝了，没有了，世界上没有这种动物了。所以这一次在我们国家能看到秃吻鲸，那是极为罕见的一件事儿啊，对于野生动物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李会长跟我讲完这个事儿以后，我也赶紧呢交代好工作，争分夺秒坐飞机就去找他了。我跟各位讲实话啊，我看到这头秃吻鲸的时候，其实心里边也很震撼。它是幼鲸，年龄很小，但是那个体型也非常庞大了，长度 3.8 米啊，躺到那儿也一人来高啊。但是这个秃吻鲸躺到那儿奄奄一息的样子，也真的是让人挺心疼的。我很快就冷静下来，赶紧仔细观察这头幼鲸的状态，之后呢又跟他们动物保护协会的动物专家一起合作，制定了一系列的检查方案，安排工作人员赶紧给这个秃吻鲸从头到尾啊再做详细的检查。结果大家猜猜怎么回事？你完全想不到，它是在深海生存的这个动物游到浅海来，结果那个胃镜啊，里边看它那个胃呀，全是大量的生活垃圾。哎呦，我看到胃镜里边那个状态，一瞬间真是怒火中烧啊。幼鲸里边那个胃里有啥？塑料袋、塑料瓶子、破旧的皮鞋啊、轮胎的胶皮，简直什么垃圾都有。哎呀，你就想想这些东西在胃里边，这鲸鱼能好啊，对吧？这些垃圾根本是消化不了的，在那不断的刺激秃吻鲸的胃，它能不生病啊？而且我在看它胃的时候，已经发现有一大块重度的胃溃疡面，那个溃疡面那个黏膜已经都灰白色了，都要脱落了，那个鲸鱼肯定是受不了的，再严重一点就要大出血了。只要这个鲸鱼还能活着，那个胃就要大出血，烂透了就是胃穿孔，在人身上都要死人的，你何况是鲸鱼啊。所以当时找到这个病因以后，我们赶紧就采取行动，在胃镜的帮助下哈，一点一点的把秃吻鲸胃里边的那个生活垃圾一件一件的往外拿，都取出来，然后赶紧进入下一个治疗的阶段。我给他用什么？就用801治愈因子，根据秃吻鲸的体重来进行换算。当然这个801治愈因子的量，那比人用的量那大太多了，大剂量的用801治愈因子。结果大家想想啊，这个秃吻鲸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第一天的时候它就能够多少吃点东西了，吃了两桶小鱼，那桶都很大的桶啊，两桶小鱼儿。而且以前在浅海区它是什么一动不动的，就在那个观察区域里在那飘着。结果一天的时间，你看它那个鱼尾巴开始有点动了，稍微摇一摇，哎，略微能游一游，这个鱼开始有点活过来的迹象了。到第七天的时候，

再给兔稳精做胃镜检查，就发现原来灰白的溃疡面排出来黄白色的，那都是脓啊，开始往外排脓。到第15天的时候，脓液排完，溃疡面就变成了粉红色，已经在修复了。所以这个时候兔稳精的状态那就恢复得相当不错，饭量大增啊，那一顿能吃掉5-6桶小鱼啊。而且他在我们那个观察区前海都围起来，他在那儿游来游去的，特别的自在，就像我们在家里看孩子在那儿院里边做游戏一样，非常开心。用药到第25天的时候呢，我们再一次给兔稳精做胃镜检查，你看那个电脑屏幕上明显的就看到他原来胃溃疡的那个地方胃黏膜都已经长好了，整个胃壁都非常的光滑，粉红色的状态，那就很健康了。26天的时候我们最后确定啊，这只幼年的兔稳精已经彻底康复了，最后是坐船把它护送到深海的区域放归大自然了。其实要说到801致因子的疗效啊，就是我经常讲那句话，不管什么病，归根到底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你别管是兔稳精也好啊，还是我们人类也好，你也别管什么病，它其实本质上都是细胞损伤病变引起的。那咱们801致因子呢，就能够激活修复再生细胞。所以不管你是什么胃溃疡啊、胃炎呐、还是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啊、这个咳痰喘啊、还是高血压、糖尿病，包括并发症等等，只要你是细胞组成的，你就记住801致因子它就能治。所以我说它治人不治病。独家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啊，包含了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我经常把它比喻成什么叫特种兵的加强连。你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胃溃疡，801治愈因子当中就有 NK 抗炎因子、ZR 黏膜修复因子、ZR 生长因子等等。那么这些细胞治愈因子不仅能抗菌消炎，而且呢还能够专门的对胃黏膜细胞进行修复和再生，快速解决胃病的问题。当然对于其他的疾病啊，眼病像青光眼、白内障的、视网膜病变、眼底血管病变的，那么801治愈因子当中呢有独特的眼活因子，能够直接解决眼病问题啊。还有我经常提到的 ZR 净化因子、微溢血管因子、 NK 脑神经激活因子、 ZR 神经激活因子、 ZR 心肌因子等等啊，都能够解决我们心脑血管的疾病以及神经病变的问题。还有 OPG 骨保护因子，能够解决风湿、类风湿、骨质增生、骨质疏松等等这些骨病问题。而且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它采用的是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的，非常的先进，确保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它的分子量比道尔顿还要小，所以它能够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的修复病变细胞，让疾病呢真正实现逆转。所以很多慢性病患者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有个3-5天的时间就明显的感觉到效果。就像今天我提到的这个胃病啊，你用上几天以后明显就感觉胃不胀不疼了，打嗝嗳气明显减少啊，胃口也好了，慢慢胃动力增强啊，机能恢复。这个时候你什么吃点凉的、热的、辣的、冷的、硬的都没问题啊。当然这是什么呢，801治愈因子一定记住是生物新药，跟传统的治疗方法最大的区别就是让你好得快，而且让你好得彻底。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老胃病的患者呀，吃几年、十几年，甚至吃了几十年的胃药了，你最后都没有康复啊，这么多年都没治好，你还用以前的老药吗？对吧，走的死胡同，撞了南墙，你还不回头吗？现在连国家都大力的在发展医药科技啊，你为什么不赶紧抓住科学治病的机会呢？尤其801治愈因子拥有的是独家商标、3大奇迹、4项权威认证的新药特药，现在是最后一次一克一块钱的用药政策，这比原价1380元那节省的是绝大部分的药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尤其是久病、重病、大病、危病的患者，往往啊，这样的家庭他也不富裕，对吧？

0: 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次机会，不仅能够及时用上钓鱼台国药集团的生物新药，快速解决病痛，关键是什么？能节省绝大部分的药费，以后你不用每个月再往药店跑，再去买药了。还没有申请到名额的听众朋友啊，务必抓紧时间。我说的再多，我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去体验，对不对？今天我已经说了很多了啊，说的也挺激动的。那么大家抓紧时间啊，赶紧去申请名额。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一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您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啊，你好。我是甘肃兰州新区的一个用户呀、啊，新用户。
0: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
3: 张老师，801治愈因子，我现在刚用了2盒啊。不过我觉得这个效果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了。这不是刚听见是最后一次1克1块钱的机会嘛？我怕这个月不够了。所以我就想着麻烦张老师，你再给我指导的看一看，我想多备上一些呢。
0: 嗯，您说的没错啊，我跟大家讲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咱们现在是最后一次1克1块钱的推广价格了，你早点申请，早点用上，对吧？801治愈因子干啥呢？是为我们战胜全身的疾病的。不过咱们这个丑话呀也说到前头，一旦这个推广活动结束，801治愈因子的价格就会立刻恢复到1380元的原价。如果这个价格您再用上的话，那负担就太重了，对吧？咱们大部分患者就用不起了，您说是不是？
3: 是啊，可不是嘛。你说这么多年了，我第一次用上这个钓鱼台国药集团的药。而且还是治全身细胞的，就要1块钱，这要是参加不上的话，那就遗憾得很啊。
0: 哎，对，您别着急啊，您这样，您先跟我说一下身体都什么病啊？
3: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都10来年了啊，一直也用药了呢，空腹血糖还可以吧，就是空腹血糖是6点多，产后是7点多的样子。但是后来张老师，我这个眼睛就不行了，这个眼睛老是感觉就眼珠子疼，疼的得胀疼胀疼的，挺难受的。我以前呢用眼睛的也挺多的，但是呢后来我得因为眼珠子胀，我基本上就是不怎么用眼睛了。

0: 就是尽可能的不看手机，不看电视，就这样还是不行。这不后来老感觉这个眼珠子胀得难受，我就到医院去，我去检查，查那个眼呀，当时查的是39。当时也没做手术。后来又一回吧，因为小孙子生病住院了，哎呀，给我就是着急了，这一着急那眼呀一下子就上来40多了。这眼睛就胀疼的就不行了，受不了了，没办法就把这个手术就给做了。但是做了手术以后，这眼睛还是胀疼的不行，而且那个视力呢还下降的特别快。这次到医院检查又说是我又有那个视神经萎缩了。说是你这个也没啥好办法。我跟你说，我在家里我看孙子的呢，我连孙子的脸我都看不清楚了。孙子在我旁边玩呢，我就只能看个影子呀。
1: 哎呀，您这个问题呀就比较严重了。什么叫视神经萎缩呀？就是您那个照相机的底片本身就已经模糊都毛边了，明白吧？你再照什么像你也照不清楚了。而且您自己用眼睛看，眼角还有余光吗？我们经常余光看到啥您那都看不着，为啥？视野已经狭窄受损了。这个病是眼病当中可以讲最严重最难治的，通常的传统医疗方法没有效果，治不了。
0: 就是啊，呀，眼睛看不清楚，我在家里干啥都是不是把这个碰了就是把那个碰了。我跟你说，我就担心我这个眼睛失明呢。我还才60多岁，你说让我眼睛要失明了，将来以后得是这个咋过呢？呀，我想着我心里我就又着急又难受，能想的办法我基本上都想了。包括那个人家说的什么都疏通经络的，还有什么说什么的百年老字号的，我都用了。而且呢，用着越到后面，我就感觉到一点希望都没有了。这不后来呢，我就听到你说的这个801治愈影子啊，说是这是钓鱼台国药的药，而且呢，有独家专利的这些商标。是专门治愈细胞的，能去根，所以我就当时我就想呢，我说传统的方法不管用，我就换一换，这不能老走一条路走到黑吧？你说是吧？
1: 哎，您这个想法太对了，确实都已经验证不好使了，还继续往前走，那可不就是一条道跑到黑了吗？对吧？传统方法已经试了。不管用，你不管是什么疏通经络、调五脏、调气血，还是百年老字号，对吧？这些方法已经没治好了，你当然就得换呐，对吧？换思想、换方法啊！就像刚才您说的，您跟我讲讲，您用了以后是现在什么情况了？
0: 哎呀，用上以后啊，这效果确实来挺快的，不愧是你讲的小分子畸形的啊。我就感觉呀，我这个眼珠子就不那么胀疼了，轻松了，而且就一两天，我就发现这个眼珠子胀的呀，也不怎么胀了，疼的也不怎么疼了。我说呀，这个药还供这么管用吗？就这样，我就看到希望了。用了3-4天，我这个眼睛就感觉顺利了，不那么干涩了。自从这个眼睛一不疼了之后吧。感觉这个人的整个人的这个精神头的又回来了，这脑袋瓜子现在也清亮了很多，这后来呢，越用身体还越来越好了，现在呢吧，用了不到1个月，这个血糖比原来还要好呢。
1: 哎，挺好挺好的啊。血糖现在是多少了？您跟我说一下。
0: 现在血糖昨天我还量哈的。我跟你说，这空腹是5.3，餐后是6.5，
1: 非常正常啊，全部都在正常值范围内了，很好啊。
0: 眼睛看啥呢？也透亮了，也清楚了不少。这一天比一天的感觉就好。现在你看，小孙子跟我玩的时候，眉毛呀、眼睛，我都能看出来了。哎呀，我就打心里我就

0: 哎呀，特别的高兴啊！我就特别，我真的挺佩服你的。
1: 能听出来，
0: 哎、
1: 能听出来、
0: 哎、
1: 啊，真开心。
0: 我就说是，哎，张老师你太厉害了，研究这么好的鱼，而且还是钓鱼台国业大厂家的生产的国鱼，种子好的鱼，你说这质量和新鱼都有保障，哎，我就特别感谢你，这回啊。我再也不担心糖尿病有什么并发症了，也不用担心眼睛以后看不出了，所以呢我心里我就挺踏实的啊，而且现在价格呢也便宜，这一块钱一克，你说我现在这一块钱还能做个啥呢，啥都做不了呀。
1: 嗯嗯，我刚才听您讲这么多啊，我觉得您是真的把细胞因子听懂了。所以才特别有勇气很笃定的去选择801质疑因子，结果一下就选对了。
0: 对，
1: 您这个情况我也基本清楚了。说句实在话啊，就是我经常有很多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跟我说，哎呀，这逆转之光801质疑因子以后我用了，我怎么感觉这个效果太吃惊，太让人震撼了，对吧？有的朋友就说，哎呀，这效果太好了。然后有人就纳闷儿啊，没像你听得这么明白，然后就来问我，那说801质疑因子为啥这么神奇呢？那咋用到我们身上以后，那么多种疾病都一次性的就给治好了，这到底是个啥药啊？好多人都在问啊，我现在呢就回答大家这个问题，大伙儿啊一定听好了，其实801质疑因子它不治病，它治的是人。听懂了吗？它治的是人呐。
0: 对对，
1: 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不是传统的那些中药，也不是传统的西药，都是化学成分，不是，它是治疗细胞的生物新药。就像您这个一体多病啊，糖尿病、眼病啊，眼病又有青光眼，又有视神经萎缩，说白了就既是一体多病，又是一眼多病啊。咱们多少人都这种情况。通过801治愈因子呢，它就能够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这是终极的目标。我们常讲，人体所有的病其实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你解决细胞问题，所有的疾病迎刃而解，就从根本上得到治疗了。咱们就拿您这糖尿病来说，801治愈因子里边它是独有的三方合一以后提取出来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么它就可以治愈全身所有病变的细胞。糖尿病我给大家讲过吧，那是万病之源呐，对吧？凡是糖尿病患者，你到最后没有能逃开并发症的，心脑血管疾病的、眼底出血、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啊，肾病的、脑病的啊，末梢神经病的等等等等，包括糖尿病族那太多了，全身上下没有不出问题的地方。你不用801治愈因子啊，你单纯的就降糖药、胰岛素，你光控制血糖行不行？我跟你讲不行。为什么？你控制指标你控制不了并发症，所以你要想真正解决糖尿病，必须要做到同步解决所有的问题。说白了就是你全身上下所有的细胞都在高糖的环境下发生病变，那你呢就只有同步解决所有细胞问题，才能彻底的让自己康复，让自己健康起来。糖尿病患者太不容易了，我跟大家讲，真的糖尿病不死人呢，几十年我们就在那儿治糖尿病，几十年跟疾病抗争，最后怎么样？100%的以失败告终，最后我们人被糖尿病打得落花流水的，眼睛看不见的，腿脚不好使的，不会说话了，心梗的，脑中风的，支架的，烂脚丫的，截肢的，那不太多了吗？但是现在啊，从现在开始我告诉大家不一样了，我们有钓鱼台国药集团，全国这是数一数二的大的制药企业，它生产的801治愈因子一次性治愈全身细胞，它有800多种人体治愈性因子，可以各个击破我们身体里边大大小小所有的细胞问题。你比如说它里边有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干啥的？ 专门解决糖尿病患者胰腺损伤的，胰腺功能丧失。

0: 的问题，所以它能够促进胰岛素分泌，提高糖代谢的能力，通过修复胰岛细胞损伤，再生新的胰岛细胞，激活促进细胞的新陈代谢，所以它可以快速的提升你自己的糖的调节能力，实现糖代谢正常。你说这不是从根本上来降糖吗？对不对？你不用考虑胰岛素降糖药，你自个儿就能干这个事儿。另外啊，还可以解决并发症，所有并发症问题啊。我举例子，比如说 ZR 进化因子、 ZR 细胞生长因子、微异血管细胞因子等等，你说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全方位的来解决糖尿病，解决你的糖尿病眼病、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组等等。所以咱们这叫什么？叫全方位立体式的综合治疗。你别看就一个药，800多种治愈因子给你进行综合治疗，最终就是通过80天实现我们一身细胞大更新，全身细胞都换新的了。你说你这个人是不是就焕然一新了？生命就焕然一新了， 对吧？所以我跟您讲的这都是什么掏心窝子的话啊！我在医学大会上肯定不能这么讲，我讲的都是咱们老百姓能听懂的。
1: 嗯，
0: 大家一定记住一句话，就是全方位立体式的治病，治到细胞上，这才是科学的治病啊！别的我就不多说了。您也是，包括咱们场外所有听众朋友也是，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落实您的名额啊！这是最后一次，一克1块钱推广了，千万别错过。到时候咱们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对吧？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一治一个好，好不好？后面的日子咱们乐乐呵呵的过，像您呢就跟小孙子一起陪小孙子长大，好不好？
1: 哎呦，好好好，行，那我就赶紧抓紧去订阅去。
0: 对对对，
1: 把剩下的也订齐了啊！谢谢谢谢张
0: 老师。哎，别客气，
1: 哎、
0: 行、
1: 哎，
0: 那咱们就再见啊！赶紧抓紧时间落实啊！
1: 哎，好好 好， 好， 好，
0: 好，
1: 再见。
0: 好嘞，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让您久等了吧。
3: 哎，等多长时间我也要愿意，我要跟你通话呀。因为啥呢？我光听你讲课了，也沾了你的福气，我也挺幸运的。
0: 哎、
3: 我把801治愈因子1块钱一克也申请上了、
0: 哦，
3: 今天给我送到家了，收到了，我就心里也踏实了。没给我送到家的时候，我就害怕没有我的了。
0: 不会啊，不会，只要您把名报上，一定会有您的啊。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陕西的新朋友，哎，
0: 嗯，新朋友。
3: 想让你看看我该怎么用，
0: 啊，从来没用过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哎，但是这个药已经申请了，拿到手了，是1块钱一克吧？
3: 对。
0: 哎，太好了，行，您把您身体的情况跟我说说。
3: 我先说说这个重病吧，我有类风湿，这都关节炎，这都10多年了，你不知道。
0: 嗯。
3: 哎呦，这些年我就是一个字，疼。这一个字就是熬吧，
0: 哎，
3: 反正这手关节、手指头都变形了，哎呦，两边的手指头连着这手腕子，还有两个膝盖啊，在一起啊，都跟着疼，
0: 嗯，
3: 手和膝盖还有红又肿的，哎呀，总觉得这手不听指挥嘛。早上起来没个个把小时，哎呦，我就缓不过劲儿。
0: 嗯，
3: 你说别说拧个瓶盖了，就是穿个衣服扣个扣子都困难。哎呦，这几年岁数也越来越大了，心脏也根本不行了，上不来气儿。
0: 嗯，
3: 就觉得老是哦，这口气儿提不上来，哦，提一口气就感觉舒服一点儿。
0: 嗯，
3: 哎，再有上楼下楼就没劲儿，哎，抬胳膊也困难，连。

0: 左边的眼皮儿都往下垂了。
1: 嗯，
0: 后来上医院检查，大夫说我这是重症的肌无力。
1: 哎呦，这可不好，您这个病啊可就复杂了，嗯，病还重。
0: 对，
1: 对。
0: 哎呦，张老师，对，我跟你说，还有这慢性的肠炎呢。
1: 哎，
0: 一天就提不起裤子来。哎呦，腹泻呀，整个人1.6米的个子，现在都瘦到80来斤了，没啥了。
1: 嗯，
0: 反正免疫力也差，有个风吹草动了就感冒了。哎，别人说吃个几块钱8毛的那个速效感冒就胶囊就能好。我这就不行，我这没个10来天半个月的，哎，就甭想好了。
1: 哎呦，
0: 这不是得亏了孩子们前几天跟我说你们这801治愈因子是大厂家的吗？
1: 嗯，
0: 而且是全新的科学治病的方法，一治一个好。哎，当时我不怕您生气哦，我跟你讲，当时我还有点犹豫了，我说治了这么多年的病都没把我病治好，才1块钱一克，还不如我用一贴膏药钱呢，贵呢，是吧？
1: 嗯，我明白您这个意思了啊。其实啊，可能像您这么想的听众还真不少，我前两天还接了一个电话呢，一个老先生打来的，他那想法真跟您差不多，他就跟我说什么呢，你这一傻药啊，1克1块钱，他就觉得这药太便宜了，您知道，他认为啥叫便宜，你这疗效就不可靠，明白，他就不认可。我跟大家讲句心里话，这个药可不是1块钱一克呀，这个原价是1克1380块钱呢，那为啥现在是1块钱一克呢？我不讲了，这是在搞推广活动。
0: 对，
1: 您知道为这1块钱一克我跑了多少腿儿啊，我都要跑断腿儿了。
0: 哦，
1: 找了多少部门呢？
0: 辛苦了，
1: 特别是咱们这个国家政策啊，我跟大家讲，咱们还是赶上好时候了。
0: 嗯，
1: 应该说他对这个生物新药啊，对高科技啊，还是有比较大力度的倾斜的，所以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持。你我们再加上它是钓鱼台国药，这个是数一数二的大企业，资金非常雄厚啊，再加上社会各级组织各界的这种各个相关部门的鼎力相助，我们最后才有这个推广价格1克1块钱。你可不要把它理解为说它太便宜了，不是说它不值钱，是你只花了1块钱。
0: 对 对, 对，
1: 你为啥只花1块钱？那是因为背后有人替你付了剩下的那1379块钱，明白吗？我们应该感恩，
0: 对对对，
1: 不是在那想，哎呦，它是不是太便宜不好使，完全想差了吗？
0: 对对对，我现在也知道了，要不，听你讲节目之后才知道的嘛。哎，再一个也听了你讲说这最后一次优惠用药机会了，以后就别说恢复1380了，哎，你就是说想用也没有了药了，是吧？
1: 对对。
0: 哎呦，我说我不等了，不管怎么样，我先用上再说。哎，说句实话，1块钱现在真的不算啥。
1: 嗯，
0: 哎，我说也不能错过这一次治病的机会呀，是吧？
1: 对呀。
0: 哎，孩子都说给我，对我说说，妈呀，你就放心，我们在网上都查过了，
1: 嗯，
0: 说这个因子确实是现在治细胞最好的。哎，得亏我没有迟疑，先报了名。哎呦，我说要再考虑几天，完了就没药了，你说是不？
1: 对，这是肯定的啊。所以我说这个孩子们呢真孝顺，您也有福气，您做的这个决定也是对的。尤其孩子们现在网络多发达，你上网去查嘛，对吧？哎，细胞因子等等，这全是真实的信息。你不信你就可以上网去查什么叫细胞治愈因子，它能干啥。它就能治愈我们所有的细胞，能再生所有的细胞。咱们说句心里话，你说我们所有人得这么多种病，我们过去能不去治吗？能没治过吗？对吧？甚至于不一直在治吗？几十年如一日的治，怎么样啊？为啥这些病最后都没治好啊？ 像您这个类风湿。

0: 失骨病啊，胃肠道疾病等等，包括现在心脏也不好，都有可能是风湿性心脏病了，对不对？
1: 对对。
0: 你这么多年治啥了？怎么越治病越多，越治病越重呢？
1: 嗯，
0: 我们多被动啊，被疾病牵着鼻子走啊，
1: 就是
0: 追在疾病后面跑啊，为什么呀？这就是我们过去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结果。
1: 嗯，
0: 你心脏一难受，哎呀，吃点缓解症状的药，心不难受了。风湿骨病一疼，我就吃止疼药。你吃了有用吗？
1: 没有。
0: 吃完是不疼，过一会儿呢，不又犯了？这么多年不就是您说的两个字，一个疼一个熬吗？
1: 嗯，对，
0: 对吧？治不好病，你说我们谈什么生活质量，谈什么生活品质？
1: 就是，
0: 我们就是普通老百姓手里那点钱，最后全花医院上，全花治病上了。这不就是我们的现实吗？为什么不能睁开眼睛看看现实啊？
1: 嗯，
0: 怎么办呢？听我节目的朋友啊，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首先是什么？不是你买药，而是要解放思想。你一定要知道，时代在不断的发展，社会在不断的进步，医疗科技日新月异呀，对吧？医疗科技的发展已经到了让我们无可想象的程度，所以今天的治病，你不能拿老眼光去看，你不能拿老思想去想，你一定要转变观念，这样你才能把新方法用上，你才能用对方法。
1: 对，
0: 801治愈因子它跟其他的药物是有着本质性区别的。首先它是啥？它是专门针对细胞的，治愈细胞病的治愈性的药物，明白？它是从其他的三大经典名方，叫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提取出来的。所以它那个分子量啊，比道尔顿还小。分子量小说明什么？越小越能快地穿透到细胞里边，所以它治病才越彻底，越快解决问题。
1: 对，
0: 最后它是钓鱼台国药集团在2020年啊审批下来的独家专利商标，逆转之光商标的药物。什么叫逆转之光？逆转时光啊，逆转什么呀？改变一切的不可能嘛，对吧？
1: 对，
0: 改变我们过去治不好病的状态，所以才有逆转之光这个商标啊。
1: 啊，
0: 而且呢，801治愈因子它不仅仅是一种因子，它是800多种细胞因子的集合体，就是每一个细胞因子像个特种兵一样非常能干，但我们800多种治愈因子那是一个特种兵团，所以它在我们身体里是全方位的解决身上所有细胞损伤的问题。
1: 哦，
0: 您比方说就您这个类风湿啊，
1: 嗯，
0: 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里有什么？有 NK 抗炎因子、OPG 骨保护因子、ZR 生长因子等等，所以它就能消灭炎症，同时保护骨骼、再生骨细胞，恢复你骨骼的功能，恢复关节的运动功能。你用上以后啊，当天啊，你待会儿可以马上就吃，药不拿到手了吗？你体会一下，当天酸麻胀痛就会改变，就得到改善，3天以后基本上你就不用疼也不用熬了，结束你几十年的痛苦，而且什么风啊、冷啊、寒啊、湿啊，你都不再那么怕了。
1: 那
0: 不信你摸点凉水试试去啊。
1: 嗯，
0: 一般在用了80天以后，完全可以彻底的消除病症，特别是像你这个肠道功能，一定要把它治好，不然你吸收不了多少营养，你将来这身体不更垮了吗？
1: 对对对，
0: 对吧？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就20-30分钟的时间，你那肠道功能就得到改善，你就会觉得很舒服。啊，你见效就非常快，所以一定抓紧时间赶紧用啊。
1: 嗯，好的。
0: 好了，你就给我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
1: 嗯，
0: 我还是那句话，
1: 好好好
0: 啊，就治病啊一定要选新方法。
1: 好，
0: 传统方法已经都给你带来无法解决的问题了，对不对？
1: 对，
0: 已经没有好的疗效了，所以你必须要换。人呢千万别一条道跑到黑，那叫死心眼儿啊。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必须用801治愈因子啊。而且呢，咱们得什么？学会借东风。诸葛亮都借东风呢，咱们老百姓不更得借东风吗？这叫智慧，
1: 对，
0: 对吧？抓住一块钱一克的机会，一旦推广结束以后，我不跟大家开玩笑啊，1380块钱一克，你到时候想一想，这个价格你能不能用得起？
1: 啊，
0: 对吗？所以抓住现在。

的机会，趁现在还有机会，别再让自己后悔了，这辈子后悔的事儿还少啊，对吧？用上新方法，给自己带了一个新天地，晚年咱们生活有质量，看孙子咱们得乐乐呵呵，得

0: 您讲，早晚一天三次，40度以内的温开水送服，明白？
1: 啊，
0: 嗯，别用太热的水，不烫嘴就行。
1: 好，
0: 喝了就可以了。80天实现细胞的激活、再生和强化，80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一治一个好，记住了吗？
1: 咦，好的好的，我谢谢你。
0: 好啊，用了有效果以后告诉我啊。
1: 好，
0: 嗨，我们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啊。
0: 哎，久等了久等了，哪里的？
3: 哎，你好，张老师，我是湖北襄阳的。
0: 哎呦，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46岁。
0: 这么年轻啊？
3: 我
0: 介绍的这个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801治愈因子是您用吗？
3: 不是的，是我之前我姐夫用过。我姐夫是这个昌黎的，昌黎县的。
0: 嗯，
3: 他之前呢是因为有高血压、脑中风、脑梗，用过。
0: 哦，有没有后遗症啊？
3: 有。当时发现以后就急抢救嘛，到县医院去。就是因为家里经济原因，经济条件不好，就是输液，输完液，过两天没怎么看就回来了。
0: 嗯。
3: 回来以后一直在家养着嘛，就是一直卧床嘛，就是后来不能走路。每天都是我姐姐都在家里护理他、照看他。后来呢，是我在电台广播上听到您这个801治愈因子说是独家商标的，说是我当时听说是三大名方合一的，专门针对于细胞治愈，我给他买了80天的药量，给他寄过去。
0: 嗯，
3: 哎呀，真的，张老师，我真的特别欣慰，特别高兴啊！你看啊，我跟你说，他用了13天以后，我给他打电话问了一下，我姐姐说我姐夫能够扶着他下地，能够搀着他能够下地走一走了。
0: 哎呦，太好了！我跟您说，这就是现代高科技药物带来的成果，不敢想象吧？
3: 哎，真的，真叫不敢想。你说他现在，我现在打电话给他，问他我姐夫的情况，我姐姐说他不光能下地走了。而且吧，自己胡个手棍呐、啊，能在院子里自己溜达一下。
0: 哎，你看，原来是卧在床上的，对吧？瘫痪的，哎，用上10几天治愈因子以后就能下地，你看这效果快不快？
3: 是的呀，我当时也没想到效果这么快。
0: 嗯，
3: 我以前呢，听说您说的这个航天技术，提取的小分子什么的啊、哦，完了，我隔了有将近过把月，20多天，一个月的时候给他打电话，他说呢，他原来的血压呀，一直高的不行，说最高的时候有170、160、170的样子，
0: 嗯，
3: 说现在给他测量，说是我姐姐跟我说，他的高压135到85了，以前就是160、170，现在110，现在到135到85了，你看。
0: 哎，这个135、85肯定是正常的了啊。
3: 嗯，对、啊。
0: 哎呀，有你这个弟弟啊，你姐姐他们也是福分呐、啊。真是年轻人呐、啊，他思想啊到底是快啊，转变观念到底是快。听到这个钓鱼台国药集团独家专利三方合一的细胞治愈型药物以后，马上就买，马上就用，这个行动力也强啊。然后我们就看到效果，血压就下来了，对吧？哎，这个行动能力就好了。
3: 嗯，
0: 多好
3: 啊。
0: 嗯，
3: 对呀、啊、我也觉得这是个奇迹。
0: 对对对。
3: 张老师，我想跟您说一下我父亲的状况。
0: 嗯，您说。
3: 你看我父亲主要是糖尿病，他这个糖尿病呢、啊、现在有一系列很多并发症。
0: 嗯，
3: 你看主要是一个现在的白内障。
0: 嗯、
3: 就是第二个就是他这个眼底，就是说眼底没出过血啊，但是他有那个视网膜病变了现在。
0: 嗯，视网膜病变我知道。嗯。
3: 对，最近做了一个体检嘛，说他那个颈动脉左右有斑块，管壁有增厚，度性心律不齐。
0: 嗯，

0: 我跟你简单说一下吧啊，像您父亲这个情况，他现在是啥呢？血管肯定有堵的，心脏血管肯定也有堵，他颈动脉肯定是堵了，对吧？什么东西堵的？这个血栓斑块、血液垃圾给堵上了。而且如果堵严重了，那心脏堵严重就心梗、心衰了，对吧？哎，颈动脉堵严重了，那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就脑中风了啊。关键是什么呢？你这个血管里的垃圾得清掉。不然它老在那儿堵着不行。那801治愈因子它能不能用呢？一定要用。801治愈因子当中有 ZL 净化因子，还有 VE 血管细胞生长因子，快速清理血管里边的垃圾毒素，这些血液垃圾最后把它清除掉、化掉。另外呢，它可以软化血管啊，干净的血液可以滋养血管、滋养大脑和心脏。那我们当然不光血压平稳啊，心脏也不用担心有并发症的问题了。这个方面我们是做过实验的，我们把这个得过这个脑血管病的人啊，把那个血管堵的地方给它解剖开，然后801致因子的浓缩液呀，直接就滴到那个斑块上，那斑块有多少？2到3厘米左右，结果滴上去不到3个小时，血栓斑块就不见了，溶解了，快不快？
1: 是的，太快了。
0: 对，所以溶解以后，你说这个垃圾去哪儿了？随着血液循环到肝、肾、肠道，随二便排除，这就清理干净了。你一旦血管通了，血液干净了，那么它滋养我们的心脏、大脑，这都是非常正常。所以你没有心梗，不用担心脑梗，这个命就首先保住了，对不对？另外，
1: 是的，
0: 糖尿病啊，不光是降糖，你就再高的血糖，通过801致因子，它也能给你降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是能够让你的这个胰岛素降糖药逐渐减量的，最后你可以不用药，血糖依然平稳。还有就是从头到脚解决并发症的问题啊，你像这个801治愈因子里边有 ZL 眼活因子啊，它能治好所有的眼病；NF 心肌因子专门针对心肌细胞进行修复再生的。所以你说心衰心梗的，我们用801以后，那个心脏就跳得特别有劲儿啊，叫彻底治愈心脏病。60岁的人有一颗30岁的心脏、40岁的心脏，通过什么 NF 心肌因子来实现。所以老人家现在这个情况其实挺好的啊，特别是你已经让你姐夫用了，那他现在都用得很好，就赶紧给老爷子也用上，对不对？务必让老爷子用够3个周期啊，包括
1: 三个
0: 这
1: 周期。
0: 个你姐夫也是，一定让他用过3个周期，那么整个中风后遗症就会完全逆转，让他重获健康。因为你姐夫身体好了，你姐姐未来才会好，对不对？
1: 对对，你说的
0: 另
1: 对，
0: 外
1: 是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一
1: 的。
0: 定抓紧时间，赶紧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定上。这个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是2020年以后第一个获得国家专利商标逆转之光的国药准字号的药物，所以一定要给患者用啊，用上绝对不后悔。另外就是目前啊，是我们801治愈因子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推广了，价格马上就上调了，所以我提示您啊，一定把药备足了，好吗？
1: 好，
0: 我就跟您讲这么多，别的不多说了啊。然后家里面老人呢、啊。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0: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中国早餐界的顶流，湖北武汉的城市符号热干面来了。热干面啊，距今已有百年的历史了。民国时期，武汉码头商贩为了方便保存面条，把面条提前煮熟，拌油防粘，早上随取随拌，快速出餐，省时又好吃，迅速地风靡了整个江城。它和汤面拌面都不一样，不干涩，不汤水，筋道浓郁，麻酱飘香，是独一无二的武汉味道。正宗的热干面选用高筋碱水面，煮至八分熟，过凉水，拌熟油，面条根根分明，劲道爽滑。出餐时淋上浓稠的纯芝麻酱、酱油、香醋、萝卜丁、葱花、酸豆角，快速拌匀之后，每一根面条都裹满了浓郁的麻酱香，入口筋道弹牙，酱香醇厚，微酸开胃，萝卜丁脆爽解腻，越嚼越香，越吃越上头。武汉人的一天是从一碗热气腾腾的热干面开始的，烟火滚烫，人间温柔。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悦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我是一滴水，
7: 我也是一滴水。
8: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9: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6: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6: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7: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夜。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 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推。
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九七悦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呢，九七悦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是一个放假模式，日常的刚需还有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秋季的护肤组合的爆品，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那九七悦商城今天双节大促，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不仅如此啊，还能够参加399元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649元，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那今天除了赫莲娜的

绿宝瓶三件套还带来了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那普通的精华大多只是表面补水，而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地复刻了肌肤原生水油的黄金比例，上脸之后呢，通透不黏腻不搓泥，维稳修护一步到位。那这款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双节礼遇仅需399元，加上双节活动的满减优惠，最终到手仅需349元。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接招吧！制作人主题曲《晴天娃娃》。有些歌写出来的时候是自己的，后来进了别人的耳朵就不一定了。晴天娃娃是清风为这出戏量身写的主题曲。最开始的晴天是一个愿望，希望世界对我好一点，希望晴天娃娃真的灵验，希望只要足够相信，奇迹就会发生。后来才明白，长大未必等得到晴天，但你开始知道雨也有雨的用处，闪电甚至可以照亮舞台。所以最后许的愿，从希望一直都是晴天，到我们心里面一直是晴天。

0: 我是嘉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一日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日商场即可下单。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九七一日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日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薪火微光，忠诚心和。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5: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5: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5: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
1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一样。
8: 美在旋转。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

0: 片。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的人把人生比喻成一出好戏，我认为有点道理。我相信在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甚至有的人能同时兼职多个角色。就拿我来说，首先我是一个医生，这是我这辈子铁打不变的角色。另外呢，我也是老师，偶尔到学校带带学生。最近几年我又多出一份工，我是胡家老高的宣传员。老高是我们家自己的方子，流传至今120多年，现在这个老高已经实现标准化生产，进入药厂做成了成药，所以现在治病是越来越方便了。以前我们用笨方法熬膏，很耽误患者的时间，现在进步了，在提高药效的同时，不用再等，在更短的时间内帮大伙把病治好。现在眼瞧着这个药越来越好，越来越符合现代人的标准，我当然有责任和义务去推广它，让越来越多的人用上胡家老高，治一些难治的病。我在学校教学，传授的是知识，我在电台讲课，传授的是方法，都是好内容，都是我讲，变化的是我的角色在变，但不变的是什么呢？是我的价值。人活着不管是干什么都要有价值。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我一年只带2个学生，多了不允许。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吉林下边的一个县城的，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爸爸我妈妈的病， 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的分数线都够上法学院了，我也没去，最后报了医学院。我说这样也好，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即便被命运判了无期，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还是第二个功德比较大。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的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性又要有悟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韧劲儿。他们的宿舍就在院里的一栋楼，离着科室很近，走着走也就十分钟的距离。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了关灯。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劲儿很让人敬佩。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在两年时间里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这是出类拔萃的人才。而且这个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很多他治疗过的病人最后都跟他成了朋友，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情况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走眼儿，不会看错人，那么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您退下来肩上的担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两次做指导，我们返聘您，您就当扶上马促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到现在我肩膀头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现在每周还得去一趟两趟。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龄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去。领导说，您老这岁数了，我们不忍心让您自己一个人来回跑，路上一旦有点啥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有问题 也是我自己的问题，和你们无关。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麻烦别人就会消耗自己的福报。我们做老人的都要这样考虑，但凡能自己做的事儿，就自己做，这有多好啊。说到学校，我还想起来另外一件事儿。在我教书的大学门口有一个卖水果的小伙子，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从乡下来，已经结婚，有一个两岁多一点的儿子。我的学生都喜欢到他那里买水果，因为他从不短斤少两。可那些学生买了水果之后，又都是一副不高兴不满足的样子。他们说卖水果的小伙子太抠门，秤杆稍稍高一点他都不干，为了平秤，大苹果小苹果换个不停。卖水果的小伙子他的家离学校不远，租的是近郊的地下室，房租非常便宜。按说卖水果的自家的孩子吃水果应该管够了吧，可是在他这里不行，他一天只给他儿子吃一个苹果。他妻子更溺爱孩子，妻子要是在孩子的吃喝上和他计较，他就会说，你想儿子像咱们一样每天就是卖水果吗？每次妻子听到这儿就不说什么了。他又说他吃的是他的学费，现在在城里读书多贵呀。我也常去他那里买水果，一来二去混得脸熟了。他知道我是医生，还在大学带学生，一下子更加热情了。秤杆虽然并未高起来，给我的水果却又大又饱满，个个模样都好看。有一天他对我说，胡老，您那里书多，帮我儿子找几本书呗。好啊，我问他，你的儿子多大了？他说三岁。我一下子笑了，我这儿哪里会有三岁孩子看的书呢？但我已经一口应承下来，只好特意去了书店，买了七八十块钱的童书送给他。他看见了书，欢喜的什么似的，一双手一个劲儿的在衣裳擦了又擦，恭恭敬敬的接过去。第二天一早，我在学校还有课，正好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他远远的就叫我。他跑过来，一手拎着一个大塑料袋，跑到我跟前以后，直截了当的对我说，这是给您的，小意思您一定要收下。我一看那袋里是水果，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啊，快拿回去。他说您收下您收下，我要谢谢您呐。我们在校门口撕撕扯扯，很快引来学生的注意。我诚意地推开他的手，快步地朝着学校院里走去。我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谁知这一天下班之后，他竟打了一辆出租车，跟在我们学校班车的后边，一直追踪到我们家。我真是哭笑不得，遇到了这么一个一根筋的人。因为有了书和水果的事后，我们的关系似乎近了一层，我对他的关注也多了起来。 有一天是中午的时候，我去学校附近的小吃部吃饭，亲眼见到了这样一幕。他推着水果车子过来，在十字路口的地方遇见那个中年妇女领着两三岁的男孩在乞讨。他把车子停在一边，从车上拿下几个苹果揣在那个男孩的口袋里。那女人我们都知道是附近菜农的妻子，智力不太好，生下来的孩子也有残疾，结果这母女俩就被丈夫抛弃了。小吃部的老板对我说，这是好人啊，光他亲眼看见的卖水果的小伙子给那孩子的水果少说也有180斤了。我听完之后很感慨，回过头去看他推车子的背影，当时阳光正照过来，照在我的脸上，照在小伙子的后背上，让我感觉我身上和心里头都暖和和的。但是自从那天以后，我再去学校上课，再到小吃部吃饭，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卖水果的年轻人。我心里挺纳闷，我问小吃部的老板，老板也不知道小伙子的去向。我们都以为小伙子可能回老家了，或者去别的地方卖水果了。再往后大概过了2-3个月，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头的声音很熟悉，但是号码是陌生的号。一番询问之后，我既惊喜又惊讶，这不就是卖水果的小伙子吗？我问他，我说你最近干嘛去了？他说我生病了，在家养病来着。我说是什么病啊？到医院查了没有？他说查完了，说是慢性肾炎。我问他治得咋样，他说治得不好，现在症状太多，都不知道该咋办了，也不想再花钱上医院去治了，在医院里就是消炎针和打激素药，没有作用，现在全身都肿，越来越肿，血压也越来越高，尿量也越来越少。医生说再这么发展下去肯定就是肾衰了，肾衰了能透析，但是现在除了打消炎针没别的好办法。我说你别着急，你找我来了，我是不会让你肾衰的。我让他把病是咋得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的，从头到尾跟我说一遍。他说这个病他是咋得上的他也不清楚，医生怀疑是因为他租房子住，那屋子非常潮非常凉，为了节省电费他自己又不舍得打电褥子，所以将就的把肾给将就坏了。然后他这个人也抽烟，烟瘾大，平时吃的也不太好，多种原因吧，反正这个病现在是确诊了。他还跟我回忆，他说他最开始没把自己这个病当成肾病去治，最开始出现问题的是嗓子，嗓子疼不舒服，就像发炎了似的，吃了几天消炎药以后稍微好一点，但是没好利索。然后有一天到厕所尿尿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尿血了，肉眼可见那个尿是红色的，同时也出现了肚子疼和腰疼。就这么的 他害怕了，到医院一检查有血尿和蛋白尿，到医院住院治疗三天之后，血尿不见了，肉眼看不见了，但是蛋白尿还在，腰还是疼，然后血压也高了，紧接着后来就出现了眼睛眼眶周围水肿，腿水肿，全身逐渐的都在肿，症状越来越多，但是打针吃药控制的话控制不住，在医院治疗两个多月，最后实在没办法了，这小伙子让他媳妇到学校去打听，最后打听到我的手机号，这才跟我通上电话。我说你这个情况还算及时，没碰到透析的时候再来找我，要是透析的话，没有个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用胡椒老膏你恢复不过来。现在虽然问题不少，肾炎、高血压、水肿、肚子疼、嗓子疼、腰疼，但是这些问题都不难解决。我让他用胡椒老膏用了四个多月以后，水肿就消下去了，蛋白尿也查不出来了，血压值也很正常，而且肚子、嗓子和腰都没啥问题了。然后紧接着我又让他巩固了两个月，一共用了半年多一点，他就跟正常人没啥区别。用到四个月的时候，他就回到学校门口能继续卖水果了。这是慢性肾炎这个病，像这种比较复杂症状比较难缠的病，您记住就用胡椒老膏去治。胡椒老膏通过本源疗法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取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药物后，这个基础会越来越雄厚，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像滚雪球一样，最后家大业大，偶尔遇到点困难咱们不怕，家里底子厚，这个本儿是足足的，很轻松就化解了。他媳妇还有个毛病，是从生孩子以后坐下的，他媳妇每次咳嗽打喷嚏下楼梯或者是搬重物的时候就漏尿，夹不住尿。你像他家是卖水果的，那么肯定得搬水果，他每次一毛腰一使劲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这种情况很多刚生完孩子的女同志产后恢复不好，或者岁数大的老年人经常出现，根本原因就是膀胱收缩无力，肌肉变松，这样的人就控制不了自己，膀胱里有尿的时候自己就流出来了。这个问题说大不大，但是挺耽误事的，处理不好的话非常尴尬。我给那个小伙子治好慢性肾炎之后，他妻子就跟我打听说，胡老，我这个毛病您能不能治？我说能治，其实吃老膏就能治，连吃两个月以上肯定就解决了。但是我熟悉这夫妻俩，他家过日子仔细，能省就省，都是为了给孩子攒家底儿。我呢跟他家也算熟悉，我就自掏腰包上药房给他抓了几副药，没花多少钱。我告诉他回家自己熬去吧，喝几副就好了。 收音机前谁要有类似的问题，照着这个方子自己去抓吧，准备熟地、黄芪各20克，茯苓、山药、丹参、补骨脂各15克，金樱子、覆盆子各10克。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时间要稍长一些，可以在煎煮时以文火来进行，把3碗水煎成1碗喝下去就行，每天喝2次。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方子对于肾阳虚有好处，但是肾阴虚患者是万万不可服用的，这样可能会加重病情，带来不利的影响。另外，湿热体质的人也得禁服，如果用了此方，很可能会造成寒邪滞留，不利于身体健康。传统的中药汤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禁忌，所以大家在用的时候一定要听场外指导医生的医嘱。要是喝胡家老膏的话，就没有这么多的顾虑，因为每一瓶老膏都要连熬50天，把中药的毒性和偏性化解掉才能出膏，出来的只有药的精华，没有杂质，也没有其他的东西。所以老膏什么体质的人都能喝，放心去喝，它是全力以赴的帮你治病的药。好了，我就说到这么多吧，剩下的时间接大伙热线吧。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3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二。
0: 好，欢迎你啊。
5: 哎，是这样，我和我老伴儿啊，
0: 啊，
5: 都是您的忠实粉丝。
0: 哦，好。
5: 因为啥呢？
0: 谢谢。
5: 我们每天都在听您讲课呀。
0: 是吗？
5: 我呢就想跟您聊聊天儿。哎，通过电话吧，表达表达我们对您的感激之情啊！
0: 哎，好的，咱好好聊聊吧，好吧？
5: 好，好。同时我希望您呢，平时多住点一休息呀、啊，也有个好身体，也别累坏了。
0: 好，谢谢您啊。
5: 哎，再一个就是啥呢？我的电话打来了，就是为了给您报个喜儿啊，胡老。
0: 哎，好的。
5: 哎。先说我老伴儿吧，他是个冠心病患者啊。
0: 哦。
5: 一个是睡不着觉。
0: 嗯。
5: 再一个呢，就是一犯病吧，浑身出冷汗呐。
0: 嗯。
5: 那满身全是冷汗，完了还上吐下泻，天旋地转的。
0: 哦。
5: 他一犯这个病，说这房子床哪儿都跟着转，要是站那块儿啊，当时就得蹲下，闭着眼睛搁那蹲着。眼睛睁开就迷糊，不敢睁眼睛啊！
0: 啊，
5: 哎，你说他这个冠心病就那么厉害，哎，就跟那个往上压块大石头似的。
0: 啊，
5: 赶上晴天吧，他还能行；要是阴天啊，或者说气压低一点，没有风，老张的上不来气儿啊，自己是感觉呀。
0: 嗯嗯嗯。
5: 哎，就憋得慌，怎么的也不行，就得找个。通风的地方，或者开个窗、开个门呐，搁那待一待，喘个气儿啥的，能好点儿。
0: 还感觉舒服。嗯。
5: 哎，对，你像咱家那个窗户，哎呀，白天基本上都不敢关上，就怕他喘气儿费劲呢。
0: 嗯嗯嗯。
5: 他自个儿说呀，老觉着气压低，上不来气儿，喘气儿费劲，浑身还没劲儿，你说。
0: 嗯嗯嗯。
5: 不能干活。还另关键的怕动静，怕得邪乎
0: 啊！
5: 你别人要是正面来跟他说话，他看见这个人了，哎，能反应过来呀。
0: 嗯，
5: 还不能吓着。关键就是谁要搁他背后边那块啊，跟他一说话，他没看见这个人。
0: 嗯，
5: 这家连吓就吓得一嘚瑟呀。
0: 嗯嗯嗯，
5: 就好像给他魂儿都吓掉了似的。你，哎，有的时候吧。在家一起吃饭，那谁拿个勺或者不注意掉个勺啥掉地下了，那个小勺跟骨头了，咣啷一声就把他吓一跳，吓着了
0: 就受不了了。嗯，
5: 哎，有的时候他自个儿拿个盘、拿个碗或者拿个勺放在一起，勺一下没注意碰掉桌子上了，也能吓一跳。你跟我说这个胆儿、
0: 啊，
5: 哎、嗯，这都到那个程度了，你说吓的那胆儿？
0: 嗯嗯嗯。
5: 哎，晚上吧。那我家里啊就得把电话啊拔了它，手机呢关机，
0: 嗯，
5: 要不然谁有个事儿铃声一响，那吓得就完了，那家
0: 就
5: 吓一跳，
0: 吃一下惊，嗯，
5: 哎，所以呢他一吓一跳吓着了吧，他心脏他突突跳啊，得跳一阵子才能缓过劲儿来，你能好一点。
0: 嗯，
5: 就是现在吧，我老伴儿啊，吃这胡椒老膏啊，都有5个多月了。
0: 哦，
5: 哎，效果出来了。嗯
0: 嗯，
5: 一点儿点儿，他感觉有劲儿了。
0: 啊啊啊！
5: 犯病次数逐渐逐渐越来越少了。
0: 嗯嗯，
5: 就是犯病，他也不像以前感觉那天旋地转的了。
0: 啊、
5: 嗯，哎，另外那个时候， 总他上吐下泻的不是吗？
0: 啊，
5: 这一点点身体不那样了，也不上吐下泻了，身体有劲儿的，有的时候吧，哎，我让他在家里啊再锻炼锻炼，或者上外面活动活动呗。
0: 对对对对，

0: 现在吧，自个儿能骑上自行车了。
1: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是吧？
0: 这你说我看着高兴，他自个儿更高兴。
1: 那可不是吧？啊，这是很大的一个转变呢、啊。说明咱的冠心病啊，咱用了这胡家老膏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嗯，
0: 对对，你说原来我们这日子得咋过，衣裳他也不能洗、啊、咱就说吃个饭包个饺子和个面啥的他都整不了后面、啊、哎，你说这得难到啥程度啊？关键是啥呢、啊、我是个残疾人呢、啊、一只手啊，
1: 那您也很不容易啊，你的老伴儿身体这么不好，您本身又有些残疾啊，我是非常同情您老两位啊，是吧？哎，
0: 是啊，你说他吧还这一身病，完了呢还没劲儿，以前过年三十晚上包饺子，家家不都是都得包吗？
1: 嗯，
0: 哎呀，我们俩人还有两个老人呢，都跟我们在一起呀、啊。
1: 嗯、
0: 哎，也都不能干啥活儿，还能强自理都不过来。
1: 嗯嗯
0: 嗯，你说家里有这俩老人住楼房也不行啊，也不方便，
1: 就是上来下去的是吧？
0: 那可不，所以说我们呢就都住平房了。
1: 哦，
0: 哎、都是儿媳妇啊，过年时候把面给弄好了，馅儿了菜啥的弄好了。完了呢，再有儿子呢，再给送过来，儿子再帮着包完饺子，做完整完了，完了他再回去。
1: 嗯嗯嗯。
0: 哎，反正这么说吧，挺难这个日子过的。
1: 哎，
0: 用上咱胡家老膏啊！哎
1: 啊，
0: 我跟老伴儿今天也不用孩子帮忙了。
1: 嗯，
0: 你是包个饺子，想吃烙饼，烙点饼，老伴儿他自己都能行了。
1: 你看看。啊，自理能力明显的改善了、
0: 哎、
1: 说明咱们的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对吧？
0: 是啊，你这日子过得多好啊，不但给孩子减轻负担了、
1: 就是、
0: 自己心里也高兴啊、
1: 哎、
0: 身体也好了。
1: 就是
0: 胡老啊，另外我再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1: 哎，好的，
0: 刚才光说老伴儿了。
1: 哎，
0: 我一直肾不好。
1: 哦，
0: 哎，也是老爱出虚汗，哎，
1: 嗯，
0: 腰酸乏力呀、啊，一天，
1: 嗯嗯嗯，
0: 完了吧，小便的时候尿尿啊，那里边还有泡沫子，
1: 嗯，
0: 哎，就是啥呢，老乐意犯腰托，
1: 嗯，
0: 你说这一年吧，春一茬秋一茬的这么犯
1: 啊，
0: 你就是怎么在家小心，他也不行，
1: 嗯嗯嗯。
0: 哎
1: 嗯，
0: 哎呀，就这我要犯腰托吧，重到啥程度呢？跟您说
1: 啊，
0: 别人人家那个犯腰托吧，能在床上躺着，还能翻个身啥的。
1: 嗯，
0: 你说我要犯了，在床上躺着都不能翻身呐。
1: 嗯，动一点就疼啊，
0: 哎、
1: 是吧？
0: 你自个儿使不上那个劲呢，关键是。
1: 嗯嗯嗯。
0: 另外搁床上躺吧，哎，只有小便没有大便，一个星期都大便不了一次啊。
1: 嗯嗯，
0: 哎，啥他也不排，你说，哎呀，
1: 因为胃肠得蠕动，才能够排出大便来。如果您不活动啊，胃肠不活动，所以大便就排不出来，这是必然的，这也是咱们肾虚所引起来的一个基本的原因。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嗯、啊，
0: 太对了呗。
1: 嗯
0: 他不动弹，你说光往里吃那也不排呀、
1: 啊，
0: 肚子完了憋的胀的梆硬挺大，哎，
1: 啊啊，
0: 嗯，反正赶上通过吃您这胡家老膏啊，哎呀、
1: 啊，
0: 今天就没犯这个病，
1: 你看看，转变多大呀、
0: 哎！
1: 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太好了。
0: 哎，以前吧，老感觉腰啊，动不动他就发硬啊。发绑硬软硬的，哎，
1: 嗯，
0: 你就得小心加小心呐，没事就得揉啊揉啊，搁自个儿揉一揉啥的，哎，我就是倒个垃圾，哎，或者说你做个饭了啥的，端个锅了，弄盆子洗脸水啥的，那妥了，连下就直不起来了，
1: 那可不是啊，承受不了这种活动，对吧？
0: 对，反正今天呢。

0: 个腰托就没犯那个病，挺好
1: 啊，
0: 腰上呢有劲儿了，干点活也敢干了，也有劲儿啊。
1: 嗯嗯嗯嗯，
0: 这个吃完早饭啊，九点来钟啊，原来那时候就有点乏，
1: 啊、
0: 哎，那难受啊，就像困似的。那你那时候想睡觉还睡不着，
1: 嗯嗯嗯，
0: 你现在这些情况都改变了，
1: 嗯，
0: 腰疼酸不唧的发硬，这也现象也见少了，尿里也干净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哎，就我这个精神头比以前那毒多了，
1: 哈哈哈，我也为您高兴，我听着是不是啊？
0: 是你听我说话，这个力气都比以前都生大有劲了。
1: 是，既有力气又有层次，而且说话啊、带着一种高兴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您老两位身体都好起来了，这是您家庭的最大的幸福。您说对不对啊？
0: 那太对了，魏胡老啊，您真是个大好人呐、
1: 啊！
0: 您也是够辛苦的了，整天你会想着我们这些老病号。
1: 嗯、
0: 为我们解除疾病的痛苦，
1: 嗯，
0: 真是太感谢您了。要不是您呐，我跟老伴儿那日子，你说也不知道那日子怎么过下去了，都不敢想了。
1: 啊，非常好理解到，是不是？嗯
0: 嗯，
1: 好，太好了啊！真为您老两位高兴，这也是难得的，因为您过去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得到解决，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两位。得了这么好的结果，那是很不容易啊！啊，也是胡家老高必然治病的这种好的趋势的一个动力啊，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现在这日子也好过下去了，
1: 嗯、
0: 也不用再拖累儿女了。原来你想不拖累也不行啊，是不是、
1: 哎？
0: 那身体实在是不行啊，这回好了，
1: 哎，
0: 我和老伴身体恢复的健健康康的。不但自己能照顾自己，我们还照顾俩老人的。
1: 你看看啊，
0: 是啊，这孩子也减少了不少负担。你说大伙儿全家都高高兴兴的，
1: 那是必然的。您这种高兴劲儿，我能理解到，我能体会到，是吧？
0: 我跟老伴儿说了，我俩商量的，说必须得跟胡老打个电话啊，聊一聊这些事儿，唠一唠。
1: 那就对了。啊，我为您高兴，也为您全家高兴啊！祝福您，
0: 哎、谢谢您，胡老、
1: 哎。好，别客气，啊，以后咱们多联系，我会听到您更多的啊、胜利的消息、健康的消息，好吧？好，
0: 好，
1: 再见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哎，
0: 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是胡老吧？你好啊。
1: 是我。啊哈哈，好，欢迎您啊。
3: 胡老啊，我是咱这个宁口的，辽宁宁口的
1: 啊，我知道宁口啊，
3: 我叫张国正，今年呢65了，
1: 啊，
3: 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为了跟您报个喜，
1: 嗯，好的，
3: 我这身体上的病啊可多了，
1: 哦，
3: 一个比一个折磨人，
1: 嗯，
3: 哎。我有啊三叉神经疼，
1: 哦，
3: 哎，这个病啊有5-6年了，就跟过电似的，
1: 嗯，
3: 自个儿疼的没有办法直扇嘴巴子，
1: 嗯嗯嗯，
3: 哎，这个病啊平时也没啥，就是一犯病啊可痛苦了
1: 啊，像闪电一样就来了、
3: 哎、
1: 是吧？嗯，
3: 是 睡觉也睡不好，刷牙呀也不能刷，吃饭也吃不好，就是睡觉的时候啊感觉到可困了
1: 啊，
3: 就是躺在床上啊说嘛也睡不着。
1: 嗯嗯嗯，
3: 哎，一下子有点什么情况啊惊醒了，起来以后啊就坐着
1: 啊，
3: 哎，就是心里不舒服啊，哎，坐够了以后啊再躺一会儿。
1: 嗯，一句话，
3: 哎呀，
1: 就是痛苦。
3: 哎呀，疼的这是没有办法的
1: 啊，
3: 刚要一睡着了又开始疼了，这一许呀、啊、就不知道折腾的翻来覆去折腾了多少回。
1: 嗯嗯，
3: 哎呦，完事之后啊这清早晨起来，哎，那刷牙哎也不能刷、啊、吃饭的时候啊也费劲，也不敢吃啊，不敢张嘴呀、
1: 啊，啊啊，
3: 哎，疼的都还歇着都活了的，
1: 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3: 哎呀，我这个病啊，老师啊，我跟您说呀，我就是针灸，也扎了，扎了两个多月也不好使，药也吃了不少，
1: 嗯，
3: 哎，反应还挺大，
1: 嗯嗯，
3: 哎。吃我那个康莫西平片儿嘛的，哎，吃完了啊，从十一点多吃到十点多啊，哎，哎，药效就过了。
1: 嗯嗯嗯。
3: 哎呦，我就是从吃了西药，我这个心脏啊就特别的难受啊。
1: 啊啊啊！
3: 哎，胡老啊，我要不说是特别感谢您呢，哎，这个老药膏啊把我给救了。
1: 嗯，您说是就是胡家老膏对吧？啊，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嗯，
3: 我吃完了这个药啊，效果的特别的好，太好了。
1: 嗯，哦，
3: 现在不疼了，
1: 反应特别明显，
3: 舒服了。
1: 嗯嗯嗯，好极了。
3: 哎，就没有那个麻酥酥的过电的那个感觉了。
1: 啊啊啊！
3: 哎，那种指着脑瓜子皮的疼的那种感觉，麻的感觉都没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哎，
1: 这是一种很大的转变呢、啊，多高兴啊、
3: 哎！
1: 您说是不是？嗯，
3: 是啊，这五年啊，差点要了我的命啊！
1: 嗯嗯嗯，
3: 说实在的啊，活的心啊都没有了，别说是这个病啊，哎呦，
1: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嗯，
3: 哎呦，我自个儿啊听起来啊，哎呦，自个儿啊就感觉到特别的吓人。但是啊，疼起来的那个时候啊，也真是受不了啊，疼一样一样的，这断了塞的。
1: 嗯嗯嗯，
3: 哎，就像人说的是啊，
1: 这个、
3: 牙跟那个牙疼一样，不算什么病，疼起来啊，真要了命啊。
1: 对，这个顺口溜确切的反映了咱们疾病的痛苦，特别是这个三叉神经痛。啊，这是最疼的一种病
3: 啊，
1: 因为什么呢？它在牙到头部，整个的头部都疼，所以这个痛苦你跑都跑不掉，躲都躲不掉啊，是不是啊？嗯，
3: 哎，是啊。还有就是我这个脑子能记事儿了
1: 啊，
3: 记比从前呢强点了
1: 啊。
3: 原来我的脑子瓜子老疼、
1: 嗯，
3: 这个记忆力也差，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出门啊。哎，去买东西，买东西完了之后呢，东西是挑好了，随手就是放在你那儿了，
1: 哎，忘了，
3: 我就忘了。
1: 嗯，只是避免了疼，想着这个疼啊，怕这个再次发现疼痛，所以这种状态我能理解的，老朋友啊，太痛苦
3: 了，
1: 是啊，是不是？
3: 胡老啊，除了这个病之外呀、啊，我还有一个风湿。
1: 嗯。
3: 哎，这脑袋啊还怕风，
1: 嗯，
3: 到冬天啊出去的时候啊，我得全副武装啊，帽子、口罩、围脖啊，这都得弄好，就是怕风啊，
1: 哎，怕风、
3: 哎、要对，要是风一吹着，哎，没有一会儿啊就得犯病，
1: 这疼就又来了，嗯，
3: 哎对，疼的啊没有力气自个儿嗷嗷叫啊，
1: 嗯，
3: 哎。就连那个自个儿啊碰着凉水啊，把手啊碰上啊就不行，
1: 嗯，
3: 哎，就得戴手套， 那一量一下子疼的这个钻心的疼啊，胡老。
1: 就是。
3: 我这身子啊，平时啊一摸都是凉的，这个手 啊握不上啊。
1: 啊啊啊啊。
3: 完了啊，有时候骑自行车的时候啊，不敢扶着把。

0: 我这个手啊能握着把了。
1: 嗯，
0: 哎呦，我这不挺高兴啊，我这给你打电话。再一个，胡老啊，
1: 啊，
0: 我要跟你说一个事，就是我还有一个这个骨头坏死。
1: 哦，
0: 哎，这个腿不敢呐，走太远了。
1: 嗯，
0: 哎，就走一下。
1: 而且我这儿抢一句啊，您还应当注意，骨头坏死一旦有情况。啊，咔嚓，它可以从那儿来骨折的，啊，那引起股骨颈的骨折，那是太痛苦了，就容易残废了。您说对不对啊？所以
0: 对呀，
1: 一定要注意了 啊。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我要是走一骨肉，走一站地呀、啊，哎，我回来之后啊，这骨头啊可疼了
1: 啊，
0: 哎呀，睡觉的时候啊，这个腿呀、啊、不敢伸呢。
1: 嗯，
0: 就是连这个伸懒觉啊，都伸不完整啊，都不敢伸的头。
1: 嗯，
0: 大腿肚子啊抽筋儿啊，
1: 就是，
0: 就特别的难受，就感觉到
1: 啊
0: 坐起来那个时候啊，就抱着腿都要哭的，特别难受。
1: 嗯，我能理解您那种状态哈。
0: 是啊。不过我现在啊用上咱胡椒老膏之后啊，得有快9个月的时间了吧？
1: 啊，
0: 哎，身体恢复的啊比较明显。
1: 你看看，啊、
0: 哎，
1: 我刚才没有特别的跟您说、哎、胡椒老膏用了以后怎么样，我就知道咱们胡椒老膏对于各种疼痛，尤其是这个骨头坏死，或者是三叉神经痛啊，这几个骨关节神经的这个变化。都和寒冷有关系，那么胡椒老膏跟它也有很大的关系，那就是很好的来治疗它，控制它，解决它，是吧？嗯，
0: 哎，就好像身体这个各个部件的这个关节啊，就好像是哎加上了引花油似的，哎，运动起来啊，现在灵活了。
1: 你看，
0: 哎，我这个腿啊也不疼了
1: 啊，
0: 现在。能走道了，下楼啊跟他们溜达呀、
1: 嗯、
0: 说是走走道啊，哎，感觉到这腿呀、啊、也不沉了，
1: 你看看多好。止痛和这个骨关节的功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太好了。
0: 是啊，
1: 是吧？嗯，
0: 哎，这回好了，敢干啥就干啥了，太好了。
1: 啊
0: 我这不说吗，心里头特别高兴，给胡老打个电话汇报。
1: 哎呦，我听到也为您非常高兴啊。
0: 哎呀，
1: 那么为什么咱们用它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用了胡椒老膏，就是咱们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在咱身体里有能量、气血、精髓，把它激发起来，活跃起来了，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和痊愈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 对，
1: 太好了啊！我祝福您呐、啊，啊，您全家都高兴，您高兴，我听到了高兴，收音机前的一些老朋友听到也都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哎，
0: 对呀、啊，太谢谢了，胡老，
1: 好，
0: 太谢谢您了，
1: 嗯，好的，
0: 好。好的，
1: 就这样，
0: 太谢谢了、哎、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0: 好，
1: 就这
0: 样，谢谢胡老，来，再见，
1: 客气，好，再会。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

0: 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悦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饭，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中国早餐界的顶流，湖北武汉的城市符号热干面来了。热干面啊，距今已有百年的历史了。民国时期，武汉码头商贩为了方便保存面条，把面条提前煮熟，拌油防粘，早上随取随拌，快速出餐，省时又好吃，迅速地风靡了整个江城。它和汤面拌面都不一样，不干涩，不汤水，筋道浓郁，麻酱飘香，是独一无二的武汉味道。正宗的热干面选用高筋碱水面，煮至八分熟，过凉水，拌熟油，面条根根分明，劲道爽滑。出餐时淋上浓稠的纯芝麻酱、酱油、香醋、萝卜丁、葱花、酸豆角，快速拌匀之后，每一根面条都裹满了浓郁的麻酱香，入口筋道弹牙，酱香醇厚，微酸开胃，萝卜丁脆爽解腻，越嚼越香，越吃越上头。武汉人的一天是从一碗热气腾腾的热干面开始的，烟火滚烫，人间温柔。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2: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8: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2: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8: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

0: 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推。
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九七悦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呢，九七悦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是一个放假模式，日常的刚需还有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秋季的护肤组合的爆品，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那九七悦商城今天双节大促，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不仅如此啊，还能够参加399元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649元，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那今天除了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还带来了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那普通的精华大多只是表面补水，而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地复刻了肌肤原生水油的黄金比例，上脸之后呢，通透不黏腻不搓泥，维稳修护一步到位。那这款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悦商城双节礼遇仅需399元，加上双节活动的满减优惠，最终到手仅需349元。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接招吧，制作人主题曲《晴天娃娃》。有些歌写出来的时候是自己的，后来进了别人的耳朵就不一定了。晴天娃娃是清风为这出戏量身写的主题曲。最开始的晴天是一个愿望，希望世界对我好一点，希望晴天娃娃真的灵验，希望只要足够相信，奇迹就会发生。后来才明白，长大未必等得到晴天，但你开始知道雨也有雨的用处，闪电甚至可以照亮舞台。所以最后许的愿，从希望一直都是晴天，到我们心里面一直是晴天。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1商场即可下单。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1: 今天在971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1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0: 环保绿。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3: 消防城，
0: 乡村振兴城，
1: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8: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0: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9: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0: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9: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

0: 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7悦商城今日主推。
9: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97悦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呢，97悦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是一个放假模式，日常的刚需还有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秋季的护肤组合的爆品，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那97悦商城今天双节大促，这款3件套仅需699元。不仅如此啊，还能够参加399元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649元，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那今天除了赫莲娜的绿宝瓶3件套，还带来了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那普通的精华大多只是表面补水，而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地复刻了肌肤原生水油的黄金比例，上脸之后呢，通透不黏腻不搓泥，维稳修护一步到位。那这款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一瓶，97悦商城双节礼遇仅需399元，加上双节活动的满减优惠，最终到手仅需349元。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1: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0: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0: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

0: 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
1: 400-868-5758 400-868-5758。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四十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都和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现在呢，随着钓鱼台国药集团研发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一元治丸集治病最彻底的推广范围越来越大呀，再加上是最后一次啊，一克一块钱的用药政策，用上咱们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独家专利商标新药的老百姓越来越多了。所以看到大家能够及时的转换治病的思想，拿起科技医疗的武器啊，一天一个样的康复起来，说实话我是真的打心眼里高兴。现在呢，我几乎每天都能听到不同的患者跟我反馈他们康复的程度。很多人就跟我讲，哎呀，科学治病新方法啊，真的跟传统方法不一样啊。以前是没机会接触到这个高科技的成果，哪怕就是有机会了解了接触了，那价格太高，高得离谱，根本就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能承受得起的，用不上等于白搭啊！但是现在呢，大家听到节目了，大家呢不仅有机会接触到高科技的成果，而且还有大力度的扶持政策，所以只要一块钱你就能用上原价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这要是放在以前，我跟大家讲，那连想都不敢想啊，对吧？每次听到大家跟我讲这样话的时候，我那心里边除了满满的成就感以外，更多的是什么呢？是对国家的感恩。没有国家大力度的支持，哪有今天一克一块钱的扶持政策呀？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的时代真的太好了，没有战乱，没有饥荒啊，虽然说咱们老百姓不是大富大贵，但是平平安安的小日子那也是过得有滋有味的。尤其这两年啊，因为特殊战役啊，各大部门更是高度重视老百姓的健康问题，所以大家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推广当中呢，才能够以一克一块钱的价格用上生物新药。您对比一下啊，1380元的原价，可以说相关部门给予咱们支持的力度简直是太大了，给我们的肯定是太大了。另外因为801治愈因子它的提取工艺极为复杂，所以咱们很多老听众都清楚啊，801治愈因子是我国三方合一的药物，将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大方剂的药材精选合一，提纯出能够治愈人体细胞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这个提取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这就导致什么呢？801治愈因子它不可能大批量的生产，所以如果真的等到一块钱一克推广结束的时候，你再想用上，那真的比登天还难了。就像这次活动当中啊，尤其是以前用过801治愈因子的老患者，几乎现在是什么全家动员，都在那忙着申请名额呢，都想趁着这最后一次一块钱的机会赶紧把药备足了，把药备齐了啊，直接一次性的把身上的病都治好就得了。可能说到这儿，咱们很多人就问了，说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征服这么多的新老患者，他到底怎么做到的？当然是疗效啊，大家记住那句话吧，别看广告，要看疗效。 尤其啊，作为我国首个啊拥有专利商。

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新药特药。你说它的问世是什么？是改变我们命运的，改变医疗现状的终极手段啊！尤其是这一次，我们全国开展的是一元治顽疾，治疗最彻底的大型推广活动，是最后一次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申请名额最多的要数以前那些用过生物新药的那些听众朋友，还有这些听众朋友的家人朋友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亲眼看到亲眼见证了801治愈因子的真实疗效，所以这次大力度的扶持之下，又能有机会一块钱用上这么好的生物新药，大家那个参与度也可想而知是非常高，要不怎么电话那么难打呢？那么要说到801治愈因子的疗效啊，在这个世界上，那可以说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更了解它了。因为801治愈因子从科研立项到这个研发成果问世再到临床实验，这么多年经历的每一件事儿，我都是直接的参与者，直接的主导者。那么这些年呢，我们不仅救助过10000名的患者，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个事儿啊，大家可能完全想象不到，我们还曾经救助过珍稀动物。今天我就跟大家说说这个事儿。我们救助过最大的一个哺乳类动物叫秃吻鲸，鲸鱼啊。当年救助秃吻鲸的时候，我们正好是在做801治愈因子临床实验的过程当中。结果有一天呢，我就接到海洋动物保护协会李会长的电话，因为每年我都会去参与一些野生动物保护的这个公益活动啊，所以我跟李会长之间呢是比较熟悉，处得像朋友一样。当时李会长在电话里边就特别着急跟我讲，他说我们国家东海岸浅海区发现一头幼年的秃吻鲸，而且这个鲸鱼发现的时候已经是奄奄一息了。然后他接着跟我讲说，我们协会动物专家已经采取救治的措施，但是收效甚微，再没什么别的办法了。但你说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么珍惜的动物就这样死去了。所以我就想起来你跟我说过，你正在搞一个尖端的医学研究，你也是天南海北的走啊，见识非常广博，又是真正的野生动物的保护者，所以我就想问问你啊，你有没有什么好方法？我这真是没招了，死马当活马医了，就求到你这儿了。我听完李会长这番话以后，我也着急。为什么？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秃吻鲸啊，秃吻鲸这种鲸鱼呢，是目前海洋里面发现的最为神秘的一种哺乳动物。它的整个脏腑结构，因为它是哺乳动物啊，它是用肺呼吸的，所以它跟人就很相似。有的科学家甚至断言，就说秃吻鲸是生于白垩纪时代。什么叫白垩纪？就是恐龙的那个时代。大家就知道恐龙都灭绝了，它依然在。那么你就想想它存在的意义有多大，对吧？但是随着大自然环境不断的恶化，严重污染啊、温室效应啊等等，就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发现秃吻鲸的踪迹了。所以一度有不少动物学家就认为秃吻鲸是已经灭绝了，没有了，世界上没有这种动物了。所以这一次在我们国家能看到秃吻鲸，那是极为罕见的一件事儿啊，对于野生动物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李会长跟我讲完这个事儿以后，我也赶紧呢交代好工作，争分夺秒坐飞机就去找他了。我跟各位讲实话啊，我看到这头秃吻鲸的时候，其实心里边也很震撼。它是幼鲸，年龄很小，但是那个体型也非常庞大了，长度 3.8 米啊，躺到那儿也一人来高啊。但是这个秃吻鲸躺到那儿奄奄一息的样子，也真的是让人挺心疼的。我很快就冷静下来，赶紧仔细观察这头幼鲸的状态，之后呢又跟他们动物保护协会的动物专家一起合作，制定了一系列的检查方案，安排工作人员赶紧给这个秃吻鲸从头到尾啊再做详细的检查。结果大家猜猜怎么回事？你完全想不到，它是在深海生存的这个动物游到浅海来，结果那个胃镜啊，里边看他那个胃呀，全是大量的生活垃圾。哎呦，我看到胃镜里边那个状态，一瞬间真是怒火中烧啊。幼鲸里边那个胃里有啥？塑料袋儿、塑料瓶。

瓶子、破旧的皮鞋、轮胎的胶皮，简直什么垃圾都有。哎呀，你就想想这些东西在胃里边，这鲸鱼能好啊？对吧？这些垃圾根本是消化不了的，在那不断的刺激兔瘟鲸的胃，它能不生病啊？而且我在看它胃的时候，已经发现有一大块重度的胃溃疡面，那个溃疡面那个黏膜已经都灰白色了，都要脱落了，那个鲸鱼肯定是受不了的，再严重一点就要大出血了。只要这个鲸鱼还能活着，那个胃就要大出血，烂透了就是胃穿孔，在人身上都要死人的，你何况是鲸鱼啊。所以当时找到这个病因以后，我们赶紧就采取行动，在胃镜的帮助下一点一点的把兔瘟鲸胃里边的那个生活垃圾一件一件的往外拿，都取出来，然后赶紧进入下一个治疗的阶段。我给他用什么？就用801治愈因子，根据兔瘟鲸的体重来进行换算。当然这个801治愈因子的量，那比人用的量那大太多了，大剂量的用801治愈因子。结果大家想想啊，这个兔瘟鲸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第一天的时候它就能够多少吃点东西了，吃了2桶小鱼，那桶都很大的桶啊，2桶小鱼。而且以前在浅海区它是什么一动不动的，就在那个观察区里在那飘着。结果一天的时间，你看它那个鱼尾巴开始有点动了，稍微摇一摇，哎，略微能游一游，这个鱼开始有点活过来的迹象了。到第七天的时候，再给兔瘟鲸做胃镜检查，就发现原来灰白的溃疡面排出来黄白色的，那都是脓啊，开始往外排脓。到第15天的时候，脓液排完，溃疡面就变成了粉红色，已经在修复了。所以这个时候兔瘟鲸的状态那就恢复得相当不错，饭量大增啊，那一顿能吃掉5-6桶小鱼啊。而且它在我们那个观察区浅海都围起来，它在那儿游来游去的，特别的自在，就像我们在家里看孩子在那儿院里边做游戏一样，非常开心。用药到第25天的时候呢，我们再一次给兔瘟鲸做胃镜检查，你看那个电脑屏幕上明显的就看到它原来胃溃疡的那个地方胃黏膜都已经长好了，整个胃壁都非常的光滑，粉红色的状态，那就很健康了。26天的时候，我们最后确定啊，这只幼年的兔瘟鲸已经彻底康复了，最后是坐船把它护送到深海的区域放归大自然了。其实要说到801治愈因子的疗效啊，就是我经常讲那句话，不管什么病，归根到底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你别管是兔瘟鲸也好啊，还是我们人类也好，你也别管什么病，它其实本质上都是细胞损伤病变引起的。那咱们801治愈因子呢，就能够激活修复再生细胞。所以不管你是什么胃溃疡啊、胃炎呐、还是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啊、这个咳痰喘啊、还是高血压、糖尿病，包括并发症等等，只要你是细胞组成的，你就记住801治愈因子它就能治。所以我说它治人不治病。独家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啊，包含了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我经常把它比喻成什么叫特种兵的加强连。你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胃溃疡，801治愈因子当中就有 NK 抗炎因子、 ZR 黏膜修复因子、 ZR 生长因子等等。那么这些细胞治愈因子不仅能抗菌消炎，而且呢还能够专门的对胃黏膜细胞进行修复和再生，快速解决胃病的问题。当然对于其他的疾病啊，眼病像青光眼、白内障的、视网膜病变、眼底血管病变的，那么801治愈因子当中呢有独特的眼活因子，能够直接解决眼病问题啊。还有我经常提到的 ZR 净化因子、微溢血管因子、 NK 脑神经激活因子、 ZR 神经激活因子、 ZR 心肌因子等等啊，都能够解决我们心脑血管的疾病以及神经病变的问题。还有 OPG 骨保护因子，能够解决风湿、类风湿、骨质增生、骨质疏松等等这些骨病问题。而且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它采用的是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的，非常的先进，确

0: 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它的分子量比道尔顿还要小，所以它能够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的修复病变细胞，让疾病呢真正实现逆转。所以很多慢性病患者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有个3-5天的时间就明显的感觉到效果。就像今天我提到的这个胃病啊，你用上几天以后，明显就感觉胃不胀不疼了，打嗝嗳气明显减少啊，胃口也好了，慢慢胃动力增强啊，机能恢复。这个时候你什么吃点凉的、热的、辣的、冷的、硬的都没问题啊。当然这是什么呢，801治愈因子一定记住是生物新药跟传统的治疗方法最大的区别，就是让你好得快，而且让你好得彻底。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老胃病的患者呀，吃几年十几年甚至吃了几十年的胃药了，你最后都没有康复啊，这么多年都没治好，你还用以前的老药吗？对吧，走的死胡同撞了南墙你还不回头吗？现在连国家都大力的在发展医药科技啊，你为什么不赶紧抓住科学治病的机会呢？尤其801治愈因子拥有的是独家商标、3大奇迹、4项权威认证的新药特药，现在是最后一次一克一块钱的用药政策，这比原价1380元那节省的是绝大部分的药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尤其是久病、重病、大病、危病的患者，往往啊，这样的家庭他也不富裕，对吧？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次机会，不仅能够及时用上钓鱼台国药集团的生物新药，快速解决病痛，关键是什么？能节省绝大部分的药费，以后你不用每个月再往药店跑，再去买药了。还没有申请到名额的听众朋友啊，务必抓紧时间，我说的再多，我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去体验，对不对？今天我已经说了很多了啊，说的也挺激动的，那么大家抓紧时间啊，赶紧去申请名额，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一收单补肾养血丸，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您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3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你好。我是甘肃兰州新区的一个用户呀，新用户。
0: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
3: 张老师，801治愈因子，我现在刚用了2盒啊。不过我觉得

0: 果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了，这不是刚听见是最后一次一颗一块钱的机会嘛，我怕这个月不够了，所以我就想着麻烦张老师你再给我指导的看一看，我想多背上一些呢。
1: 嗯，您说的没错啊，我跟大家讲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咱们现在是最后一次一克一块钱的推广价格了，你早点申请早点用上，对吧？801治愈因子干啥呢？是为我们战胜全身的疾病的。不过咱们这个丑话呀也说到前头，一旦这个推广活动结束，801治愈因子的价格就会立刻恢复到1380元的原价，如果这个价格您再用上的话，那负担就太重了，对吧？咱们大部分患者就用不起了，您说是不是？
0: 是啊，可不是嘛。你说这么多年了，我第一次用上这个钓鱼台国药集团的药，而且还是治全身细胞的，就要一块钱，这要是参加不上的话，那就是遗憾得很啊。
1: 哎，对，您别着急啊，您这样，您先跟我说一下身体都什么病啊？
0: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都10来年了啊，一直也有约着呢，空腹血糖还可以吧，就是空腹血糖是6点多，产后是7点多的样子，但是后来张老师，我这个眼睛就不行了，这个眼睛老是感觉就眼珠子疼，疼的这胀疼胀疼的，挺难受的，我以前呢用眼睛的也挺多的。但是呢后来我得因为眼珠子胀，我基本上就是不怎么用眼睛了，就是尽可能的不看手机，不看电视，就这样还是不行，这不后来老感觉这个眼珠子胀的难受，我就到医院去，我去检查，查那个眼呀，当时查的是39，当时也没做手术，后来又一回吧，因为小孙子生病住院了，哎呀，给我就是着急了。这一着急，那眼呀一下子就上来40多了。这眼睛就胀疼的就不行了，受不了了，没办法就把这个手术就给做了。但是做了手术以后，这眼睛还是胀疼的不行，而且那个视力呢还下降的特别快。这次到医院检查，又说是我又有那个视神经萎缩了。哎呀，说是你这个也没啥好办法。我跟你说，我在家里，我看孙子的呢，我连孙子的脸我都看不清楚了。哎，这孙子在我旁边玩呢，我就只能看个影子呀。
1: 哎呀，您这个问题呀、就比较严重了。什么叫视神经萎缩呀？就是您那个照相机的底片本身就已经模糊，都毛边了，明白吧？你再照什么相，你也照不清楚了、而且你自己用眼睛看，眼角还有余光吗？我们经常余光看到啥，您那都看不着，为啥？视野已经狭窄受损了啊！这个病是眼病当中可以讲最严重最难治的，通常的传统医疗方法没有效果，治不了。
0: 就是啊，呀，眼睛看不清楚，我在家里干啥都是不是把这个碰了就是把那个碰了，我跟你说，我就担心我这个眼睛失明呢。我还才60多岁，你说让我眼睛要失明了，将来以后的日子咋过呢？呀，我想着我心里我就又着急又难受，能想的办法我基本上都想了。包括那个人家说的什么疏通经络的，还有什么说什么的百年老字号的，我都用了，而且呢，用着用越用一直越到后面，我就感觉到一点希望都没有了。这不后来呢，我就听到你说的这个801治愈因子啊，说是这是钓鱼台国药的药，而且呢，有独家专利的这些商标。是专门治愈细胞的，能去根，所以我就当时我就想呢，我说传统的方法不管用，我就换一换，这不能老走一条路走到黑吧，你说是吧？
1: 哎，您这个想法太对了，确实都已经验证不好使了，还继续往前走，那可不就是一条道跑到黑了吗？对吧？传统方法已经试了，不管用。

0: 你不管是什么疏通经络、调五脏、调气血，还是百年老字号，对吧？这些方法已经没治好了，你当然就得换呢，对吧？换思想，换方法啊！就像刚才您说的，您跟我讲讲，您用了以后是现在什么情况了？
1: 哎呀，用上以后啊，这效果确实来挺快的，不愧是你讲的小分子畸形的啊！我就感觉啊，我这个眼珠子就不那么胀疼了，哎，轻松了，而且也就一两天。我就发现这个眼珠子胀的啊也不怎么胀了，疼的也不怎么疼了啊。我说呀，这个药还供这么管用吗？就这样，我就哎呀，我就看到希望了。用了三四天，我这个眼睛就感觉顺利了，不那么干涩了。自从这个眼睛一不疼了之后吧，感觉这个人的整个人的这个精神头的又回来了。这脑袋瓜子现在也清亮了很多。这后来呢，越用身体还越来越好了。现在呢，用了不到一个月，这个血糖比原来还要好呢。
0: 哎，挺好，挺好的啊。血糖现在是多少了？您跟我说一下。
1: 哦，现在血糖昨天我还量哈的，我跟你说，这空腹是5.3，餐后是6.5，
0: 非常正常啊，全部都在正常值范围内了，很好啊。
1: 眼睛看啥呢？也透亮了，也清楚了不少。这一天比一天的感觉就好。现在你看，小孙子跟我玩的时候，眉毛呀、眼睛，哎，我都能看出来了。哎呀，我就打心里我就，哎呀，特别的高兴啊！我就特别，我就真的挺佩服你
0: 的。能听出来，
1: 哎，
0: 能听出来，哎，啊，真开心。
1: 我就说是，哎呀，张老师你太厉害了，研究这么好的药。而且还是钓鱼台国药大厂家的生产的国药，种子好的药，你说这质量和信誉都有保障，哎，我就特别感谢你。这回啊，我再也不担心糖尿病有什么并发症了，也不用担心眼睛以后看不出了，所以呢，我心里我就挺踏实的啊。而且现在价格呢也便宜，这1块钱一颗，你说我现在这1块钱。还能做个啥呢？啥都做不了呀。
0: 我刚才听您讲这么多啊，我觉得您是真的把细胞因子听懂了啊。所以才特别有勇气，很笃定的去选择801治愈因子，结果一下就选对了啊。您这个情况我也基本清楚了。说句实在话啊，就是我经常有很多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跟我说，哎呀，这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后，我用了，我怎么感觉这个效果太吃惊，太让人震撼了，对吧？有的朋友就说，哎呀，这效果太好了。然后有人就纳闷啊，没像你听得这么明白，然后就来问我，那说801治愈因子为啥这么神奇呢？那咋用到我们身上以后，那么多种疾病都一次性的就给治好了，这到底是个啥药啊？好多人都在问啊，我现在呢就回答大家这个问题。大伙儿啊一定听好了，其实801治愈因子它不治病，它治的是人，听懂了吗？它治的是人呢。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不是传统的那些中药，也不是传统的西药，都是化学成分，不是，它是治疗细胞的生物新药。就像您这个一体多病啊，糖尿病、眼病啊，眼病又有青光眼，又有视神经萎缩，说白了就既是一体多病，又是一眼多病啊。咱们多少人都这种情况。通过801治愈因子呢，它就能够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这是终极的目标。我们常讲，人体所有的病其实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你解决细胞问题，所有的疾病迎刃而解，就从根本上得到治疗了。咱们就拿您这糖尿病来说，801治愈因子里边它是独有的三方合一以后提取出来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么它就可以治愈全身所有病变的细胞。糖尿病我给大家讲过吧，那是万病之源呐，对吧？凡是糖尿病患者，你到最后没有能逃开并发症的，心脑血管疾病的、眼底出血、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啊、肾病的、脑病的。

0: 末梢神经病的等等等等，包括糖尿病族呢太多了，全身上下没有不出问题的地方。你不用801治愈因子啊，你单纯的就降糖药胰岛素，你光控制血糖行不行？我跟你讲不行。为什么？你控制指标你控制不了并发症，所以你要想真正解决糖尿病、必须要做到同步解决所有的问题。说白了就是你全身上下所有的细胞都在高糖的环境下发生病变，那你呢就只有同步解决所有细胞问题，才能彻底的让自己康复，让自己健康起来。糖尿病患者太不容易了，我跟大家讲，真的糖尿病不死人呢，几十年我们就在那儿治糖尿病，几十年跟疾病抗争，最后怎么样？100%的以失败告终，最后我们人被糖尿病打得落花流水的，眼睛看不见的，腿脚不好使的，不会说话了，心梗的，脑中风的，支架的，烂脚丫的，截肢的，那不太多了吗？但是现在啊，从现在开始我告诉大家不一样了，我们有钓鱼台国药集团，全国这是数一数二的大的制药企业，它生产的801治愈因子一次性治愈全身细胞，它有800多种人体治愈性因子，可以各个击破我们身体里边大大小小所有的细胞问题。你比如说它里边有 TGF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干啥的？专门解决糖尿病患者胰腺损伤的、胰腺功能丧失的问题，所以它能够促进胰岛素分泌，提高糖代谢的能力，通过修复胰岛细胞损伤，再生新的胰岛细胞，激活促进细胞的新陈代谢，所以它可以快速的提升你自己的糖的调节能力，实现糖代谢正常。你说这不是从根本上来降糖吗？对不对？你不用考虑胰岛素降糖药，你自个儿就能干这个事儿。另外啊，还可以解决并发症，所有并发症问题啊。我举例子，比如说 ZR 进化因子、ZR 细胞生长因子、微溢血管细胞因子等等。你说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全方位的来解决糖尿病，解决你的糖尿病眼病、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族等等。所以咱们这叫什么？叫全方位立体式的综合治疗。你别看就一个药，800多种治愈因子给你进行综合治疗，最终就是通过80天实现我们一身细胞大更新，全身细胞都换新的了，你说你这个人是不是就焕然一新了？生命就焕然一新了。
1: 对
0: 对，对吧？所以我跟您讲的这都是什么掏心窝子的话啊！我在医学大会上肯定不能这么讲，我讲的都是咱们老百姓能听懂的。
1: 嗯，
0: 大家一定记住一句话，就是全方位立体式的治病，治到细胞上，这才是科学的治病啊！别的我就不多说了。您也是，包括咱们场外所有听众朋友也是，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落实您的名额啊，这是最后一次一克一块钱推广了，千万别错过。到时候咱们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对吧？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一治一个好，好不好？后面的日子咱们乐乐呵呵的过，像您呢就跟小孙子一起陪小孙子长大，好不好？
1: 哎呦，好好好，行，那我就赶紧抓紧去订阅去。
0: 对对对，
1: 把剩下的也订齐了啊！谢谢啊，谢谢。
0: 哎，别客气，
1: 哎、
0: 行、
1: 哎，
0: 那咱们就再见啊！赶紧抓紧时间落实啊！
1: 哎，好好好，再见。
0: 好嘞，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让您久等了吧。
3: 哎，等多长时间我也要愿意，我要跟你通话呀。因为啥呢？我光听你讲课了，也沾了你的福气，我也挺幸运的。
0: 哎

0: 标至于因子1块钱一克也申请上了、
1: 哦、
0: 今天给我送到家了，收到了，我就心里也踏实了。没给我送到家的时候我就害怕没有我的了。
1: 不会啊，不会，只要您把名报上一定会有您的啊。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0: 我是陕西的新朋友。
1: 新朋友。
0: 想让你看看我该怎么用。
1: 啊，从来没用过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但是这个药已经申请了，拿到手了，是1块钱一克吧？
0: 对。
1: 哎，太好了，行，您把您身体的情况跟我说说。
0: 我先说说这个重病吧，我有类风湿，这都关节炎，这都10多年了，你不知道。哎呦，这些年熬就是一个字，疼。这一个字就是熬吧。
1: 哎，
0: 反正这手关节、手指头都变形了。哎呦，两边的手指头连着这手腕子，还有两个膝盖啊，在一起啊，都跟着疼。
1: 嗯，
0: 手和膝盖还有红又肿的，哎呀，总觉得这手不听指挥嘛。早上起来没个个把小时，哎呦，我就缓不过劲儿。
1: 嗯，
0: 你说别说拧个瓶盖了，就是穿个衣服扣个扣子都困难。哎呦，这几年岁数也越来越大了，心脏也根本不行了，上不来气儿。
1: 嗯，
0: 就觉得老是哦，这口气儿提不上来，哦，提一口气就感觉舒服一点儿。
1: 嗯，
0: 再有上楼下楼就没劲儿，抬胳膊也困难，连左边的眼皮儿都往下垂了。
1: 嗯，
0: 后来上医院检查，大夫说我这是重症的肌无力。
1: 哎呦，这可不好，您这个病啊，可就复杂了，嗯。病还重。 对
0: 哎呦，张老师，我跟你说还有这慢性的肠炎呢。
1: 哎，
0: 一天就提不起裤子来。哎呦，腹泻呀，整个人1米6的个子现在都瘦到80来斤了，没啥了。
1: 嗯，
0: 反正免疫力也差，有个风吹草动的就感冒了。别人说吃个几块钱8毛的那个速效感冒就胶囊就能好，我这就不行，我这没个10来天半个月的，就甭想好了。
1: 哎，
0: 这不是得亏了孩子们前几天跟我说你们这801治愈因子是大厂家的吗？
1: 嗯，
0: 而且是全新的科学治病的方法，一治一个好。当时我不怕您生气哦，我跟你讲，当时我还有点犹豫了，我说治了这么多年的病都没把我病治好，才1块钱一克，还不如我用一贴膏药钱呢，贵呢，是吧？
1: 我明白您这个意思了啊。其实啊，可能像您这么想的听众还真不少，我前两天还接了一个电话呢。一个老先生打来的，他那想法真跟您差不多，他就跟我说什么呢，你这一啥药啊，1克1块钱，他就觉得这药太便宜了，您知道，他认为啥叫便宜，你这疗效就不可靠，明白，他就不认可。我跟大家讲句心里话，这个药可不是1块钱一克呀，这个原价是1克1380块钱呢。那为啥现在是1块钱一克呢？我不讲了，这是在搞推广活动。
0: 对，
1: 您知道为这1块钱一克，我跑了多少腿儿啊？我都要跑断腿了。
0: 哦，
1: 找了多少部门呢？
0: 辛苦了，
1: 特别是咱们这个国家政策啊，我跟大家讲，咱们还是赶上好时候了。
0: 嗯，
1: 应该说他对这个生物新药啊，对高科技啊，还是有比较大力度的倾斜的。所以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持，你我们再加上它是钓鱼台国药，这个是数一数二的大企业，资金非常雄厚啊，再加上社会各级组织各界的这种各个相关部门的鼎力相助，我们最后才有这个推广价格1克1块钱。你可不要把它理解为说它太便宜了，不是说它不值钱，是你只花了1块钱。
0: 对 对
1: 你为啥只花1块钱？那是因为背后有人替你付了剩下的那1379块钱名。

0: 白吗？我们应该感恩，
1: 对对对，
0: 不是在那想，哎呦，它是不是太便宜不好使，完全想差了吗？
1: 对对对，我现在也现在也知道了，要不、听你讲节目之后才知道的嘛。哎，再一个也听了你讲说这最后一次优惠用药机会了，以后就别说恢复1380了，哎，你就是说想用也没有了药了是吧？
0: 对对。
1: 哎呦，我说我不等了，不管怎么样我先用上再说。哎，说句实话，1块钱现在真的不算啥。
0: 嗯，
1: 哎，我说也不能错过这一次治病的机会呀、啊，是吧？
0: 对呀、
1: 啊。哎，孩子都说给我，对我说说，妈呀，你就放心，我们在网上都查过了，
0: 嗯、
1: 说这个因子确实是现在治细胞最好的。哎，得亏我没有迟疑，先报了名。哎呦，我说要再考虑几天，完了就没药了，你说是吧？
0: 对，这是肯定的啊。所以我说这个孩子们呢，真孝顺，您也有福气，您做的这个决定也是对的。尤其孩子们现在网络多发达，你上网去查嘛，对吧？
1: 嗯、
0: 哎，细胞因子等等，这全是真实的信息。你不信，你就可以上网去查，什么叫细胞治愈因子，它能干啥？它就能治愈我们所有的细胞，能再生所有的细胞。咱们说句心里话，你说我们所有人得这么多种病，我们过去能不去治吗？能没治过吗？对吧？甚至于不一直在治吗？几十年如一日的治，怎么样啊？为啥这些病最后都没治好啊？像您这个类风湿骨病啊，胃肠道疾病等等，包括现在心脏也不好，都有可能是风湿性心脏病了，对不对？
1: 对对，
0: 你这么多年治啥了？怎么越治病越多，越治病越重呢？
1: 嗯，
0: 我们多被动啊，被疾病牵着鼻子走啊，
1: 就是
0: 追在疾病后面跑啊。为什么呀？这就是我们过去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结果。
1: 嗯，
0: 你心脏一难受，哎呀，吃点缓解症状的药，心不难受了。风湿骨病一疼，我就吃止疼药。你吃了有用吗？
1: 没有。
0: 吃完是不疼，过一会儿呢，不又犯了、
1: 就是？
0: 这么多年不就是您说的两个字，一个疼，一个熬吗？
1: 嗯，对，
0: 对吧？治不好病、就是，你说我们谈什么生活质量，谈什么生活品质？
1: 就是。
0: 我们就是普通老百姓手里那点钱，最后全花医院上，全花治病上了。这不就是我们的现实吗？为什么不能睁开眼睛看看现实啊？
1: 嗯，
0: 怎么办呢？听我节目的朋友啊，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首先是什么？不是你买药，而是要解放思想。你一定要知道，时代在不断的发展，社会在不断的进步，医疗科技日新月异呀、啊，对吧、
1: 嗯、
0: 医疗科技的发展已经到了让我们无可想象的程度，所以今天的治病你不能拿老眼光去看，你不能拿老思想去想，你一定要转变观念，这样你才能把新方法用上，你才能用对方法。
1: 对，
0: 801治愈因子它跟其他的药物是有着本质性区别的。首先它是啥、
1: 嗯、
0: 它是专门针对细胞的治愈细胞病的治愈性的药物，明白、
1: 哦、
0: 啊、嗯、它是从其他的三大经典名方，叫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提取出来的、
1: 哦、
0: 所以它那个分子量啊比道尔顿还小。分子量小说明什么？越小越能快地穿透到细胞里边，所以它治病才越彻底，越快解决问题。
1: 对对，
0: 最后它是钓鱼台国药集团在2020年啊，审批下来的独家专利商标，逆转之光商标的药物。什么叫逆转之光？逆转时光啊，逆转什么呀？改变一切的不可能嘛，对吧？
1: 对，
0: 改变我们过去治不好病的状态，所以才有逆转之光这个商标啊。
1: 啊，
0: 而且呢，801治愈因子它不仅仅是一种因子，它是800多种细胞因子的集合体，就是每一个细胞因子像个特种兵一样非常能干，但我们800多种治愈因子那是一个特种兵团，所以它在我们身体里是全方位的解决身上所有细胞损伤的问题。
1: 哦，
0: 你比方说就您这个类风湿啊，
1: 嗯，
0: 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里有什么？有 NK 抗炎因子、OPG 骨保护因子、 ZR 生长因子等等，所以它就能消灭炎。

0: 凝症，同时保护骨骼再生骨细胞，恢复你骨骼的功能，恢复关节的运动功能。你用上以后啊，当天啊，你待会儿可以马上就吃，药不拿到手了吗？你体会一下，当天酸麻胀痛就会改变，就得到改善。三天以后，基本上你就不用疼，也不用熬了，结束你几十年的痛苦，而且什么风啊、冷啊、寒啊、湿啊，你都不再那么怕了。那不信你摸点凉水试试去啊！一般在用了80天以后，完全可以彻底的消除病症，特别是像你这个肠道功能，一定要把它治好，不然你吸收不了多少营养，你将来这身体不更垮了吗？
1: 对对对，
0: 对吧？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就20-30分钟的时间，你那肠道功能就得到改善，你就会觉得很舒服。啊，你见效就非常快，所以一定抓紧时间赶紧用啊！
1: 嗯，好的，
0: 好了，你就给我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
1: 嗯，
0: 我还是那句话，
1: 好好好
0: 啊，就治病啊，一定要选新方法。
1: 好，
0: 传统方法已经都给你带来无法解决的问题了，对不对？
1: 嗯，
0: 已经没有好的疗效了，所以你必须要换人呢。千万别一条道跑到黑，那叫死心眼儿啊！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必须用801治愈因子啊。而且呢，咱们得什么？学会借东风。诸葛亮都借东风呢，咱们老百姓不更得借东风吗？这叫智慧，对吧？抓住1块钱一克的机会，一旦推广结束以后，我不跟大家开玩笑啊，1380块钱一克，你到时候想一想，这个价格你能不能用得起？
1: 啊。
0: 对吗？所以抓住现在的机会，趁现在还有机会，别再让自己后悔了，这辈子后悔的事儿还少啊，对吧？用上新方法，给自己带来一个新天地，晚年咱们生活有质量，看孙子咱们得乐乐呵呵，得看到孙子的笑脸啊，高兴的乐呵的，合家团圆的过日子，别给儿女添麻烦，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哎，您就听我的啊，放心大胆的用。您这个情况，我跟您讲，早晚1天3次，40度以内的温开水送服，明白？啊，别用太热的水，不烫嘴就行。
1: 好，
0: 喝了就可以了。80天实现细胞的激活、再生和强化，80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一治一个好，记住了吗？
1: 咦，好的好的，谢谢你。
0: 好啊，用了有效果以后告诉我啊。
1: 好，
0: 嗨，我们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啊。
0: 哎，久等了久等了，哪里的？
3: 哎，你好，张老师，我是湖北襄阳的。
0: 哎呦，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46岁。
0: 这么年轻啊？
3: 啊，
0: 我介绍的这个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801治愈因子，是您用吗？
3: 不是的，是我之前我姐夫用过。我姐夫是这个昌黎县的。
0: 嗯，
3: 他之前呢是因为有高血压、脑中风、脑梗，用过。
0: 哦，有没有后遗症啊？
3: 有。当时发现以后就抢救嘛，到县医院去，就是因为家里经济原因，经济条件不好，就是输液，输完液，过两天没怎么看就回来了。
0: 嗯，
3: 回来以后一直在家养着嘛，就是一直卧床嘛，就是后来不能走路，每天就是我姐姐都在家里护理他，照看他。后来呢，是我在电台广播上听到您这个801治愈因子说是独家商标的。说是我当时听说是三大名方合一的，专门针对于细胞治愈。我给他买了80天的药量，给他寄过去。
0: 嗯，
3: 哎呀，真的张老师，我真的特别欣慰，特别高兴啊。你看啊，我跟你说，他用了13天以后，我给他打电话问了一下，我姐姐说我姐夫能够扶着他。

0: 下地能够看到他能够下地走一走了。
1: 哎呦，太好了！我跟您说，这就是现代高科技药物带来的成果，不敢想象吧？
0: 哎，真的，真叫不敢想。你说他现在，我现在打电话给他，问他我姐夫的情况。

0: 后就能下地，你看这效果快不快？
1: 是的呀，我当时也没想到效果这么快。我以前呢，听说您说的这个航天技术，提取的小分子什么的啊，完了，我隔了有将近过把月，20多天，一个月的时候给他打电话，他说呢，他原来的血压呀，一直高的不行，说最高的时候有170、160、170的样子。说现在给他测量，说是我姐姐跟我说，他的高压135到85了，以前就是160、170，现在110，现在到135到85了，你看。
0: 哎，这个135、85肯定是正常的了啊。
1: 对啊。
0: 哎呀，有你这个弟弟啊，你姐姐他们也是福分呐、真是年轻人呐、他思想啊到底是快啊，转变观念到底是快。听到这个钓鱼台国药集团独家专利三方合一的细胞治愈型药物以后，马上就买，马上就用，这个行动力也强啊。然后我们就看到效果，血压就下来了，对吧？哎，这个行动能力就好了。多好啊。
1: 对呀、我也觉得这是个奇迹。
0: 对，
1: 张老师，我想跟您说一下我父亲的状况。
0: 您说。
1: 你看我父亲主要是糖尿病，他这个糖尿病呢、现在有一系列很多并发症。你看主要是一个现在的白内障。就是第二个就是他这个眼底，就是说眼底没出过血啊，但是他有那个视网膜病变了现在。
0: 视网膜病变我知道。
1: 对，最近做了一个体检嘛，说他那个颈动脉左右有斑块，管壁有增厚，度性心律不齐。
0: 我跟你简单说一下吧啊，像您父亲这个情况，他现在是啥呢？血管肯定有堵的，心脏血管肯定也有堵，他颈动脉肯定是堵了，对吧？什么东西堵的？这个血栓斑块、血液垃圾给堵上了。而且如果堵严重了，那心脏堵严重就心梗心衰了，对吧？哎，颈动脉堵严重了，那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就脑中风了啊。关键是什么呢？你这个血管里的垃圾得清掉，不然它老在那堵着不行。那801自愈因子它能不能用呢？一定要用。801治愈因子当中有 ZL 进化因子，还有 VE 血管细胞生长因子，快速清理血管里边的垃圾毒素，这些血液垃圾最后把它清除掉化掉。另外呢，它可以软化血管啊，干净的血液可以滋养血管，滋养大脑和心脏。那我们当然不光血压平稳啊，心脏也不用担心有并发症的问题了。这个方面我们是做过实验的。我们把这个得过这个脑血管病的人啊，把那个血管堵的地方给它解剖开，然后801治愈因子的浓缩液呀、直接就滴到那个斑块上，那斑块有多少？2到3厘米左右，结果滴上去不到3个小时，血栓斑块就不见了，溶解了，快不快？
1: 是的，太快了。
0: 对，所以溶解以后，你说这个垃圾去哪儿了？随着血液循环到肝肾肠道，随二便排除，这就清理干净了。你一旦血管通了，血液干净了，那么它滋养我们的心脏、大脑，这都是非常正常。所以你没有心梗，不用担心脑梗，这个命就首先保住了，对不对？另外，糖尿病啊，不光是降糖，你就再高的血糖，通过801治愈因子，它也能给你降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是能够让你的这个胰岛素降糖药逐渐减量的，最后你可以不用药，血糖依然平稳。还有就是从头到脚解决并发症的问题啊，你像这个801治愈因子里边有 ZR 眼活因子啊，它能治好所有的眼病。NF 心肌因子专门针对心肌细胞进行修复再生的，所以你说心衰心梗的，我们用801以后，那个心脏就跳得特别有劲儿啊，叫彻底治愈心脏病。60岁的人有一颗30岁的心脏、40岁的心脏，通过什么 NF 心肌因子来实现。所以老人家现在这个情况其实挺好的啊，特别是你已经让你姐夫用了。那他现在都用得很好，就赶紧给老爷子也用上，对不对？务必让老爷子用够3个周期啊，包括这个你姐夫也是，一定让他用够3个周期，那么整个中风后遗症就会完全逆转，让他重获健康。因为你姐夫身体好了，你姐姐未来才会好，对不对？
1: 对，你说。
0: 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一定抓紧时间，赶紧把逆转之。

0: 光801治愈因子定上。这个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是2020年以后第一个获得国家专利商标逆转之光的国药准字号的药物，所以一定要给患者用啊，用上绝对不后悔。另外就是目前啊，是我们801治愈因子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推广了，价格马上就上调了，所以我提示您啊，一定把药备足了，好吗？
1: 好，
0: 我就跟您讲这么多，别的不多说了啊。然后家里面老人呢、啊。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

0: 做流行风向标，你想听都在音乐 Big 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Big 榜，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DJ 大白。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啊，可以称得上是一位音乐才女，她曾经在《我的音乐你听吗》这档节目当中斩获全国四强的好成绩，并且呢也为非常多的大咖写过歌。她就是原创音乐人杨墨一。跟大白聊天的过程中呢，杨墨一说了很多关于她音乐生涯当中的趣事，以及他为什么决定走上歌手的道路。那想知道更多精彩的内容，就跟随大白进入今天的第一板块 Big 大人物，一起一探究竟吧。
1: Big 大人物。
0: 做流行风向标，你想听的都在音乐 Big 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Big 榜，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DJ 大白。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一位音乐人，也是一位词曲创作的才女，同样也是一位歌手，让我们掌声欢迎杨墨一，欢迎你。
2: Hello, 大白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唱作人杨墨一。
0: 那其实我蛮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最早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哎，我还蛮喜欢创作歌曲的呢？
2: 创作啊，就是非常非常小的时候，我奶奶就是带着我去公园里散步，然后我就会给我奶奶唱一些我自己编造的词曲，让她猜是不是已经发过的歌。然后还有就是我上中学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那种偶像剧嘛，然后我总是觉得男女主发生那个剧情的时候，那个歌就表达的不够，还不如我写一个，然后我就自己拿本就开始写。对，
0: 哎呀，看来你这个小时候

0: 创作歌曲的这个意愿是来自于自己对比如说啊一些画面的另外的构架的一个认知啊。
1: 首先我的家里人就是从来没有表达过就是对我未来的行业有什么希冀，所以就是我一直是很自由的状态，就自己认定了就干自己最感兴趣的事情嘛。然后家里人表示支持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那个瞬间应该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参加就是校园以外的一个歌唱比赛，它是一个全国性质的，然后也来了很多大家都熟知的老师，然后爸爸妈妈也去看了，他们亲耳听到了一些就是那么有名的歌手老师们来对我就是进行很大的肯定，他们就意识到哦，原来我的女儿真的是有音乐天赋的，然后我也得了很好的名次嘛，我就觉得哦，原来我真的就是可以走这条路，
0: 是
1: 啊，就从来没有想过干别的了。就
0: 其实往往情况下在音乐启蒙阶段自己说自己行未必行啊，但是只要有一个别人说你行，那你就一定行，是不是？
1: 对，我觉得正向的反馈对我来说也挺重要的。
0: 那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刚刚莫一跟大家介绍，其实父母亲一开始对自己其实并没有太关注到自己在音乐上面的才华，直到比赛之后发现你还真的是那块料啊。
1: 对对对，是这意思。
0: 然后慢慢的走上了音乐的道路。那其实我们知道你很早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创作歌曲翻唱歌曲了，但是你其实我们比较想了解的就是，因为你自己唱功也非常厉害，对你来说你最早意识到自己音乐上面的会是创作还是演唱呢？
1: 其实对我来讲，我反而是对我演唱的这个事情就是觉得很顺理成章，因为小的时候家里就有很多 KTV 啊，然后光碟，就大家每天都在家里 K 歌，家里的那个氛围很浓郁，所以我就觉得唱歌好，就是好像是从我有印象以来，就是我自己就会被夸。然后但是创作这个事情呢，是我自己主观的去拿起纸和笔，我都清楚的记得我第一个写歌词的小本长什么样子，所以可能唱歌这个事情我没有过多的去思考过，但是创作欲诞生的那个年纪在我脑海中一直印象很深刻。
0: 了解。那我们总结来说，就是在唱歌这件事情上面本身有天赋，就好像自然而然的就越来越厉害了。创作呢，然后创作呢是在这个厉害的过程中发现，我原来还有这个技能，然后慢慢的开始琢磨，开始学习。
1: 我觉得可能唱歌是本能的一种表达欲，但是创作是我自己随着成长还有我的成长经历产生的一种就主动的表达欲。
0: 那其实你创作的风格，我应该是这么说，从年轻的创作者来看的话，你创作风格还是挺独特的，而且非常有你自己的风格，以至于到最后你以创作人的身份向去年邀请你参加了音乐园计划。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创作人来说已经是一个很高的肯定了。
1: 是是，
0: 你怎么去理解自己创作的历程？你觉得慢慢的我从唱转为做，而做的这个过程中你一定要精益求精才会被别人看到，才会被别人认可。
1: 我觉得对我来讲很幸运的一件事情是我本身受熏陶的音乐就是流行音乐，所以可能我不会存在就是我的表达和市场选择就是存在很大偏差的这个困扰。
0: 了解。
1: 所以我很幸福的一点就是我只要拿起笔去记录我想记录的感情和就是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它就是流行音乐，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一点来说我肯定是属于唱作人中比较幸福的那一卦。就做自己就好。然后因为我的偶像是 Taylor Swift 嘛，我从小时代对就特别喜欢他，我觉得我有很多东西可能真的是被他影响。那创作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很多，就记录下自己最真实的那个状态。我觉得真的挺幸运的嘛，就是会有一些歌手老师们看到我的词曲然后愿意欣赏我。
0: 是，
1: 对。
0: 而且其实别看我们莫一年纪轻轻，但是邀歌不断，和许多这个打牌的歌手和很多厉害的唱将都有过合作，那其实给自己写歌和给别人写歌的感觉会不太一样吧？你是怎么去区分这两者？
1: 其实我的话，我也有过就是为了 OST， 然后这个 OST 可能是某位歌手来唱，然后我来帮他定制。 就我目前的阶段来讲，诚实的来说，绝大部分的时间还是遵从内心去创作，就是可能在写的时候没有去想这是给我写的还是给谁写的。我觉得好音乐都是互通的，然后可能这个词曲很真诚的诞生了以后，就是会有欣赏它的人，就会来，对，就会被大家来选择，然后就对，就没有那种定制的。哦，或者是就是比如说填词我可以做，就比如这个曲已经写好了，可以帮老师来填词，然后近两年的合作其实都是我先自我表达做成一个完整的 demo，然后老师们就看中了就买走了。
0: 我觉得这个是最厉害的一点，因为可能从音乐制作定制的角度上来说，每一个音乐人每一个歌手他们的这个歌曲表达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只要他挑到一首自己喜欢的愿意唱的作品，那这首作品一定是我们说无论从哪个角度上都是最优解。就像你刚刚说的，你觉得是你的幸运，但是大白来讲啊，我觉得这是你的天赋。
1: 谢谢大白老师。
0: 因为为什么我觉得是天赋呢？因为有的人写歌，比如说我们觉得，我们就不举别的例子，就说周杰伦。周杰伦写的歌很多人都可以唱，但唱出来之后你永远能听出来是周杰伦写的歌。但是你比如说杨牧一写的歌，给别的歌手去写的歌，也是遵从自我表达，也是从自己内心出发写的杨牧一的歌曲，但别的歌手唱完之后，大家听完之后只会觉得这歌手唱的歌真好，是谁写的呀，会有这样的感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创作者的一个天赋
1: 啊，谢谢老师。
0: 那我觉得我们也聊了半天了，聊了你的音乐历程，聊了你的启蒙，那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想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推荐什么呢？
1: 因为我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新的名字，所以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就给大家推荐一首我自己的原创歌曲好吗？
0: 那当然。
1: 对，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卸妆，然后装呢是装备的装。对，就是它是我在我出道的那个原创综艺叫我的音乐你听吗，里面有个环节是限时创作，然后我是抽到了一个体重秤和一瓶卸妆水，
0: 哇，
1: 然后根据对我的成长经历，然后一个限时创作一首歌叫卸妆，然后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都能发现自己是最漂亮的那个。
0: 那是一定的，而且我当时在，其实我分享大白自己的小看吧，因为你那个综艺我是从头追到尾的。
1: 真的
0: 真的真的，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第一瞬间我就觉得哇有点冒犯，但是第二瞬间我觉得哇你这个作品出来之后，其实因为可能这个现实社会当中有很多的好朋友们可能对自己的形象啊，对自己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会产生不满，会有一些些小自卑，但是你的那首歌反而给了大家力量，在剖析自我的同时也会让大家觉得其实要相信自己才是内里力量迸发最大的源泉。我觉得这首歌送给大家，让大家了解你是再合适不过了。那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来自杨牧一的卸妆。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8: 做流行风向标，让听歌成了一种习惯，你想听的都在音乐臂膀。
9: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臂膀，我是 DJ 大白，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是音乐人创作歌手杨墨一，欢迎你。
10: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墨一，杨墨一。
9: 刚刚跟墨一聊了很多关于墨一的出道的经历啊，生涯的历程，这个板块呢大白想回到你个人身上来好好聊聊你的作品。前段时间呢发布了25年的新单曲，叫我好想要向你坦白，聊聊这首歌吧。
10: 对，这首歌呢是我2025年有一张 EP， 这首歌是 EP 发行的第一首歌曲，就是也是先行曲吧。它比较不一样的一点是，其实我的上一张做的还是比较电子元素多一些，然后我选择用这首歌来当第一首跟大家见面，是因为我想让大家知道，这即将要发行的这一张其实是非常朴实以及木质调的，然后以心理诉说为主的，所以就把这首歌发出来了。它主要的创作灵感是，其实我在这些年成长过程中，我发现不光我，还有我身边的同龄人，都会有一个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会拧巴，就是大家可能会嘴硬。很渴望，对，就看起来一个个在外边可顶事儿了，就是工作也完成得很好，然后也很坚强，但其实哭的时候都是留给自己看的，就是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承认自己渴望爱，然后承认自己真的很难过，这件事情有那么难吗？然后这个时候正好发生了一个事情，是那时候我的工作也很繁杂，然后我又想收拾我的房间，就很多事情同步进行，导致我工作也弄不完，然后房间

0: 天一团乱，然后我自己坐在那片废墟里的时候，妈妈给我打了个电话。
1: 嗯，
0: 妈妈问我说，嗯，莫伊你这两天怎么样啊，然后那个有没有想我呀。其实我当时想说的话是，妈妈我真的好累，你来接我回家吧。但是 哎我一想到我自己又没有做好事情，然后又一团糟，然后我说出来的话是，你怎么又给我打电话，你有没有事情啊，没事我就挂了，我忙着呢。然后妈妈就说那个啊，那就不打扰你了，你赶紧做你的事儿。然后挂了以后，其实我就在反思一个事情，就是如果我坦白的去跟家人也好，或者是跟身边的朋友也好，去承认自己想要被爱，是不是如果大家都这样做的话，是不是就会都更开心一点。
1: 就当下可能新时代的，我们说成年人这一代的成年人，90后00后很多人，他们在这个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我们说细小的那种破碎时刻。当然每个人都会有破碎时刻，但是这个年纪的年轻人可能因为成长环境的影响，那破碎时刻会更碎片化，时时刻刻的会有很多破碎时刻。就像刚刚莫伊说的这首歌，就用妈妈来说吧，这个例子，因为是妈妈打来电话，你想要去写这首歌，那我觉得因为大家就有一个固有的思想，妈妈代表着家嘛，对不对？
0: 对，
1: 代表那个我们要回去的地方。那往往嘴硬了啊，这妈妈说你好不好，那我肯定好啊。
0: 对对对对，我肯定好啊。
1: 对，但是我觉得往往在这种时刻，人的内心又像是被挣扎一样，好像是我忽略了母亲的关心，让母亲也觉得哎，我有点可能有一点冷漠等等。
0: 对，是我歌词里有一句话，就是沉默的潜台词是请你别走开。我觉得就可能是因为那个瞬间吧。
1: 是的，
0: 我就好像大家都很想要急着去支棱起来，然后去闯下一关，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允许自己有一个时间是碎掉的，然后用这个时间来把自己一块一块的拼起来，然后再往前走。
1: 是的，是的。可以看出啊，从刚刚我们第一首听莫伊的卸妆，那个是其实是第一个面对破碎的歌曲嘛。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创作生涯中第一个面对破碎，我觉得应该是大家了解你去第一个面对破碎的歌曲。那我会发现你的这个创作逻辑和走向永远不仅仅只是说我在描写破碎这一件事情，而我更多的想让大家在破碎中去找到说，如果说我破碎了，我能不能因为这个破碎而变得好，或者说我能不能因为这个而治愈到自己。
0: 是的，
1: 可能这种反向思维的东西是现在很多人难以去我们说难以拥有的，可能在破碎了之后 emo 了之后，他就会一直在 emo， 一直在难受。
0: 对，我真的是我特别想鼓励就是听我歌的人，就是接受自己的不完美，还有那种情绪，大家都是人类，先要爱自己才能往前走。
1: 了解了解了解，我觉得大家一定会啦，毕竟我在刚听你讲故事的时候我都觉得哎，还蛮有这个鼓励性的。我觉得未来大家多听莫伊的歌，心情一定会越来越好。
0: 觉得好听就听。
1: 是的是的是的，今天节目的目的也是为了让大家多听你的歌，多了解你的人嘛，是不是？那就像刚刚大白说的，卸妆是直面身材焦虑，那其实你还有一首歌叫 Makala， 这首歌是呼吁女性觉醒。那其实你经常的在歌曲中去呼吁，去带领大家拥有一些力量也好，或者是直面一些困难也好，对你来说你自己是怎么样去给自己做这个定位，或者说你是突发奇想，还是说其实你也是有一个怎么说，我有一个目的，就是我可能以前我就觉得我要做这个事情呢。
0: OK， 其实我觉得说不上是呼吁或者带领啊，我反而是觉得可能我从小长大的环境，包括我们现在的年代，我所看到的见闻，让我觉得就是我做自己是应该的。就是也不存在什么就是突然之间的觉醒。就好像从比如说还是以我的家庭环境来举例子，我妈妈其实她就是一个有自己的爱热爱的事业，然后为之努力。我的爸爸妈妈都是有自己热爱的东西并且为之努力，然后他们之间的互相尊重，还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表达想法的权利。这个事情在我看来，就是女性从我很小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非常有力量的。所以可能我的表达只是就是我的见闻所带来的，让我觉得是环境让我很自由的去表达自己。然后可能有的人听到就会觉得，我记得之前我去那个浙江卫视的那个美好中国新歌会，然后呢那些那个乐评人老师们就说觉得哎很新鲜，就是现在你看就是包括莫伊在内的

0: 反而是女生音乐人，她们唱的都是那种气势磅礴的歌曲，然后怎么就是现在大家都就是越来越有力量了，我觉得一点也不奇怪。可能在我心里，女生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所有的样子都是我们自己想要决定的，包括比如说卸妆是我的一面，但马卡拉也是我的一面，这些都是我。马卡拉它讲的是一段不好的爱情，我们要就是及时去。鼓起勇气去远离不好的感情嘛，对吧？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男生女生都会有这样的时刻，
1: 了
0: 这还
1: 解。
0: 比较诚实的创作吧。
1: 哎呀，我们聊了很多感性的内容了，那还是要给大家听歌。这个板块给大家推荐什么呢？
0: 那我们既然刚才聊到了《我好想要向你坦白》这首歌，就给大家来听一下这首歌怎么样？
1: 哎，那也是新歌一首啊。那接下来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我好想要向你坦白》。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

观赏星星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月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0: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

0: 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做流行风向标，让听歌成了一种习惯，你想听的都在音乐背榜。
2: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臂膀，我是 DJ 大白。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是创作歌手音乐人杨墨一，欢迎你。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墨一，杨墨一。
2: 大家都知道最早墨一是一开始先是唱歌，然后后来到大学开始慢慢的尝试写作。那其实每一个音乐创作人来说，他们的创作习惯都不太一样。比如说有的音乐人喜欢在浴室写歌啊，有的人在睡前最有灵感啊。那你呢？
3: 我呀，我还真不一定，就是有的时候走在路上，我会突然想到一个完整的歌曲，就是完整到连编曲都想出来的那种。
2: 啊，行走的制作人吗？
3: 对，就行走的制作人，我就会拿起语音备忘录，我把我的词曲都哼出来的同时，我还会模拟那个鼓的声音。所以如果你走在路上，你看到我，有可能你会看到我举着手机在那儿，就非常的奇怪。但是我不想让好的灵感流失。
2: 嗯，确实。不过这个我们光想想觉得挺有意思的，可能就是一个女生拿着手机在路上噗呲噗呲在那里往前走。
3: 对对，但是还是会有我还是会给自己规定一个创作的量。比如说就算我最近一直只想在外面玩耍，就是不想踏实的创作，但是我还是觉得作为一个专业的创作人，我应该有自己的产出量。所以大概每个月我会固定的产出大概5到6首 demo， 是一定要产出的。
2: 了解，
3: 把自己摁在琴前。
2: 那其实你现在更多的是发单曲吗？
3: 其实我今年是有一张 EP 的计划的，然后刚才我们播放的我好想要向你坦白，就是这张 EP 的先行曲。
2: 了解。那你会比如说我们就说制作人吧，因为你可能就像跟你聊一样，其实你的想法还是蛮有这个我们说制作人的整体性，毕竟我说一首歌只能代表一个故事。你会有我们说近两年会有一个比如说我要把我这阶段的歌曲总结一下，或者是说我要重新写一张专辑这样子的想法？因为我觉得专辑它会怎么说呢，更像是一个音乐人的那种立体式的作品，代表作这样子。你会有这个计划吗？
3: 我是会有这样的计划，就是包括这我们即将发行的 EP 呢，其实也没有给它设限，它是一首比如说是一首5、6首的 EP， 还是它会发展成一张完整的二专，就是都没有定义。但是就是大白老师你刚才说的阶段性还有概念统一这个事情，我自己也是非常在乎的。因为我是从花艺乐坛那个金曲时代启蒙的人，所以我对这个专辑整体的故事性非常的在乎
2: ，
3: 对，所以像之前登陆日那张，我觉得，整体就像我当时的状态一样，然后可能刚刚出道，然后，又觉得自己，力量无限，然后就，登陆了这个原创音乐圈，就写了一张登陆日这张专辑。那这接下来这个阶段的音乐，可能就是像这个先行曲讲的一样，就关于展开自己给大家看，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然后活在这个年代的一个有梦想的年轻女孩，她是怎么看待感情的。其实跟登陆日那张你看起来很远，从曲风到概念上其实也不远。可以理解为登陆日的那个女战士登陆地球以后融入了这个人类社会，开始体会到了五味杂陈的情感，
2: 有点赛博朋克了。
3: 哎，对对对，其实都说得通了。
2: 是，
3: 可能这个年纪的我就会对更加踏实的更加真实质地的音乐有更多的兴趣，想通过最朴实的东西表达一点东西吧。
2: 了解。哎，那这样子我们刚刚墨一应该是蛮辛苦，从出道到现在一直在参加比赛被别人点评，接下来呢？
3: 也还好也还好。
2: 接下来呢，我觉得我们换一个角度，因为刚刚聊到专辑制作嘛，因为你本人自己其实平时在生活中也是喜欢研究一张专辑的整体性和音乐故事的整体性。我们现在身份转换成一个乐评人。哎
3: 呦，
2: 对你来说

0: 你觉得一张我们说神专吧，除了销量之外，当然是除了销量之外，你觉得一张神专除了销量之外，它最需要具备的品质有哪些？
1: 神专的角度，我觉得因为大家的可能理想不一样，对神专的角度也不一样。在我看来，神专是一定要有一到两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当然这可能就是大白老师说的销量是吧？是吗？
0: 我说的销量是整专的销量嘛？那你说一到两首脍炙人口，应该就是这两首是最好听、最火的，也可以。
1: 就是对，就是全，就是如果说它是国际性专辑，那可能就是全球爆火；如果是我们国内的专辑，那可能就是真的是脍炙人口，男女老少都多少听过一点的那种。我觉得这是一个神专的最起码的条件，在我看来。因为流行音乐嘛，你不流行，那就肯定算不上神专呀。首先要流行。对，其他呢就是，他有自己的创新。其实我非常不喜欢看到的一类创作，就是在复刻模板，或者说他在做一些 AI 能做的事情、AI 可以做到的事情。在我看来，他绝对不是一张合格的专辑了。就我能看到，在这个大家都在复制的年代，还有人愿意在自己的流行音乐专辑里做一些创新。
0: 了解，
1: 使用一些大胆的音色啊、和弦啊、音乐段落、我觉得都算创新，不一定要去到冷门的地方，但是能看到，我觉得能看到匠心的专辑也是神专的必要条件。
0: 是的，所以因为一张专辑，就像刚刚木易讲的，一张专辑它绝对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1: 对，
0: 有制作人啊、词曲创作者啊、编曲老师、母带啊、混音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一系列的东西去铸就了一张专辑的成功。像我们知道花月坛有陶喆的蓝砖、黄砖、有这个周杰伦的七里香等等等等，这些神专我觉得慢慢的大家就会意识到，其实真正一张好的专辑，除了刚刚我们说到这些特点之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像刚刚木易说的，一定要流行，大家一定要爱听才行。
1: 对，
0: 好了，今天欢快的时光总是短暂，也到了节目最后了。最后一个问题，2025年，因为我们知道最近在上综艺嘛，百分歌手。那除了这些现有的综艺和现行的歌曲之外，未来还会有什么样的计划吗？有演出、单曲或者是综艺的计划吗？
1: 就是可以给大家透露的事情，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我，即将发行的全新 EP， 一璇，我们现在可以说这个 EP 吗？我们可以说名字吗？
2: 现在还不行。
1: 咱们这节目什么时候播呀？
0: 咱们节目，如果按现在党牌的话，不过按你们意愿，如果你们愿意早点播的话，可以早点播。如果你想要配合你的EP宣传期的话，我们可以配合你的EP宣传期。因为我现在
1: 说可以再来吗？
0: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因为我们现在
1: 那就先不说名字，我就说EP吧，然后
0: 说
1: 名字。
0: 你说你有EP，然后我接一个，我说大家可以多关注关注你的社交媒体。
1: 好的，OK， 我说了，3、2、1，继续。就给大家透露一下，我今年会发一张全新的创作 EP， 非常非常的好听，一定要大家多多关注。然后下半年也会开启我的个人巡演，然后请大家多多关注，多多支持。
0: 那具体的时间和具体的这个信息呢，大家可以在各大的社交媒体平台去关注我们杨墨一的个人账号，去关注他的行程。当然同时他平时也会给大家分享很多好玩的音乐的片段呀，或者自己生活中的 vlog， 我觉得这也是值得关注的。
1: 对，
0: 好了，最后一首歌给大家推荐什么？
1: 最后一首歌，我还是要推荐我的歌曲。给大家
0: 一定要推荐你的歌曲，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1: 我推荐一首，刚才两首歌都是比较
0: emo 一点
1: 的歌曲 ，emo 一点的。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首比较有劲儿的歌曲吧。希望大家就是今天一天都能量满满。我推荐一首，刚才我们其实聊到的马卡拉就不错，我觉得。
0: 是的。
1: 对，大家听完它就是力量满满的去继续打工。
0: 继续做牛马。那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来自杨墨一的 Power， 一首很有 Power 的歌曲，叫做《马卡拉》。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7: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8: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7: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1: 别着急，97医悦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悦商城即可下。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97医悦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倒数三。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对杨墨一的采访了。喜欢的朋友不要忘了关注音乐Big榜的微信公众号音乐Big榜，还有我们的哔哩哔哩账号和短视频账号，也在同步更新好玩的视频内容，记得点赞加关注。手机打开抖音搜索音乐Big榜 FM Online， 也可以同时收听本期节目。Music Big Bang。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Big榜，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板块，依旧要为各位推荐好听的音乐。前段时间呢，大白一直在为大家安利啊最近的音乐综艺歌手2025当中的歌曲。这一期呢，没想到歌手又放了一个大招，他们邀请到了五次荣获格莱美大奖的麦克布雷作为此次洗榜歌手，登陆于在线歌手作战。说到麦克布雷呢，很多朋友们可能会陌生他的名字，但提起他的歌曲，大家一定非常熟悉。像 Feeling Good 啊，像 Home 啊，都是来自麦克布雷。那说到歌手节目中邀请到的格莱美歌手呢，麦克布雷也是唯一一个荣获五次格莱美奖的歌手。那今天的节目呢，去为大家盘点盘点在歌手当中为大家献唱的国际唱将。首先第一首歌呢，当然是来自新鲜的这一期的洗榜歌手麦克布雷的 Feeling Good，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汉人徐干在《中论虚道篇》中引用谚语，旧寒莫如重裘，重裘是指厚毛的皮衣，可见在古人的日常生活中，裘是最为重要的御寒衣物。因此可以想象，裘这个字被造出来的时候，一定反映了古人的某些生活习俗和衣饰礼仪。裘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上面是衣领，下面是带毛的皮衣。请注意，这件皮衣的毛是朝外的。经文字形外围变成了一个衣字，里面的下部仍然是带毛的皮衣，上部添加了一只手，表示用手提起皮衣。说文解字收录的果文省去了前面的衣，其实就是裘字。小篆字形则变成了上中下结构。说文解字裘，皮衣也，从衣裘生，衣曰象形，与蓑同义。蓑是蓑衣，也是象形字。因此许慎说与蓑同义，其实裘本来就是一个象形字，从以上字形看得非常清楚。许慎说从衣裘生，乃是根据小篆字形的解释，不符合甲骨文和经文的本意。诗经都人士中吟咏居住在京师的士人，有彼都人士狐裘惶惶的诗句。郑玄解释说，古明王时，都人之有是行者，冬则衣狐裘，惶惶然取温浴而已。穿着狐裘而能够看到惶惶的毛色，可见古时的裘毛是向外的。礼记玉藻中有关于裘的各种等级制区分和穿裘的各种

0: 礼仪。在行礼或者是见宾客时，裘的外面必须加上一件罩衣，称作西衣，否则会被认为是不敬。西衣披在肩上，但是无袖，以便露出里面的裘的颜色。裘本来以美，西衣的作用是飘扬飞舞，更助其美。因此，西衣的颜色必须与裘之色相配。军衣狐白裘，锦衣以西之。狐白裘是最尊贵的裘，国君所穿。用锦衣做西衣，君之右虎裘，绝左狼裘。国君的卫士，居右的穿虎裘，居左的穿狼裘，以示威猛。士不宜狐白，狐白毛极少，以少为贵，只能国君穿，士阶层是不能僭越的。君子狐青裘抱袖，悬绡衣以西之。袖是袖子的骨字，大夫与士穿狐青裘，用豹皮装饰衣袖的边缘，用丝绸所制的黑色罩衣做西衣。泥裘青暗袖，绡衣以西之。泥是右鹿，暗是北方的一种野狗。泥裘是用右鹿皮制成的白色皮衣，用青色的野狗皮装饰衣袖的边缘，用苍黄色的罩衣做西衣。高裘豹饰，滋衣以西之。用豹皮装饰衣袖的边缘，用黑衣做西衣。狐裘黄衣以西之。狐裘用黄衣做西衣。平民百姓不能穿以上各种裘，只能穿犬羊之裘，而且不西不纹饰，既不能够穿西衣，也不能够在裘上做各种装饰。吊则席不尽是也。席是席衣，是罩在西衣外面的上衣。按照礼仪，吊丧的时候要掩盖住裘色之美，因此用席衣将裘罩住。裘之为裘，实在是太繁琐了。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悦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3: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4: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3: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4: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3: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

0: 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推。
3: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九七悦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呢，九七悦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是一个放假模式，日常的刚需还有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秋季的护肤组合的爆品，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那九七悦商城今天双节大促，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不仅如此啊，还能够参加399元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649元，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那今天除了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还带来了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那普通的精华大多只是表面补水，而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地复刻了肌肤原生水油的黄金比例，上脸之后呢，通透不黏腻不搓泥，维稳修护一步到位。那这款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悦商城双节礼遇仅需399元，加上双节活动的满减优惠，最终到手仅需349元。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接招吧！制作人主题曲《晴天娃娃》。有些歌写出来的时候是自己的，后来进了别人的耳朵就不一定了。晴天娃娃是清风为这出戏量身写的主题曲。最开始的晴天是一个愿望，希望世界对我好一点，希望晴天娃娃真的灵验，希望只要足够相信，奇迹就会发生。后来才明白，长大未必等得到晴天，但你开始知道雨也有雨的用处，闪电甚至可以照亮舞台。所以最后许的愿，从希望一直都是晴天，到我们心里面一直是晴天。

0: 我是嘉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场即可下单。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九七一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际器，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1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推。
1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十月十号，商城用户登录到九七悦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呢，九七悦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是一个放假模式，日常的刚需还有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秋季的护肤组合的爆品，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那九七悦商城今天双节大促，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不仅如此啊，还能够参加399元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649元，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那今天除了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还带来了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那普通的精华大多只是表面补水，而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地复刻了肌肤原生水油的黄金比例，上脸之后呢，通透不黏腻不搓泥，维稳修护一步到位。那这款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悦商城双节礼遇仅需399元，加上双节活动的满减优惠，最终到手仅需349元。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即可。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汉人徐盖在《中论虚道篇》中引用谚语，旧寒莫如重裘，重裘是指厚毛的皮衣，可见在古人的日常生活中，裘是最为重要的御寒衣物。因此可以想象，裘这个字被造出来的时候，一定反映了古人的某些生活习俗和衣饰礼仪。裘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上面是衣领，下面是带毛的皮衣。请注意，这件皮衣的毛是朝外的。经文字形外围变成了一个衣字，里面的下部仍然是带毛的皮衣，上部添加了一只手，表示用手提起皮衣。说文解字收录的古文省去了前面的衣，其实就是裘字。小篆字形则变成了上中下结构。说文解字裘，皮衣也，从衣裘生，衣曰象形，与蓑同义。蓑是蓑衣，也是象形字。因此许慎说与蓑同义，其实裘本来就是一个象形字，从以上字形看得非常清楚。许慎说从衣裘生，乃是根据小篆字形的解释，不符合甲骨文和经文的本意。《诗经·都人士》中吟咏居住在京师的士人，有彼都人士狐裘惶惶的诗句。郑玄解释说，古明王时，都人之有是行者，冬则衣狐裘，惶惶然取温浴而已。穿着狐裘而能够看到惶惶的毛色，可见古时的裘毛是向外的。《礼记·玉藻》中有关于裘的各种等级制区分和穿裘的各种礼仪。在行礼或者是见宾客时，裘的外面必须加上一件罩衣，称作西衣，否则会被认为是不敬。西衣披在肩上，但是无袖，以便露出里面的裘的颜色。裘本来以美，西衣的作用是飘扬飞舞，更助其美。因此西衣的颜色必须与裘之色相配。军衣狐白裘，锦衣以西之。狐白裘是最尊贵的裘，国君所穿，用锦衣做西衣，君之右虎裘，绝左狼裘。国君的位置，居右的穿虎裘，居左的穿狼裘，以示威猛，士不衣狐白。狐白毛极少，以少为贵，只能国君穿，士阶层是不能僭越的。君子狐青裘抱袖，悬绡衣以西之。袖是袖子的骨字，大夫与士穿狐青裘，用豹皮装饰衣袖的边缘，用丝绸所制的黑色罩衣做西衣。泥裘青暗袖，绡衣以西之。麋是右鹿，暗是北方的一种野狗。麋裘是用右鹿皮制成的白色皮衣，用青色的野狗皮装饰衣袖的边缘，用苍黄色的罩衣做西衣。高裘豹饰，滋衣以西之，用豹皮装饰衣袖的边缘，用黑衣做西衣。狐裘黄衣以西之，狐裘用黄衣做西衣。平民百姓不能穿以上各种裘，只能穿犬羊之裘，而且不西不纹饰，既不能够穿西衣，也不能够在裘上做各种装饰。吊则席不敬事也，席是席衣，是罩在西衣外面的上衣。按照礼仪，吊丧的时候要掩盖住裘色之美，因此用席衣将裘罩住。 求之为求，实在是太繁琐了。
0: 声色无限，大卖中国，
2: 文字中国。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表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悦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6: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0: 3、2、1，
1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7: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杜德伟是华语乐坛早期曲风西化的歌手，将灵魂乐、蓝调及 R&B 音乐引入华语乐坛的先驱之一，引领了一时的舞曲潮流。1991年，杜德伟凭借与叶倩文合唱的歌曲《信自己》获得十大金歌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演出奖。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中国早餐界的顶流，湖北武汉的城市符号热干面来了。热干面啊，距今已有百年的历史了。民国时期，武汉码头商贩为了方便保存面条，把面条提前煮熟，拌油防粘，早上随取随拌，快速出餐，省时又好吃，迅速地风靡了整个江城。它和汤面、拌面都不一样，不干涩，不汤水，筋道浓郁，麻酱飘香，是独一无二的武汉味道。正宗的热干面选用高筋碱水面，煮至八分熟，过凉水，拌熟油，面条根根分明，劲道爽滑。出餐时淋上浓稠的纯芝麻酱、酱油、香醋、萝卜丁、葱花、酸豆角，快速拌匀之后，每一根面条都裹满了浓郁的麻酱香，入口筋道弹牙，酱香醇厚，微酸开胃，萝卜丁脆爽解腻，越嚼越香，越吃越上头。武汉人的一天是从一碗热气腾腾的热干面开始的，烟火滚烫，人间温柔。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971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1商场即可下。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71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1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

0: 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3: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4: 我也看到了，
2: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5: 进了。
2: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6: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0: 好嘞，我走啦。
5: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0: 妈，发烧好难受。
5: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6: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5: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7: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6: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5: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7: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6: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5: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7: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0: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5: 嗯，不错。
0: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6: 行，好。
0: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7: 用爱温暖时光。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5: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9: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5: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0: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10: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5: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

0: 在身边。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2: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

0: 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诗。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汉人徐干在《中论虚道篇》中引用谚语，旧寒莫如重裘，重裘是指厚毛的皮衣，可见在古人的日常生活中，裘是最为重要的御寒衣物。因此可以想象，裘这个字被造出来的时候，一定反映了古人的某些生活习俗和衣饰礼仪。裘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上面是衣领，下面是带毛的皮衣。请注意，这件皮衣的毛是朝外的。经文字形外围变成了一个衣字，里面的下部仍然是带毛的皮衣，上部添加了一只手，表示用手提起皮衣。说文解字收录的果文省去了前面的衣，其实就是裘字。小篆字形则变成了上中下结构。说文解字裘，皮衣也，从衣裘生，衣曰象形，与蓑同义。蓑是蓑衣，也是象形字。因此许慎说与蓑同义，其实裘本来就是一个象形字，从以上字形看得非常清楚。许慎说从衣裘生，乃是根据小篆字形的解释，不符合甲骨文和经文的本意。诗经都人士中吟咏居住在京师的士人，有比都人士狐裘惶惶的诗句。郑玄解释说，古明王时，都人之有是行者，冬则衣狐裘，惶惶然取温浴而已。穿着狐裘而能够看到惶惶的毛色，可见古时的裘毛是向外的。《礼记·玉藻》中有关于裘的各种等级制区分和穿裘的各种礼仪。在行礼或者是见宾客时，裘的外面必须加上一件罩衣，称作西衣，否则会被认为是不敬。西衣披在肩上，但是无袖，以便露出里面的裘的颜色。裘本来以美，西衣的作用是飘扬飞舞，更助其美。因此西衣的颜色必须与裘之色相配。军衣狐白裘，锦衣以西之。狐白裘是最尊贵的裘，国君所穿，用锦衣做西衣，君之右虎裘，爵左狼裘。国君的卫士居右的穿虎裘，居左的穿狼裘，以示威猛，士不衣狐白。狐白毛极少，以少为贵，只能国君穿，士阶层是不能僭越的。君子狐青裘抱袖，悬绡衣以西之。袖是袖子的骨字，大夫与士穿狐青裘，用豹皮装饰衣袖的边缘，用丝绸所制的

0: 黑色罩衣作西衣，泥球青暗朽，教衣以西之。泥是右鹿，暗是北方的一种野狗。泥球是用右鹿皮制成的白色皮衣，用青色的野狗皮装饰衣袖的边缘，用苍黄色的罩衣作西衣。高球豹是滋衣以西之，用豹皮装饰衣袖的边缘，用黑衣作西衣。狐裘黄衣以西之，狐裘用黄衣作西衣。平民百姓不能穿以上各种裘，只能穿犬羊之裘，而且不西不纹饰，既不能够穿西衣，也不能够在裘上做各种装饰。吊则席不尽饰也，席是席衣，是罩在西衣外面的上衣。按照礼仪，吊丧的时候要掩盖住裘色之美，因此用席衣将裘罩住。裘之为裘，实在是太繁琐了。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悦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骚客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城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星形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场即可下单。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一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行这个字今天最常用的读音有两个，读作行的时候用作名词，指道路以及引申而来的行列行业等；读作行的时候用作动词，指行走以及引申而来的运行从事等。而且历代字书中都有行部首，今天则简化为双人旁部首。行甲骨文字形是一个很明显的象形字，中间是一条南北大道，左右两侧是旁出的东西方向的道路。经文字形略有变异，说文解字说行人之不趋也，这是根据小篆字形做出的错误释义。行的本意很明确，就是十字路口。罗振玉说向四达之渠人所行也，马叙论则解说得更为清晰，雅尔是公行道也，此行之本意也。诗小便行有死人，谓之有死人也。吕氏春秋下贤说桃李之垂于行者，莫于环也，追刀之移于道者，莫之举也。行与道对文，一行即道之正。林义光则根据经文字形认为行本意当为行列，上面的八为分也，下面向人分为行列相背行，这种释义与甲骨文字形不符，只是引申义。《诗经·七月》当中有“女执一筐，尊比微行，爱求柔桑”的诗句。一筐是指深筐，柔桑是指嫩桑叶。微行，孔颖达解释说：“行训为道也，步道谓之径，微行为墙下径，即墙下的小路。”这里用的就是行的本意。《礼记·乐令》当中还有更有趣的记载，其四行祭先慎，这是说孟冬之月，也就是冬季的第一个月要祭祀行，祭祀的这个行就是指路神，此时要对道路进行大扫除，以使路神安居，还要设置一个厚二寸广五尺轮四尺的土坛，称作拔壤。祭祀完毕之后要将车轮碾过祭牲，以示行道无险隘，这里的行是道路的本意。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均设有行人一职，乃是掌管朝见聘问的官员。鲜为人知的是初始的行人则称作为行礼，今天的行礼一词指出门时所携带的东西，与古人的含义完全不同。左传喜公三十年行礼之往来，共其乏困。杜预著行礼使人，周瑜说敌国兵至，官营已告，行礼以节逆之。韦兆著礼耕也，逆营也，执端节为信而迎之，行礼小行人也。按照韦兆的解

0: 是礼应该是礼字，行礼应该写作是行礼，这样一来就好理解了。行礼是出使的官礼，这里还有人认为道理的礼和木子礼是通假字。张炳麟的《官至索引》当中就持此说，清人好意行在正俗文中解释得最为明白，古者行人谓之行礼，本当作行礼，礼至也，作礼者古字假借通用。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杜德伟是华语乐坛早期曲风西化的歌手，将灵魂乐、蓝调及 R&B 音乐引入华语乐坛的先驱之一，引领了一时的舞曲潮流。1991年，杜德伟凭借与叶倩文合唱的歌曲《信自己》获得十大金歌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演出奖。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
3: 新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月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6: 音乐广播
5: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行这个字今天最常用的读音有两个，读作行的时候用作名词，指道路以及引申而来的行列、行业等；读作行的时候用作动词，指行走以及引申而来的运行、从事等。而且历代字书中都有行部首，今天则简化为双人旁部首。行甲骨文字形是一个很明显的象形字，中间是一条南北大道，左右两侧是旁出的东西方向的道路。金文字形略有变异，说文解字说行人之不屈也，这是根据小篆字形做出的错误释义。行的本意很明确，就是十字路口。罗振玉说向四达之渠人所行也，马叙论则解说得更为清晰，雅尔是公行道也，此行之本意也。诗小便行有死人，谓之有死人也。吕氏春秋下贤说桃李之垂于行者，莫于环也，追刀之移于道者，莫之举也。行与道对文，一行即道之正。林义光则根据经文字形认为行本意当为行列，上面的八为分也，下面向人分为行列相背行，这种释义与甲骨文字形不符，只是引申义。《诗经·七月》当中有“女执一筐，尊比微行，爱求柔桑”的诗句。一筐是指深筐，柔桑是指嫩桑叶。微行，孔颖达解释说：“行训为道也，步道谓之径，微行为墙下径，即墙下的小路。”这里用的就是行的本意。《礼记·乐令》当中还有更有趣的记载，其四行祭先慎，这是说孟冬之月，也就是冬季的第一个月要祭祀行，祭祀的这个行就是指路神，此时要对道路进行大扫除，以使路神安居，还要设置一个厚二寸广五尺轮四尺的土坛，称作拔壤。祭祀完毕之后要将车轮碾过祭牲，以示行道无险隘，这里的行是道路的本意。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均设有行人一职，乃是掌管朝见聘问的官员。鲜为人知的是初始的行人则称作为行礼，今天的行礼一词指出门时所携带的东西，与古人的含义完全不同。左传喜公三十年行礼之往来共其乏困，杜预著行礼使人，周瑜说敌国兵至官营已告，行礼以节逆之，韦兆著礼耕也逆营也，执端节为信而迎之，行礼小行人也。按照韦兆的解释，礼应该是立字，行礼应该写作是行礼，这样一来就好理解了。行礼是初始的官礼，这里还有人认为道理的礼和木子礼是通假字。张炳麟的《官制索引》当中就持此说，清人好意行在正俗文中解释得最为明白，古者行人谓之行礼，本当作行礼，礼制也，作礼者古字假借通用。
0: 声色无限，大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共建绿色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2: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2: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971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1商场即可下单。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71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1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5: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4: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6: 手臂上举，
7: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4: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8: 爸爸，我进了。
4: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9: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4: 小溪水凉，
1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4: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

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我
0: 告诉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8: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

0: 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7: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6: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7: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6: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8: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6: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0: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6: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8: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7: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9: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0: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2: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20: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0: 经络气血，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自身挂糖本能，彻底告别并发症。
1: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肚脐一贴，通过经络穴位给药，其中毒含有的植物提取物小分子、细胞活性素、活胰化糖因子能靶向直达胰岛，打通胰岛通往全身的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
0: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绿色安全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只需肚脐一贴，让先天之嘴吃药，通过经络气血运达全身，一贴降糖，两贴稳糖，三贴恢复自主化糖，康复并发症。
2: 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祖传秘药降糖第一人，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娜老师。王老师，中医制糖专家，肚脐贴贴治糖尿病发起人、传承人，提倡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减轻患者负担，治糖尿病，号称当代良心医者。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独有祖传制糖绝活，只需肚脐一贴，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注射胰岛素，不用手术，就能治好糖尿病。肚脐也叫神阙穴，它是人体生命最隐蔽、最关键的要害穴窍，是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人体的百脉气血汇聚于此。为了便于营养吸收，胎儿全身的经络与血管都会与脐带相连，也就是说，肚脐与体内所有脏腑器官、血管、淋巴和内分泌系统都相连着，是治疗疾病的全新通道。即便脐带脱落了，肚脐的先天吸收功能也没有消除。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从根本上治好糖尿病两大绝招，第一绝，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化糖本能得恢复，贴于肚脐神阙穴，通过经络穴位给药，其内含有的植物提取物活胰化糖因子能靶向直达胰岛，打通胰岛通往全身的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血液中细胞外的血糖就像进了化糖厂，被快速分解转化成能量供细胞使用。第二诀，停针、停药、停胰岛素，远离病发，身体好。从植物中提取的小分子细胞活性素活胰化糖因子，它能被先天之嘴肚脐快速吸收，经由神阙穴周围密布的经络血管送达心脑肾眼足等全身组织器官，如同按住了全身器官发病部位的命门，对全身受损的组织细胞进行全面修复和养护。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脐通克糖，主要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包括心脑肾眼足的损伤，如高血压、高血脂、脑血栓、脑梗、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糖尿病、肾病、肾衰、尿毒症、糖尿病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糖尿病足、烂脚、手脚麻木、皮肤瘙痒、四肢无力等。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线为您开通，如果打不进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购电话，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 下面有请中医制糖专家，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脐疗化糖无价宝，停针停药效果好，吃好喝好身体好，幸福生活乐淘淘。全国的听友们、糖友们大家好，我是善心医者王娜，又和大家伙准时的见面了。今天给大家介绍糖尿病治疗的全新好方法——脐疗化糖。有了这个方法，为什么说它好呢？因为咱们糖友们呢，一旦你用上之后，咱们就再也不用吃药，再也不用打针，再也不必要

0: 手术也无需要节食和忌口，更不会产生任何的依赖，你就认认真真的贴好80天，咱们糖尿病和并发症我都能让你治好了，效果这块大家完全放心，你就负责相信我就行了。那这脐疗化糖啊，是老瑜伽的脐疗化糖疗法，也叫脐通克糖。有的糖友总说，哎呀，这名字太长了，13个字我实在是记不住啊。没关系，那你就记住了，贴肚脐儿治好糖尿病啊，咱们就把它简称为脐疗化糖。脐疗化糖这4个字简单又好记，对吧？你看这5年来我们是一直这么称呼它的，而且它现在已经被糖尿病帮扶工程列为指定的专用产品了。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今往后，除了手术这种治疗方式之外，那对于糖尿病和并发症，你要想保守彻底治好，首选新方法就是国家认可的脐疗化糖，这可是国家选出的首选产品呐。那这个疗法呢，它是结合了明代医学正传里面的脐药化糖方和现代医疗科技研发而成的，可以说叫天作之合。那现在呢，我们向大家推广的也是第3代全新升级的加强型的精品了，把治疗周期给大家缩短了80天。升级之后的脐疗化糖，听好了，当天就可以呢饮食调整，而且稳控血糖更好，更快速的化糖毒、化血栓、化淤血，那效果就是比之前更好更快，效果更佳。关键是咱们升级不加价，特别说现在还有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证和推广，不仅是对第3代加强型脐疗化糖产品的认可，也是为咱们糖友展现出了极大的关怀。你看这次活动你要是参加了啊，他给咱们承担了75%的费用，原本咱说80天完整的康复料得多少钱，7000多块钱，但现在呢只要1390元，哎，就这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的量，这是5年来头一回这么优惠呀。这个亲民价格更让咱们更多的糖友有信心有把握没有压力的来感受来尝试，对不对？那咱们就说说治疗效果。哎，说到这个治疗效果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案例，是天津的一位糖友，因为当时啊，我们在天津给第3代加强型的新品做临床验证嘛，我遇到的，我们就称呼她叫刘大姐吧。她的糖尿病21年了，这老人家呀，当时每天过的日子就是，怎么说呢，叫生不如死，非常痛苦。你看，她也是吃药打胰岛素，血糖空腹得12-13个，那还得严格控制饮食，那餐后呢也得20多，动不动的这心呐就突突了，身上就嘚瑟了，脑袋就冒汗了，也就是啥，血糖低了，就赶紧呐得把一勺白糖放嘴里，或者呢喝口饮料，这才能够缓过来。那么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脚上的这个溃疡，那是钻心的疼啊，走路的时候脚都不敢沾地儿。他并不是残疾人，但是腿却不能走了，只能依靠轮椅出行，晚上拿一坨袜子就会摘下来一大片的血肉，脚上血肉模糊，可以说整个脚散发着恶臭，而且脚的颜色是发黑的。有时候咱就说了，这晚上疼的那股疼劲一上来，就那小腿都跟着痉挛直打哆嗦，那就整宿整宿睡不着觉。而且你看刘大姐刚68岁，被这个病折磨的折腾的就像86岁的人，那整个人你们是没看见过他那种精神状态，就是非常萎靡的啊。其实糖尿病最可怕的就是这种情况，什么呢？大量的糖毒堵塞了细胞通道，细胞代谢不正常。如果说这个病再这么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么恐怕要面临的就是截肢的困境。那在保命还是保脚之间，可以说我们许多人都会丝毫不犹豫的去选择保命，谁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变成残疾，谁也不愿意，儿女也不愿意呀。但是这个病不好治，因为什么呢？这种情况它已经属于最难治的糖尿病的一种神经性足部溃疡， 也叫坏疽、炭疽、烂脚丫子。那当时呢，他也是先后用了很多的抗感染的先进的药，想要呢延缓一下病情的发展，但是普通药起不了作用了，始终没有愈合的现象，而且这个病越来越重。那就在这个期间，这刘大姐也是用了很多营养神经的药物，效果也不好。其实咱们大家都明白，就说医术再发达，目前有很多疾病确实属于疑难杂症啊，它就是治不好，尤其是糖尿病神经受损是最不好治的。他的儿子呢，当时也是忧心忡忡，因为毕竟是自己的母亲呐，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主动提出，实在不行，那就用一用脐疗化糖，咱们来试试，哪怕帮你母亲减轻一些症状也好。其实说心里话，我对脐疗化糖它在细胞和神经的修复方面是非常有信心的，我心里有底儿啊，因为我知道脐疗化糖有105种天然野生的中草药精华，这是天南地北药材的相结合，这就更加起到了一个相互弥补、相互融合、相互激发的效果。而且借助的是动态超临界流体萃取超滤技术，提纯出了活胰化糖因子，那么就把它贴在肚脐上，通过神阙穴来吸收，进入人体的血液循环、经络循环系统，就好像什么呢，类似于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的这种方式，从而去发挥治疗作用啊。所以这脐疗化糖你就在肚脐上这么一贴，所有的成分就被封得严严实实的，然后全都进经络、进血液了，贯通了五官七窍、五脏六腑、七经八脉、四肢百骸，打通了胰岛的化糖通道，使它恢复派送胰岛素的正常功能，而且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这就从根上让你彻底治好糖尿病。往后你不用饿肚子，你不用吃药，你不用打针，你随时测血糖，非常标准。那么第二个，它还能够解决我们所有心脑肾眼足的并发症。而且对活胰化糖我也是做了全新升级，就是第三代加强型的精品了。加强在哪儿呢？和第二代、第一代相比，我们做了技术升级啊，我们还做了配方升级，那治疗周期就缩短到了80天，你用上之后你就能正常吃饭，更能够精准的稳定血糖，更能够快速的去化糖、化毒、化瘀、化酸、化结、化水。可以说大家可想而知，全新升级后的脐疗化糖这个效果得有多好。你在肚脐上贴一贴，3秒钟就吸收了，那就相当于吃了105种中草药当中的全部的精华，这效果能不好吗？你包括我们所有的糖友们用了，你当天饮食调整，血糖当天降，3天稳，7天不波动，半个月不吃药不打针，饮食彻底放开，血糖它也不波动。而且说你刚开始贴上它的时候，你身体就有变化，很多人说呀，身上有劲儿了，睡觉也好了，嘴里也不干不苦不黏了，手脚也暖和了，小便也正常了，晚上都不起夜了，心慌胸闷、头晕脑胀、耳鸣、关节酸痛、皮肤瘙痒，那这些不舒服的感觉当天都有见好。所以当时我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想帮帮这位刘大姐，那她的儿子呢也是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感动，所以后来我们就把糖尿病坏疽这个情况专门成立了一个实验课题组，就从神经细胞的角度来研究、来验证一下。那么脐疗化糖对细胞再生神经的修复促进作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就从这个患者、这个病症来验证了。我们在刘大姐坏疽的部位取下了一部分病变的神经组织，然后放在了培养器皿当中，在高倍的显微镜之下能够看到，就这些个神经元的那些轴突啊，它都已经断裂了，神经髓鞘呢也有明显的解体现象。后来我们就把脐疗化糖的原液直接的倒到培养器皿当中，又通过高倍显微镜，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这个现象也让我们很多人非常的兴奋。原本这些神经细胞在溶液当中，它是处于一种很散乱的这种游离的状态，就是那种七七八八的， 是很分散的那种状态。但是七硫化糖的溶液倒进去之后，就在短短的几秒钟当中，迅速就穿过细胞膜，进入到受损的细胞里边。十分钟左右，一个干瘪的细胞开始变得膨胀，细胞开始吸收水分，开始持续的变大。后来大概是三个小时左右，这个细胞就发生了非常不可思议的变化。你看最开始啊，它就像葡萄干一样又干又瘪，后来三个小时之后呢，它就变成了一颗饱满的像葡萄粒那样大小的非常丰满的那种细胞形态，非常有活力，而且它们已经开始正常有序的运动。那原本溃疡的这个细胞膜开始一点一点的进行修复了。后来我们又继续倒入了一些七硫化糖的原液，继续观察这些细胞逐渐的变化和改善。那么第二天的时候，这个细胞依然在继续修复，而且细胞排列紧密，不像原来那种七七八八松松散散没有任何序列的那种状态了，就是开始排列的紧密，变得很大，应该就是那种饱满状态的 1.5 倍，而且神经突起和嘴巴都能够逐渐的开始分裂再生。特别是说从第九天开始，我们惊奇的发现，随着这个神经元细胞的分裂增生，它开始向远端形成细胞，就好像什么呢，像蜘蛛网一样，它开始分散了，甚至上升到原来这个轴突末端所在的位置，有新生的轴突细胞和分支相应的一些细胞重新的链接起来了，这就重新的建立了一些细胞网络神经。这个就像咱们老百姓说的啊，说两个组织啊终于接上头了，就像啊两个完全断电的电线一样，为咱们一点一点的用新的电话线重新给它链接起来了。那么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神经细胞再生了，神经传导功能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而且就在当天晚上又有一个最新的发现，这七硫化糖里边的活异化糖因子啊，虽然不能够直接进入死亡的细胞当中，但是有一点非常神奇，就是说即使我们对坏死死亡的细胞进行炎性反应，那很多人不知道说什么叫炎性反应，其实啊就是给它一点病毒细菌让它发炎，这就是炎性反应。那么当对这些死亡的细胞进行炎性反应的时候，我们发现滴入七硫化糖原液之后，这些细胞都没有任何的炎性反应。说明什么？说明它毒含的活异化糖因子它能够消除炎症。可以说就这一点的发现让我们非常高兴，因为糖尿病患者你们的体内跟一般人它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高糖的环境，那这种高糖的环境就是炎症的温床。所以你看很多糖友都有一些慢性炎症的存在，什么慢性的膀胱炎、尿道炎、神经炎，甚至慢性的肾盂肾炎，还有眼睛的角膜炎，你是不是这些炎症反反复复的总爱发生不爱好？为什么？因为这种高糖的环境它就是一个细菌的培养基。但是没想到啊，七硫化糖把这个难题给解决了。那当时我们实验室里边很多专家，很多科研带头人，大家非常兴奋。其实看到这个结果，刘大姐的儿子是非常激动的，他当时就与我热烈的拥抱，当时就决定让他的母亲亲自用七硫化糖来进行治疗。而且整个的治疗过程当中呢，我们用最先进的仪器进行了跟踪检测化验，并且也进行了前后的对比。当然了，我们也是想了解一下七硫化糖它确切的效果，所以呢我们当时通过仪器定期的检测它的一些血液成分的变化情况，还有血液循环的情况，以及神经恢复的情况。当初呢刘大姐血液最初的情况就是血液里边有着大量的糖分和垃圾，你包括血脂啊、胆固醇啊、自由基啊，基本上 全是这些粘合物。那你说，那血糖和这些油粘在一起，它肯定是不好清理的，是不是特别的顽固呢？那么让大家伙都没想到的是，刘大姐在贴上七硫化糖两天之后，明显就感觉这下肢啊开始回暖了，脚上那种啊麻呀痒啊刺痛的感觉明显的减轻了。那在第七天的时候呢，坏疽的这个部位啊就不再有炎症渗出了，不像原来那样流脓糖水了，而且那种恶臭的那股味道慢慢的也没有了。那最令人惊喜的就是啊，脚趾的这个伤口部位已经开始长出新肉，而且开始一点一点的长，我们就一点一点的往下清理。那后来呢，我们马上又进行了一个血液试验，发现这个时候他血液当中的糖分明显减少，血液流动的速度明显加快，血液粘稠度明显降低了，而且血管开始得到修复，有了一定的弹性，畅通的程度比之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并且他的神经细胞开始加速的分裂再生了，那神经的传导功能也正在逐渐的修复恢复当中。那刘大姐在使用23天的时候啊，她的降糖药抗这个胰岛素呢也就都停掉了，饮食呢也放开了，老人家的餐后血糖呢从18呀19啊就降到了 9.2， 这就做到了不吃药不打针不节食不忌口，糖尿病彻底治好。40天的时候呢，没想到的是胰腺细胞的检查发现这个胰腺功能已经恢复了，就是说他能够自己产生胰岛素了，并且67天的时候他坏疽部位的那个颜色已经恢复正常，伤口得到愈合，连结痂都脱落了。最后80天完成全程治疗的时候，血糖一直很好，没有任何的炎性反应。可以说当时老人最高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终于呀、摆脱轮椅了，他可以自己走路了，也不用担心这个脚保不住了，更不怕什么截肢手术了，而且眼睛视力也提高了，皮肤也不再瘙痒了，可以说老人家那叫喜出望外呀，重新的笑了，恢复了以往的活力，当时真的叫前所未有的开心。那当然我相信每一位糖友，但凡糖尿病你超过了3年5年以后，肯定有并发症，心脑肾眼足皮肤各个末梢循环问题都会接二连三的来，那么你一定要用上七硫化糖。那我们的治疗效果为啥又快又好，就是因为提取出来的活胰化糖因子和我们人体基因是一致的，你就把它贴在肚脐上，通过肚脐这个神阙穴，让人体的先天的第一张嘴张嘴吃药，就能够直接的让活胰化糖因子全部的进入到血液循环还有经络循环。这就好比说鱼游进了大海一样，那活胰化糖因子啊能和我们人体自身的细胞完美的融合呀，共同调节人体的激素神经细胞生长以及生殖等等各个领域。那么说到这儿，活胰化糖因子呢还有个特性叫穿透性特别强，能钻能破啊，3秒钟就能够穿透皮肤障碍，直接的入血入经络了。它本身就是细胞的合成物质，也是细胞的能量和营养，也是细胞的医生啊。80道尔顿的大小，直接的穿透皮肤屏障、血脑屏障、血眼屏障、肠胃黏膜、前列腺的脂质包膜，甚至它呢都进入到骨头缝里边去，3秒钟到达细胞核。所以说它能钻能破，就像撒豆成兵，哪坏了修哪，哪缺了补哪啊！它能和细胞一起来调节各个系统和细胞的生理功能，共同维持人体的神经、消化、生长、运动代谢、循环等等的正常生理活动，这样一来咱们的并发症就会达到一个彻底的治疗，而且当天就见效。这种独特的神奇的贴肚脐就能治好糖尿病就需要80天。咱们糖尿病和并发症患者呢用上之后， 快吸收，快起效，快停药，快吃饱。80天，所有问题都得到彻底解决，咱们就实现不手术、不依赖、不忌口，快治快好。所以说呀，这次糖尿病的帮扶工程，给我们所有的想要用上七粮化糖的糖友们一个最好的机会，5年来投一次。但是提醒大家了，产品和资金只有最后一小部分，活动提前结束，现在每天就20个名额了啊！本来80天的量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我们只需要1000多块钱就能够直接拿到80天的用量，这可是5年来第一次这么大的优惠。我说咱们谁也不要错过，记好健康管家电话，赶快报名。
1: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 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您好，
2: 这个七粮化糖王老师吗？
0: 啊，对，你好，请讲啊。哎，
2: 王老师啊，我是辽宁鞍山的。
0: 好，欢迎您。
2: 今天打电话，我真的就是想感谢您，王老师。
0: 哦，也是咱们七粮化糖的受益者了哈。
2: 哎，对对对，都是受益了。
0: 哎
2: 呀，当初吧，那个时候精神冲着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嗯，
2: 哎，我就绿色安全还省钱，
0: 嗯、
2: 我就寻思，哎，就买买试试吧，
0: 买买试试。
2: 啊，当时真的就是，抱着这个试试看的态度，
0: 嗯，来
2: 买了80天的量。
0: 啊、
2: 你看现在吧，我停药都1个多月了，
0: 都停了1个多月、哎、啊，反弹了吗？
2: 没有。哎呀，这没不仅没反弹，没反复吧？
0: 嗯，
2: 哎呀，现在饮食还放开了呢。
0: 那必须的。
2: 你看，真是，我要跟你这么说，王老师，你看我今年72了。
0: 嗯。
2: 哎呀，这糖尿病就是20多年了。
0: 老糖人了。
2: 那个，
0: 嗯、
2: 哎，那个时候吧，那个餐前血糖都是11-12个。
0: 嗯。
2: 餐后呢，都是7-8个，17-8个那样。
0: 嗯嗯。
2: 完了以后呢？这不行，吃药控制不住了，这不行，打了打那个胰岛素，打了40单位的胰岛素。
0: 嗯，
2: 哎、嗯，但是吧，血糖呢，说控制呢，是打胰岛素以后控制还行。
0: 嗯，
2: 但是他并发症吧，不行，控制不了。
0: 这个胰岛素啊，
2: 哎、
0: 你就是打400单位，它对你胰岛贝塔细胞也修复不了啊，因为
2: 是
0: 啥？它
2: 是
0: 一个补充。你吃降糖药在干嘛、嗯、它是刺激胰岛细胞，没有一个去打通胰岛贝塔细胞通道的，所以怎么办，就有依赖感。它和咱们脐疗化糖可是两码事儿。脐疗化糖有活胰化糖因子，第一件事儿就是要打通胰岛通道。就好比说这通道有一块大石头在那堵着、
2: 哦、
0: 然后这汽车就过不去，怎么办呢？脐疗化糖活胰化糖因子就相当于清障车，把这石头挪走、
2: 嗯、
0: 清理了，道路顺畅了，汽车一辆一辆的就都通过了，就是这个意思。关键是啥呢？你看你现在是80天用完了，你都停了1个来月了，该吃吃该喝喝，血糖也不波动，这不就实现了脐疗化糖帮你恢复自身的什么呀，化糖本能吗？你看这人，那怎么100个人个个都有糖尿病啊？不是的，对不 对,
2: 对，
0: 你现在就正常了，没问题了，以后咱不是老糖人了，多好，对不对？放10000个心，往后绝对不再复发的啊，挺好。
2: 哎呀，那个真是挺、
0: 嗯、对呗。哎，老同志，我再问一下，咱现在并发症治的咋样？
2: 挺好啊，我刚想跟您说这个事儿呢。
0: 嗯，您说说。
2: 你看看吧，我原来吧，你看看那些那个打那个胰岛素的那个时候吧，那些出现并发症。
0: 嗯，
2: 是啊，眼睛看东西不行，
0: 嗯，
2: 出现像雾状似的，看不清楚，就像一层膜。
0: 哎呀，那就是糖毒啊，腐蚀眼睛的晶体了。所以呢，眼罩这一堵，眼底细胞通道这一堵，你啥眼病就都出来了，白内障了吧？有没有飞蚊症啊？
2: 那可是呗。
0: 嗯。
2: 哎呀，完了吧？你还总感觉到口干口渴的，完了。
0: 那肯定的，血糖高嘛。
2: 嗯。再一个是啥呢？我那咱血压也高、
0: 嗯，血压高。
2: 哎呀，这个，血压那时候都是170高压值，低压100呢、
0: 嗯。那吃降压药下不来。
2: 下不来。
0: 哎呦，
2: 哎呀，
0: 那你可挺危险呐。
2: 关键是啥呢？
0: 嗯。
2: 他后期吧出现了啥？就是心梗。
0: 嗯。 你看看
2: 完以后到医院吧，一看您说了，已经堵有一个血管堵了70%了，
0: 嗯，
2: 这不就做了一个支架吗？
0: 嗯嗯，
2: 哎呀，吃点玻璃维、拍阿司匹林啥的，就这么维持。
0: 那就更花钱了，那药可都不便宜呀、啊，而且那药就得咋的呢？天天吃离不了，你这一年一年的，
2: 嗯、
0: 你看又吃降糖药，又打胰岛素，治这个病得花钱，这又来心梗，花好几万下支架，然后呢又吃
2: 那
0: 个玻璃维之类的，每个月的经济负担不小啊！你退休前能够吗？多大负担呢？
2: 你说你说呀，你为了吧保病，你说啥？哎呀，说实话，就这点钱呢，这点积蓄呀，都花在治病上。
0: 说的就是
2: 真的。
0: 所以说人间苦、
2: 嗯、
0: 病人更苦啊，多难呐、啊、
2: 那可是
0: 嗯，那现在呢脊梁化囊贴上之后血压多少了？
2: 哎，现在血压挺好。
0: 嗯，
2: 哎，现在血压吧，你看看看，高压现在是132、
0: 嗯、
2: 哎，低压呢是85。
0: 现在还迷糊
2: 不、不迷糊，
0: 不迷糊了。
2: 你看看现在，哎，整个人呢、
0: 嗯、
2: 就好像这个精神头也比以前足了。
0: 嗯，
2: 哎，
0: 好，
2: 确实挺好，
0: 挺好哈。
2: 而且
0: 降压药呢，现在还吃吗？
2: 不的了，
0: 不了哈。
2: 哎，
0: 很好。
2: 关键
0: 现在心脏咋样？
2: 哎，心脏，你看我跟您交流的时候，
0: 嗯，
2: 我就感觉到现在你看说话底气足了，
0: 嗯，
2: 哎，人的精神头有了，
0: 嗯，
2: 哎，干点啥呀，就也感觉到浑身有力气了，晚上也不那么起夜了。
0: 太好了，嗯，不错啊。
2: 现在关键眼睛嘛，现在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明了，就是、啊、感觉这个雾啊、
0: 嗯、
2: 都比以前薄了、
0: 嗯、太好了，真好。
2: 是，
0: 嗯，
2: 是是是，哎呀，真的，我真的吃药，我怎么说，我这是要跟您说、这个要感谢您呢、真是那样，没想到这个效果这么好、
0: 哎呀，这都是全新升级第三代加强型的脊梁化糖了。就这个全新方法，其实我倡导的是什么呢？一定要快治快好，要不然第一代的产品挺好的，我为啥还要给它不断升级呢？就是一，我们当天必须有效了，第二个、
2: 嗯、
0: 治疗的周期短了，原来得需要呢100多天，现在第三代加强型的脊梁化糖能把整个治疗缩短到80天，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呢也得到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证认可，那就明确指出、
2: 哦、
0: 明示我们这是除了吃药打针之外的第三种新选择。你要想不手术，那么你想保守治好糖尿病和并发症的话，一定要用脊梁化糖，这是国家规定，对不？
2: 嗯，
0: 挺好，不错。
2: 是是，
0: 嗯，老同志，80天用完了，停了一个来月了，挺好挺好，继续保持啊。那今天打电话还有啥新问题没？
2: 我还真有点问题。
0: 嗯，怎么了？
2: 我这不用的挺好的吗？
0: 嗯，
2: 我这表弟呀、啊、看我用的挺好，完了就我一听说现在有活动，哎呀，我就寻思啥那个，就是现在80天量给完了以后，就现在那个
0: 1000多块钱，
2: 80天，
0: 对，
2: 1000多块钱，
0: 你原来7000多
2: 的，的量，
0: 那你这样吧，老同志，我就不多讲了啊。打健康管家电话，赶紧联系
2: 啊！
0: 因为啥呢、
2: 啊？
0: 这个活动啊，帮扶资金包括咱们产品，就最后一小部分活动提前结束、
2: 了啊！
0: 哎，时间紧，任务重，赶紧打场外电话，你还得抢名额呢。嗯，就20个名额，抢上了才能1000多块钱拿走80天，抢不上、我也没办法。所以你要想让
2: 亲属用，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0: 啊，好好，
2: 哎、我知道了。哎，我
0: 行啊，那好，就这样，
2: 哎，谢谢啊、
0: 有事联系啊、
2: 嗯。
0: 好，再见。
2: 哎，好嘞，再见。
1: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王老师
0: 你
3: 好。
0: 哎，你好，请讲啊。
3: 哎，这电话打进来真不容易啊，能跟你通上话我真高兴。
0: 好，我也高兴啊。您用过脊梁化糖吗？
3: 我用过。
0: 哦，咱们家老糖友了，用了多长时间了？
3: 这不是当时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家里人不让多买、
0: 嗯、
3: 不是、
0: 嗯、
3: 我买了40天的。
0: 嗯，好。
3: 到现在啊，正好用了30天了。
0: 嗯，怎么样？
3: 这真是疗程短见效快。
0: 对，疗程短见效快啊，效果好，咱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这就是咱脊梁化糖的特色，贴肚脐儿就能把糖尿病治好了啊。
3: 哎，
0: 好，
3: 是
0: 跟老师说说吧，用上之后多长时间，血糖有什么变化，身体并发症都有什么变化啊？
3: 哎，我用上当天啊，就见到好的效果了。用上当天我就感觉，哎，我身上有劲儿了，这精气神儿比原来好了。
0: 嗯，
3: 你看我今年63了啊，我得这糖尿病都有7-8年的时间了。那时候餐前血糖是10.6，餐后是15.8，我吃的是二甲双胍跟这个拜糖平。
0: 嗯，
3: 你说这胃都给我吃坏了，这血糖也控制不住，后来还出现并发症的。
0: 嗯，怎么了？
3: 血压高了，高压160，低压100。
0: 哎呦，吃药也降不下来。
3: 哎，吃药也降不下来，脑动脉也硬化了，这手麻脚麻。
0: 嗯，
3: 这手拿东西哆嗦，拿不住。
0: 哦，
3: 哎呀，浑身没劲儿。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右脚，
0: 嗯，
3: 它破了个小口子，流能打水的，它也不愈合呀，
0: 不爱好哈。
3: 哎呀，你说我真胆小啊！你说这要是厉害了，这要截肢，那这辈子不就完了吗？
0: 对呀，今天老师开讲的部分内容就是糖尿病坏疽的患者。到最后多遭罪呀，惨不忍睹。你真没看到他那个状态啊，一进那病房恶臭味儿，打开纱布一看血肉模糊。这是我天天能看，
3: 哎，
0: 要像你们的话，那保准血压都得升高，心脏病都得下饭了啊。
3: 哎，
0: 所以这个病足坏疽非常可怕，最终结果就是啥？截肢。你要治不了怎么办？只有截肢了呀，多痛苦啊。
3: 哎，是，
0: 嗯，
3: 就是尿频，晚上老起夜，睡不着觉。
0: 嗯，
3: 哎呀，什么办法都想过呀，都不行，吃安眠也不行。嗯，
0: 对。
3: 这不后来我听这个七疗化糖，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一贴就好。
0: 嗯，
3: 而且这是专病专治的，专门治疗糖尿病的。
0: 对。
3: 哎，我当时我就想多买，我家里人说了。
0: 嗯，
3: 说你花了多少钱了，你先少买点试试呗。
0: 嗯，
3: 所以用着好你再买。
0: 嗯，
3: 这不我当时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买了40天的。
0: 嗯，
3: 哎，贴上当天就见到效果了，这不当天就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
0: 嗯，
3: 尿频也有缓解了。
0: 好
3: 啊，我贴了5天，我这血糖就正常了。
0: 嗯，
3: 餐前5.2，餐后7.4。
0: 好，
3: 然后贴了5天，我晚上就不起夜了。
0: 嗯，
3: 用了贴了20天啊，然后这二甲双胍拜糖平我就停了。
0: 嗯，
3: 不吃了，不吃了，血糖依然平稳，而且血压也正常了。高压是130，低压85。
0: 哎呀，这血压就好了，没问题了。
3: 哎，血压一下来不迷糊了，
0: 对，
3: 手脚也不麻了。
0: 对。
3: 你看你现在贴了30天，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嗯，现在啥样？
3: 现在这血糖餐前4.8，餐后7.2，
0: 标准不？
3: 标准。
0: 啊，饮食放开呗。
3: 放开了。
0: 嗯，该吃吃，
3: 该喝喝。也敢吃点水果了。
0: 对，好极了。
3: 嗯，
0: 啊。
3: 而且现在就是我那个右脚破的那个小口子，
0: 嗯，
3: 现在封口了。
0: 都封口了哈。
3: 哎，
0: 是。多好啊！嗯，大问题解决了。
3: 这个、
0: 嗯。
3: 哎，这个脚发麻发木也好多了。
0: 嗯，血管通
3: 了。原先走路不是这个腿发沉吗？
0: 嗯，
3: 现在感觉这个腿轻巧多了。
0: 轻松了，太好了。
3: 哎，是。你看这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能把病治好了。
0: 嗯，
3: 这是又省钱还少遭罪。
0: 重要的是什么？这是一次治疗，治好了。以后不依赖，以后健健康康啊，同志啊，
3: 哎，
0: 你总结没？咱们活饴化糖最大特色是什么？就是见效快，对吧？
3: 对，
0: 哎，
3: 对，
0: 你看你把它贴在肚脐上，其实你贴上3秒钟，它就被你吸收了；贴在皮肤上啊，3秒钟马上吸收，3分钟就进血液循环、经络循环了。30分钟就开始对全身组织细胞进行治疗了，你说为啥那么快呢？就因为这个方法，这是第一，脐疗嘛，啊，肚脐是人的先天的第一张嘴啊。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它的成分，105种， 中草药植物当中提取来的精华，尤其是借助技术又提取出了活胰化糖因子，这是咱们脐疗化糖治疗疾病的核心成分，它有强大的穿透性啊，就80道尔顿大小，最小最小的，轻松穿透了这个皮肤屏障、血脑屏障、血眼屏障、肠胃黏膜，包括呢男同志的前列腺磁脂包膜，包括我们所有人都能够直接进骨头缝里边去。你像很多糖尿病患者也有关节骨头疼的毛病，比如说并发风湿了、类风湿了，那咱们说了，谁没有个颈椎病、腰椎病、膝盖滑膜炎之类的，哎，那么你就贴这个活胰化糖，这骨头病都能给你治好，理解不？
3: 嗯
0: 嗯，
3: 理解。
0: 所以说你就坚持80天的治疗，咱们化栓、化糖、化毒、化瘀、化结，把它们化水排出，打通了受损细胞的通道，细胞恢复正常功能了，那么细胞健康，人怎么的，人不就健康了吗？所以来讲、
3: 哎、
0: 这种特殊的治疗方式，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忌口、不依赖，咱们实现80天快治快好。你现在还差一半怎么办？
3: 嗯，
0: 老师不用多讲了吧，现在有糖尿病帮扶工程的活动、
3: 哎、
0: 对吧？
3: 哎，我听说了。
0: 哎，原来80天量多少钱？7000多。现在多少钱？1000多。
3: 1000多。
0: 对，你差多少补多少。你看这会儿还赶上一个省钱的机会，太合适了，多幸运呢。我不多说了、
3: 哎、
0: 啊，马上拨打场外电话，你们当地就20个名额，咱必须抢上，好不？
3: 哎，好的，
0: 行，
3: 这就跟
0: 老师就不多讲了
3: 啊。哎，
0: 好了，
3: 好，
0: 就到这儿，再见。
3: 哎，再见。
4: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奇通课堂。自上市5周年之际，已康复千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获得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可，被评为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专用产品。为庆祝这一光辉时刻，现举行大型惠民补助活动。
5: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完整康复量80天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现在就需1390元，仅需80天平糖、稳糖、停药、停胰岛素，快速康复并发症。此次惠民补助活动，补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望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1: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0: 你好，
6: 脐疗化糖的王老师啊。
0: 啊，你好，请讲啊。
6: 哎，电话接通了，是这么回事？
0: 哎，电话接通啊。
6: 我是吉林松原的。
0: 好，欢迎。嗯，
6: 我现在前天订的这1000多块钱。
0: 嗯。
6: 这个80天的完整用量。
0: 嗯。
6: 这个脐疗化糖我订上了。
0: 嗯，订上了，拿到没？
6: 嗯、没拿到呢，我
0: 着急了。
6: 着急了。
0: 那就理解一下呗，我知道你啥意思了。现在活动已经进入到尾声阶段了，都要提前结束、
6: 嗯、
0: 订货的糖友特别多，咱们得按照订单来啊，所以别着急啊。
6: 我就说原价这8天的完整用量得7000多呢。
0: 对对，
6: 嗯，我现在我订上了，我怕享受不到啊。我现在
0: 您放心、
6: 嗯、
0: 这个事儿说一不二的啊，报上、订上、登记上就有你的，哪怕咱们断货了，或者说活动结束恢复7000多原价了，给你送到家、
6: 嗯、
0: 我保你1000多块钱，咱们一个也不能差，记住没有同志啊。
6: 哎，那好，王老师啊、
0: 嗯、
6: 咱俩是一家。
0: 还有什么事吗？
6: 我是吉林松原，我叫王国军。
0: 王国军、
6: 哎、我现在下节目你帮我催催
0: 啊。好的好的啊，王先生、
6: 哎、
0: 放心了啊。还有别的问题没？
6: 那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啊，好好啊，您请讲。
6: 我也听着你讲那个3-4天了，这脐疗化糖，
0: 嗯，
6: 哎，说是不打针不吃药，还不手术，说专治糖尿病，
0: 对，贴肚脐儿就能治好糖尿病，
6: 哎、
0: 新方法脐疗嘛啊，
6: 对外用的安全呢，
0: 对、
6: 嗯，副作用啊，
0: 对，
6: 你看我今年58岁，
0: 嗯，
6: 我这3年血糖是11.3，餐后16.5，
0: 你什么方法降糖？
6: 我用32单位胰岛素打胰岛素了，扎的
0: 还吃降糖药吗？
6: 吃。
0: 中午得加一顿呗。
6: 是呗。完了，现在并发症控制不住，眼睛吧出现黑点飞蚊，就是玻璃体混浊。
0: 玻璃体混浊。
6: 还有，还有冠心病，有时候心慌胸闷的，就怕动静心烦呐。再一个腿浮肿。
0: 腿肿。
6: 就是尿液还有泡沫尿。
0: 嗯。
6: 完了，我上医院一检查，尿蛋白。尿糖两个加号，尿蛋白一个
0: 加号。这是慢性肾病了啊，糖尿病带的。
6: 你这大夫说你再严重怕得尿毒症，我就担心了。浑身没劲儿，乏累，还有泡沫尿。我寻思这回讲这个七氯化糖，我定上了，帮忙推荐，快点用上。
0: 我跟您说，王先生啊，老同志啊，这个七氯化糖你定的是对的，因为啥？你的肾脏已经很不好了，肾是干嘛的？过滤器。你想，你血糖那么高，你怎么打胰岛素都下不来，你体内多少糖毒啊，多少垃圾自由基啊，血毒啊，总共人体血毒多少种你知道吗？1000多种。你这个肾呢，忙不过来了，而且已经把肾细胞通道给堵上了，所以毒出不来怎么办？就在你体内串呗。所以你就肿啊，你这一化验有加号啊，你不害怕吗？
6: 害怕
0: 啊。对呀，到最后啥结果？尿毒症啊，你咋办？你透析，你透得起，行。换肾呢？
6: 那换
0: 不
6: 起，
0: 是不是？那冠心病了，最后心梗呢？
6: 对。
0: 那眼睛，咱说了，你耽误了，那要瞎了呢？你上哪复明去呀？对不对？
6: 对。
0: 所以说，七氯化糖的到来就是咱们糖友的救星。你用的就对了啊，而且你赶的时候也好，说怎么这么有缘分呢？老天爷都心疼你，这1000多块钱就能让你用上，多好！贴上你当天就有好转，然后你当天你看看健康管家找指导老师能不能帮你把饮食再调调，对不对？饮食调节调节啊，让你吃啥你吃啥，让你吃多少你吃多少，咱们得吃好吃饱。有营养，然后这边呢，七氯化糖贴在肚脐上，别的啥都不用管。你看，病好的还得快，营养呢，体格恢复的体质还得快，这才好，对劲儿吧？
6: 好，好，
0: 行了，撂电话吧，一会儿联系啊。好嘞，再见。
1: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7: 王老师，你好
0: 啊，你好，请讲。
7: 哎，王老师，我是沈阳铁七的，
0: 欢迎。
7: 哎呀，你这个七氯化糖真是又快又好。
0: 又快又好，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不忌口，快治快好，就80天，所有糖尿病并发症都给你治好，干净利落啊。
7: 哎，一点都不假，你说这话，王老师。
0: 好，
7: 我那时候就买了8天量，我现在吧用了75天。你说这短短的75天，不就2个半月吗？
0: 对呀。
7: 这2个半月可是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呀。
0: 翻天覆地，哎呀，那你说说怎么个翻天覆地呢？
7: 那我现在血糖平稳，并发症都好了。
0: 哎呀，太好了，高兴不？
7: 啊。哎呦，太高兴了吧！你这个
0: 7000多块钱，哎，我跟你讲，就这7000多，你一点都不贵，因为啥？我技术升级了，引进的新技术，而且第三代加强型，我还添了6味药材，这些都没收钱，所以咱叫啥呢？升级不加价啊！7000多能达到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值得的，多好！
7: 我没心疼钱，
0: 没心疼钱，对，
7: 因为我
0: 什么都没有，命重要。对吧？
7: 对，
0: 哎，
7: 因为吧，我想哈，你的第三代，你想想，它不好的话，能发展成第三代吗？
0: 对呀，
7: 所以说我就虽然花了7000多，但是我也不遭罪了。
0: 对了，早用早好，它在全国都推广5年多了啊，挺好。给老师说说，你都解决什么的糖尿病并发症的问题了？包括现在这个血糖怎么样啊？吃饭怎么样啊？身体状态怎么样？都给大伙儿说说呗，分享分享。
7: 说说
0: ，越分享越健康啊。
7: 我这糖尿病吧，引起的眼里出血。眼黑乎乎一片，血压高。血压高吧，你说的，你能想到能大便还能得脑血栓吗？
0: 那可不咋的。使劲儿，压力增大，血管有问题，那邦的一下，它不就会有血液渗出吗？
7: 我就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大便，因为便秘吧，原来都是四五天便一次，七八天很正常，便不下来，便不下来你着急，然后呢坐着坐着坐着，哎妈呀，没想到就倒在那个坐便的盆儿。
0: 哎呀，太痛苦了，便秘。是我们糖友们常见的，基本上咱不说百分百，起码也98%都有大便秘结，就这个秘结太遭罪，不好解决啊。
7: 是，
0: 而且咱别说咱们糖尿病患者，就是说普通人啊，有便秘那也会突发意外，你说你脑出血了啊，脑血栓了，有多少名人，你像马季呀、啊，那不就是因为这个有便秘情况又心脏不好，不也是一下子就过去了吗？
7: 嗯，
0: 这病可怕不？不是小毛病，啥病都重要，都危险。脑出血以后严重不？
7: 左边拉伸的不好使了，
0: 半身不遂了哈。
7: 没卧床，人走路吧，瘫了走。
0: 那也不行啊，谁愿意这样啊？对吧？嗯，好，
7: 下楼
0: 我大致知道了。那这75天的治疗，第一个，现在饮食放开没？
7: 哎，饮食早就放开了，我当天切，我跟你说，都把我高兴坏了。
0: 行，挺好，挺好。
7: 我切完之后吧，我身上有劲儿，那肚子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老他妈可里都响。
0: 然后这便秘什么时候好的？
7: 第二天早上拉屎了。
0: 哎呀，太好了，又臭又多，对吧？
7: 你说的太对了。
0: 然后肚子都软乎了，是吧？
7: 对，不那么硬了。
0: 对了，对了，挺好的，
7: 我10天血糖就正常了。
0: 嗯。
7: 而且吧，血压也正常了。我血糖就5.7、7.6了。
0: 行，非常正常，挺好的。
7: 哎呀，
0: 胰岛素啥时候停的呀？
7: 我20天不打胰岛素了。
0: 20天就不打了，太好了。
7: 完，我这身子咋就有知觉了？一抓吧，哈，他知道疼。
0: 好。
7: 完了，麻木啥的都减轻了。
0: 好。
7: 我贴到40天，我的眼底出血，它没了。
0: 眼睛好了啊，
7: 他不黑乎乎的了，而且吧，我说话的时候别人也能听得懂了。开始的时候得病的时候别人听不懂，我40天就能听懂了，
0: 太好了。
7: 而且吧，那我下地啥都行
0: 了，
7: 还能稍微搁家干点活。
0: 哎呀，现在能出去溜达溜达不？
7: 现在我随便了，
0: 随便了，也太好了，上下楼的腿脚有劲儿没？
7: 有劲儿，
0: 有劲儿哈，那行，挺好的，非常好、
7: 谁看不出来，谁看不出来我是得脑血栓的人了。
0: 怪不得你这么高兴呢。这7000多块钱花的值得。你回忆回忆，当年你住院花多少钱啊？是不是遭多少罪？对不对？但现在7000多块钱，咱们健健康康的，乐呵的，真好。不错。
7: 那时候其实没有希望了，谁知道啊，七连化糖能把病给治好了。
0: 那就是你的福气呗，咱俩有缘分呗。
7: 是，真是这么情况。
0: 行，不说了，时间有限啊，您还有什么新问题找我吗？
7: 我就想那个报名参加这个活动。
0: 你想给谁买？
7: 我想给我自己。
0: 没必要，手里边还有5天，用完就停，以后不复发啊，放心好不好？
7: 那行，听你的吧。
0: 时间有限，我就不多说了，然后课下呀，老师再给你回电话，然后咱俩再唠唠，我再给你讲一讲为什么不会反弹，好不好啊？好了，
7: 谢谢王老师您了。
0: 没事没事，你把电话给导播留下就行，我一会儿找你啊。好，再见。
7: 好，
0: 哎，
7: 再见。
0: 说一下，因为这个直播间时间太宝贵了啊，很多话想跟糖友们讲，但是呢，这个时间不允许。今天重要是什么事情呢？就是糖尿病帮扶工程活动，1000多块钱拿走80天的用量。现在说资金也好，产品也好，就最后一小部分活动提前结束，当地有20个名额，你们去看一看，有名额赶紧报名，1000多块钱，这可是5年来头一次有这么巨大的优惠啊。
1: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 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8: 王老师，你
0: 好。
8: 你好，
0: 你好，请讲啊。
8: 哎，王老师，我家是黑龙江绥化的。
0: 好，欢迎。
8: 我吧，我一直听你讲座呢，我就听你讲、
0: 嗯、
8: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咱这七疗化糖，还专病专治的，专治糖尿病的。
0: 对对。
8: 而且吧，是高科技产品。
0: 第三代加强型了。 全新升级了、
8: 啊、
0: 嗯，
8: 你说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多好啊，又省钱又省了遭罪了。
0: 嗯，这是种新方法啊，就是让肚脐儿、嗯、人的先天的第一张嘴，张嘴吃药啊，咱们这里边的活异化糖因子就直接三秒就被吸收，三分钟就进血液进经络，三十分钟就开始对全身细胞进行治疗了，不一样的方法啊。
8: 哦，我是什么情况呢？我吧、
0: 嗯、
8: 糖尿病都五六年了，
0: 嗯，
8: 我这个血糖吧餐前就在十点多，餐后十五点多，
0: 嗯，
8: 吃那个二甲双胍呢，但是血糖也不稳，还是导致并发症有了。
0: 怎么了？
8: 现在是眼睛玻璃体浑浊，
0: 嗯、
8: 还有冠心病，心律不齐，
0: 嗯，
8: 哎呀，这全身呢每天都刺痒啊，完了还心闷心慌气短。
0: 嗯、
8: 哦，
0: 明白、
8: 啊、
0: 那你赶紧用吧、
8: 哎啊、
0: 用上就好了啊。
8: 嗯，是太遭罪了，有时候我睡觉现在不能平躺，上不来气儿啊、
0: 嗯、
8: 一平躺
0: 太严重了，特别到这个季节了啊，这个糖尿病的血糖不好稳，第二个并发症像什么血压高的、心脏不好的、再有脑动脉硬化的，很容易脑血栓、
8: 嗯、
0: 脑梗，很容易心梗。你说有这病咋整？溶栓得多钱？好几千一针呢，那心梗安个支架好几万呢，是不
8: 是？
0: 关键是啥、
8: 嗯、
0: 你抢救过来行，那过不来呢，这辈子白活了，是不
8: 是？
0: 所以活异化糖一定要用，它就能让你第一个用上就安全、
8: 嗯、
0: 第二个效果好、
8: 嗯、
0: 这点你放心，八十、
8: 嗯、
0: 天就能让你糖尿病完全好、嗯、就能让你眼睛亮堂，就能让你心脏血管通达，恢复原有的泵血跳动的能力，就能让你呢、
8: 嗯、
0: 这个呢血压血液血管都干干净净的，在血压就稳当了，理解没有？
8: 嗯
0: 所以用必须用，用它就好了、
8: 嗯啊，是王老师，我就听咱现在有活动，一千多块钱就能买八十天的完整量、
0: 嗯、
8: 康复量啊。
0: 可以、
8: 哦、
0: 你打电话找健康管家、
8: 哎、
0: 啊，你们当地有二十个名额、
8: 哎、
0: 赶紧和老师联系，因为啥呢，资金还有产品、
8: 哎、
0: 就最后一小部分，活动提前结束，你要是幸运的话抢到名额了，你不就一千多块钱把问题解决了吗？
8: 啊，对，
0: 对不对？即便说这活动没有了，就七千多，那你也得用，因为就它能让你好，别的目前来看真没什么办法。要不然说糖尿病帮扶工程怎么能把脐疗化糖列为指定产品呢？这都是国家首选精品，明白没有？
8: 哦，我明白
0: 了。好吧，我就不多讲了啊，抓紧赶紧和健康管家联系啊，有问题再说，
8: 好
0: 吧？
8: 哎，好，
0: 好，再见，
8: 谢谢你，王老师，再见。
1: 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场外二十四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明天我们再见。
5: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八十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完整康复量八十天老。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降降降，天天降糖，你的血糖稳定了吗？
2: 治治治，你的糖尿病并发症彻底好了吗？
1: 天天降糖，血糖忽高忽低，就是不稳定，并发症接踵而来。用了各种偏方良方就是治不好，各种心脑肾眼足等并发症不断加重，甚至要了你的命。
2: 糖尿病真的治不好了吗？真的需要终身服药吗？
3: 脐流化糖疗法，老瑜伽脐通课堂找到了糖尿病治疗的捷径，破解了糖尿病久治不愈的难题。糖尿病要想彻底康复，就得打通全身细胞化糖通道。
2: 脐疗化糖疗法是王娜老师继承明代医学大家于团医学正传百年古方，脐药化糖方结合现代医疗科技研发而成，正式命名老瑜伽脐通课堂。
3: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通过肚脐一贴，药物顺着神阙穴通过全身经络气血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自身化糖本能，彻底告别并发症。
2: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绿色安全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只需肚脐一贴，让先天之嘴吃药，通过经络气血运达全身，一贴降糖，两贴稳糖，三贴恢复自主化糖，康复并发症。
1: 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祖传秘药降糖第一人，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娜老师。王老师，中医制糖专家，肚脐贴贴治糖尿病发起人、传承人，提倡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减轻患者负担，治糖尿病，号称当代良心医者。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独有祖传制糖绝活，只需肚脐一贴，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注射胰岛素，不用手术，就能治好糖尿病。肚脐也叫神阙穴，它是人体生命最隐蔽最关键的要害穴窍，是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人体的百脉气血汇聚于此。为了便于营养吸收，胎儿全身的经络与血管都会与脐带相连，也就是说肚脐与体内所有脏腑器官、血管、淋巴和内分泌系统都相连着，是治疗疾病的全新通道。即便脐带脱落了，肚脐的先天吸收功能也没有消除。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从根本上治好糖尿病两大绝招，第一绝，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化糖本能得恢复，贴于肚脐神阙穴，通过经络穴位给药，其内含有的植物提取物活胰化糖因子能靶向直达胰岛，打通胰岛通往全身的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血液中细胞外的血糖就像进了化糖厂，被快速分解转化成能量供细胞使用。第二诀，停针停药停胰岛素，远离并发，身体好。从植物中提取的小分子细胞活性素活胰化糖因子，它能被先天之嘴肚脐快速吸收，经由神阙穴周围密布的经络血管送达心脑肾眼足等全身组织器官，如同按住了全身器官发病部位的命门，对全身受损的组织细胞进行全面修复和养护。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脐通克糖，主要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包括心脑肾眼足的损伤，如高血压、高血脂、脑血栓、脑梗、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糖尿病、肾病、肾衰、尿毒症、糖尿病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糖尿病足、烂脚、手脚麻木、皮肤瘙痒、四肢无力等。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线为您开通，如果打不进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购电话，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下面有请中医制糖专家，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脐疗化糖无价宝，停针停药效果好，吃好喝好乐逍遥，幸福生活乐淘淘。全国我亲爱的听友们、糖友们，大家好，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善心医者王娜。其实给大家介绍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脐通克糖，这一转眼已经有5年多的时间了。大家都说呀，这个名字啊真长，记不住，13个字啊。所以我想了一个办法啊，为了让咱们平时啊说起来也方便，也能够记得住，咱们就把它简化成4个字，就叫它脐疗化糖。脐疗化糖，这回好记了，对吧？那还有个好消息，咱们大家也都知道了，就是啊，脐疗化糖已经被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为专用产品了，这个荣誉可是相当了不起的。那我们说什么叫指定专用啊？就是说咱们糖友们以后除了手术之外，糖尿病和并发症，但凡你想要保守治疗的、彻底治好的， 那么从现在起，首

0: 选新方法，就是国家选举的首选产品脐疗化糖。而且咱糖友们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忌口，就借着这种全新的方式，你就在肚脐儿上贴上脐疗化糖，咱们就能一次性贴好糖尿病，贴好并发症。而且现在想要用上脐疗化糖快治快好的糖友们，这次特大优惠活动来了。糖尿病帮扶工程慷慨解囊啊，替咱们糖友们承担了高达 75% 的费用。原本80天完整康复量需要花费7000多块钱，现在就需要1390，就这1000来块钱直接拿回家。这可是脐疗化糖成功上市5年来第一次，头一回有这么亲民的优惠价格。但是问题来了，情况十分紧张，因为已经有大量的新老糖友就花1000多块钱成功订购了80天的脐疗化糖，使得糖尿病帮扶工程的帮扶资金，我们的产品只剩下最后一小部分。没办法啦，限量了，就最后一小部分，活动即将结束。那么今天现在就20位糖友可以享有这个福利待遇。这意味着什么？时间紧，任务重，现在每一个名额都叫无比珍贵，因为这是我们糖友们最后省钱治好糖尿病的机会。那一旦错过呢？哎呀，其实我个人觉得呀，咱就是有钱也不能乱花。明明1000来块钱就能够轻飘解决的事儿，为什么要花7000多呢？那可是要多花好多钱呢。你想想，多花的这些钱能做多少有意义的事儿呢？说80天之后咱们身体好了，咱拿着这个省下来的钱，咱出去旅旅游不开心吗？或者说给家里边换个大电视，哎，咱看大电视多眼亮啊。所以糖友们，你早晚都得换上脐疗化糖。那这个活动就是让你用新方法还有钱花的好机会啊！所以1000多块钱咱就把它拿下，为自己的健康和钱包负责。那这又说到了报名订购脐疗化糖的这个事儿了，大家伙可别冲动啊，脐疗化糖可不是那种啥病都能治的万能药，咱们一定要区分清楚。你不能一听说哎呀这新方法了，哎呀好产品呐，还这么优惠1000来块钱，那你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的立马打电话去订购了，那不行。你想想，就算咱们上医院看病，说哪有一个医生啥病都会治啊，说内科外科开刀手术这一个医生全搞定，可能吗？不可能。他要遇到别的科的病他不会干，他是不是还得请专科医生过来一起会诊，才能给咱们出一个治疗方案呢？对不对？这叫啥？术业有专攻啊。所以善心提示，没有包治百病的万能药。那大家说了，王老师，脐疗化糖能治啥？我告诉大家，脐疗化糖疗法就治糖尿病以及糖尿病引发的所有并发症，像什么心脑肾眼足的损伤它都管啊。另外呢，像皮肤瘙痒啊、干燥啊、四肢无力呀、伤口难愈合呀、口干尿多爱饿这些症状它都管。你要是有这些问题的话，那你们可听好了，准备好笔和本，等主持人播报健康管家电话的时候记准了，然后你赶紧打电话报名。那脐疗化糖就专门负责治疗糖尿病，别的病咱不治，咱治不好，我从来不会诱导消费者，诱导患者，这点大家要记住了。那我说了，你的糖尿病我能治，我让你用，你别的不用问，你就看效果。我既然让你用，那我对你的治疗肯定是要负责到底的，你负责相信我，你看效果就行。而且我的方法呢，咱们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用终身依赖，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不伤人，治疗更安全，用起来也非常简单， 你看脐疗化痰，你能听明白吧？哎，就是把它贴在神阙穴，贴在肚脐儿上进行脐疗，就这种方式，你就能够快快乐乐的把你糖尿病贴好了，轻轻松松的把你并发症也贴好了。但是大家必须记住一点，这是新方法，所以你当天贴，你当天用，你当天是能够见效的啊。那么当然今天肯定还会有很多新糖友第一次听我的节目，我呢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老瑜伽脐疗化痰，听明白了再去报名，你总得明明白白消费吧。现在挣钱不容易呀，就是买药也得把钱花在疗效上啊。那当然咱们家的老糖友呢，你看看手里边够不够80天用量的，或者说你还想让亲属也用上脐疗化痰，像你一样贴好糖尿病和并发症的，你要听到这好消息了，我这边讲课你就别听了。因为啥？你用了，你用了好了，你放心了，你健康了，你快乐了，你幸福了，那你就赶快趁着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全部用量的机会，那赶快去报名了。因为你们知道之前你们用是7000多，现在是1000多块钱，这要在平时1000多能拿走80天的量吗？绝对不能的。所以这个机会很难得，老糖友你直接找健康管家去报名，我放心。那大量的临床验证已经证实，贴上咱们脐疗化痰，咱们糖尿病患者打来反馈信息特别好，特别多。因为啥？见效速度就是快。比如说咱们当天饮食就能调整，血糖当天就能下降，3天稳，7天不波动，半个月的时间不吃药不打针，饮食彻底放开，该吃吃该喝喝，血糖也不会波动。而且就在这刚开始用的时候，身体也是有变化的，比如说身上有劲儿了，睡觉好了，嘴里也不干不苦不黏了，手脚也暖和了，小便也正常了，晚上也不起夜了，这心慌胸闷，头晕耳鸣，头疼脑胀，关节酸疼，就这些个不舒服的感觉当天必须见好。那大家说为什么见效这么快呢？因为这里边有一个治疗的关键，也是方法的关键，就是脐疗。肚脐儿啊，神阙穴呀，从中医角度来讲，它就是经络的开关，是经络的重要枢纽，就好比像个交通中转站，它呢会和我们人体12经脉、7经8脉都连着，气血就在这汇聚流通，是我们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它是药物进入身体的一个特殊通道。我这个方法呢，就是要让第三代加强型的脐疗化痰直接作用在穴位上，作用在神阙穴，作用在肚脐上，也就是作用到人的第一张嘴上。我要启动它，我要让它恢复张嘴吃药的本能。所以你就把脐疗化痰贴在肚脐上，这就打开了一扇通往身体里面的门呐。所有的精华成分，其中活胰化痰因子就能够点对点的，一点不浪费的，沿着经络和气血走的路，很快的到达你的胰岛细胞，到达你身体的各个地方，那就像是快递一样啊，直接把它送到需要治疗并发症的地方了，进行了垂直治疗了。那为什么见效快？还有一点，就是肚脐周围的皮肤角质层它薄啊，没有脂肪，神经末梢和血管还多，那脐疗化痰里边的精华成分就容易穿透和吸收，所以效果它就快。那有多快呢？3秒钟，就是你贴在肚脐皮肤上就吸收了，3分钟就进血液循环和经络循环了，30分钟就对全身组织器官的细胞同时全面进行治疗了，所以咱们就见效快呀。所以你当天就能见效，这是临床验证出来的结果。那咱们糖友们用上之后怎么样？你不就少遭罪吗？特别是独居老人，一个人生活的，那你用脐疗化痰， 让你血糖稳稳当当的。你说你出门也好，你就自己一个人在家也好，你也不怕咱们说血糖高了酮症酸中毒，咱们也不怕那低血糖闹昏迷了，是不是？那就这个方法是你吃药打针这些老方法能比得了的吗？比不了的。而且我现在给大家推广介绍的是已经全新升级第三代加强型的精品了。那么加强在哪儿呢？咱讲没有对比就没有惊喜，那和第一代和第二代相比，我们做了技术升级，就是啊，咱们用上之后亲肤感，不刺激，不挑体质，很舒服。而且做了配方升级，又加了六味纯植物中草药材，这就把治疗周期缩短到了80天，咱们就贴80天糖尿病并发症就好了。那么糖友们用上之后，你当天就可以呢饮食调整，能够更精准更稳定的调控血糖，能够更快速的化糖化毒化酸化瘀。所以你看全新升级后的七疗化糖第三代了，加强型了，它有了更出色的表现。但是大伙说那是不是也贵了呀？升级不加价啊，而且呢现在还有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证和推广，所以1000多块钱咱糖尿病并发症一次拿下。那脐疗化糖咱们说和你过去用的什么降糖药啊又扎的胰岛素相比较，不同点在哪？咱们首先说体现在治疗的费用上，这次活动1000来块钱一次性糖尿病并发症都好了，一次性解决问题，以后咱就不花钱，对不对？那你再看看你现在你吃几样药，你打多少针，又是吃药又是打针，每个月每年得花多少钱，就这样的钱它叫最基础消费，你还得花多少年呢？那大家想一想都觉得心酸呢，真是个无底洞。而且你能保证并发症不再增加不再加重吗？你能够确保自己以后不进 ICU， 不会失明，不会截肢，不会心梗脑梗，不会支架，不会关节疼到止疼药用上都不管用吗？你能不能保证？敢不敢保证？你要是不能保证，那你就得用脐疗化糖。我跟你讲，你早早晚晚都得用它。就好比说智能手机，早早晚晚咱们最后人手一个，那是一样道理的。而且我说你早早晚晚都得用它的第二个原因，为啥？指定专用了，国家选举的新方法首选产品吗？而且还是全国首创独一无二，就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依赖，绿色又安全，快治快好，就这些个特点一定要记住。你就把脐疗化糖贴在肚脐上，通过肚脐就能够被神阙穴吸收进入人体血液循环系统。这个方法好比什么呢？就类似于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的血液循环的方式，从而就发挥治病的作用。它全都进经络，进血液，贯通五官七窍，五脏六腑，七经八脉，它能够打通胰岛化糖通道。那咱们胰岛功能恢复了，胰岛素释放足了，就能够正常的分泌派送了。第一个就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啊。第二个，糖尿病带的所有并发症也都可以得到彻底治好啊。你在全国找不到这样第二个方法的。那让咱们糖友们就80天身体就更快的好起来呀。它快在哪里呢？快吸收。有多快？3秒钟贴在肚脐皮肤你就吸收了。快起效有多快？3分钟就进血液循环经络循环，30分钟就对全身组织器官细胞同时治疗了。有多快？半个月左右。快吃饱有多快？当天饮食就能够调整了。快治快好，全程就80天，所有问题都给你解决的利利索索的。那我们又讲了，那这个脐疗化糖它是怎么实现80天糖尿病快治快好的呢？ 它通过现代的高科技技术，结合了动态超临界流体萃取超滤技术啊，在我105种的中草药和植物当中，成功的提纯出了活胰化糖因子。它非常了不起。第一，打通细胞化糖通道，直接降糖稳糖，化糖化毒化酸化结，清理净化我们身体内环境。第二招，活胰化糖因子30分钟就能够到达心脑肾眼足等等全身组织器官，那就等于控制住你并发症发病的命门了。那么对全身受损组织细胞进行全方位的修复和养护，不仅彻底治好并发症，重要是恢复你自身化糖本能。只要你坚持80天，贴够80天以后，它都不带复发的。那咱们就说糖友们，很多糖友最着急、最上火、最害怕、最不好治的就是并发症。你别管说发生在哪，你怎么吃药打针甚至手术，你还犯病。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化糖，你没有打通化糖通道，修复再生细胞。所以我说，你要再不换上脐疗化糖，你早晚有一天最后的结果无非就三种：自残、手术、猝死，最后人不人鬼不鬼。你自己呀，你先想想三个问题，扪心自问一下：有人伺候你吗？有钱治吗？还能治好吗？所以啊，我这都是心里话，咱们别不听劝。我一直讲啊，人间苦，病人更苦，我不希望谁拿自己的生命健康去打赌。所以讲买赠优惠来了，才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的脐疗化糖，咱们就能换个活法了。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绿色安全。那你说谁贴得好？是不是也不如自己个儿贴得好啊？对不对呀？那么要是想用的就得快点了。为什么呢？活动限量，就最后一小部分，活动要立即结束。大家听好，当天贴上之后血糖就下降，7天就稳定，半个月以后不再波动，第一阶段咱们成功放开饮食。总之全程80天，无论多少年糖尿病和多重多多的并发症，都能够呢通过神阙穴肚脐贴上脐疗化糖，贴好糖尿病，贴好并发症。全新升级第三代加强型精品，治疗更安全，当天贴当天见效。我对每一位糖友负责到底，你就坚持用，实现一次性完全康复的效果。那最后呢提醒大家，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糖，今天还有20个名额的限制，因为资金产品就最后一小部分，活动即将结束，赶紧打电话找健康管家局报名啊。好了，我们马上连线听众朋友。
1: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您好。
2: 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0: 欢迎您，请讲。
2: 哎呀，王老师啊，好不容易跟你打进来了，跟你通上话了。
0: 好，是咱家老糖友吗？
2: 哎，也是吧，也是。
0: 啊，用了多长时间了？
2: 用了是60天，买了80天的，如今用了65天了。
0: 好，把您的治疗情况跟老师说一说啊。
2: 我是沈阳和平的。这么说吧，那个王老师啊，这个脐疗化糖疗法呀，那是真不名不虚传呐。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啊，我的糖尿病全治好了。
0: 好，
2: 现在贴的我血糖平稳了，并发症也全好了。
0: 好，赶快说说。
2: 省了钱了，少遭罪了。
0: 好，少花钱少遭罪呀，老师替你高兴。
2: 以前吃药吃的胃呀吃坏了，那打针也疼啊，手术还风险大，伤肝伤肾的。
0: 对，
2: 你说这脐疗化糖疗法，它疗程短，见效快呀，是又好又快呀。买了80天的完整量吧，如今用65天了。哎呀，又好又快。哎呀，就短短2个月零5天呢，那真是 我现在这个血糖平稳，并发症的脑血栓，就原来说话不真亮，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好，听真真亮亮的啊，
0: 吐字清晰，语言表达流畅，思维。

0: 微敏捷，不像得过脑中风的人呢。
1: 哎呀，腿脚还灵活呢。
0: 哦，好。
1: 哎，王老师啊，我都74了，20多年的糖尿病了，那餐前血糖都是12个呀，餐后22了。
0: 哎呦。
1: 一开始我打那个胰岛素吧，打20个单位的，越打越多呀，都打到52个单位了啊。
0: 那你这一年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那钱就别说了，
0: 哎呀，
1: 都让我照顾了。
0: 嗯。
1: 哎呀，这个眼底出血吧，有个黑块挡着。
0: 嗯。
1: 高血压、脑血栓，还失眠、便秘。就是晚上嘛，经常起夜呀啊。就是那血压120，那个是低压，180高压呀，啊，那淌哈喇子，言语不清啊，说话不真亮，就右边的身子，胯胯咋的胳膊，就上个厕所啊，都得别人看着跟我去呀，那吃饭呢就往下掉啊，掉饭漏饭呐，总起夜也睡不好觉，
0: 太遭罪了，
1: 就是上厕所都得3-4天呐，刚硬刚硬拉那个呀，哎呀，就这么维持，不好不赖的，可遭老罪了，
0: 对付活了，
1: 王老师啊，后来听到这个提梁化糖了，说他是不打针不吃药，一贴就好的，还是专病专治的，疗程短，见效快，这么买了80天的，
0: 那时候买花了7000多哈。
1: 哎，对，那时候可是7000多、
0: 对、
1: 啊，
0: 但是效果很好，对吧？
1: 哎呀，别看7000多花了，但是有这好效果也不算，钱也花到刀刃上吧。
0: 对，买疗效嘛，
1: 我也没想到65天呐，能好的这么快呀，也当天接、当天吧，就见效啊，一天之后。精神头足了，有精神头了，尿尿也不那么频了，频尿尿频的缓解了。就10天的时候血糖正常了，餐前5.2，餐后才7.6。
0: 好，
1: 王老师，20天的时候吧，就我那胰岛素那都不打了，停了，不打了。
0: 太好了，
1: 便秘也解决了，拉的都是那个软的乎的那个香蕉便呐，晚上还不尿尿了呢，不起夜了。
0: 好极了，太好了。
1: 这个血压135，85了。哎呀，睡得好啊。就用到42天的时候，基本全好了。就眼睛里那血块吧，全没了，消失了，没了啊，吸收了，
0: 眼睛也明亮了。
1: 说话反正吧，那时候慢点吧，但是能听懂了。
0: 现在是非常流畅啊。
1: 对，
0: 非常好，
1: 现在可真是，现在你说吃饭不漏饭了，完了吧哈，胳膊啥的都能抬起来了，腿也能抬起来，走道不画圈了。
0: 好，
1: 搁家里做个家务活，妈妈桌子扫扫地啥的，我都能干。
0: 太棒了。
1: 说话也不乱了了，真真亮亮的。哎呀，真没想到65天我全好了。
0: 太好了。
1: 现在
0: 提梁化糖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对我们的患者实践上快治快好。为什么呢？就因为这里边啊有活胰化糖因子，这是提梁化糖疗法的核心成分，它就具有强大的穿透性，大小就80道尔顿，可以轻松的通过呢皮肤屏障、血脑屏障、血眼屏障、肠胃黏膜、前列腺脂质包膜，甚至直接进到咱们的骨头缝当中去。那么这种独特的穿透性呢，就能够让它在短短的3秒钟，也就是说你就把它贴在肚脐的皮肤上，它就被吸收了，马上3分钟就进血液循环、经络循环了，30分钟就开始对你进行治疗了。你看现在你用了65天的时间，你感受到了它化糖、化毒、化酸、化结、化瘀、化水的全部的力量作用了，这就让你并发症好的干净利落，你现在就感觉喜笑颜开，未来生活有奔头。是不是老同志？
1: 哎呀，王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我跟你说吧，我脸色红扑的，完了吧，也还胖了，饮食放开了，吃点水果啥都行了。我都年轻了，不像74老太太活蹦乱跳的。
0: 太好了，这就是治疗的奇迹。所以呀，咱们还得努力的好好活，真的。未来科技的发展变化会让我们人能够实现健康长寿的，好好活吧。
1: 是是是，
0: 好，
1: 再有
0: 还有什么新问题吗？
1: 我就寻思听着活动吧，1000多买那个80天的完整量，我那时候花7000多块钱呢。
0: 我知道，
1: 在我原来那省多少钱呢？我寻思有活动我

0: 心，我想报个名就买1000多这个，巩固巩固，我心坚持用好好活，活90多岁。
1: 啊、哦，想活90多岁，那你把这80天的用量用完就可以了。现在呢，治疗得很好，血液也干净了，血管也通达了，经络呢也畅通了。你从头到脚，从里往外，你现在就是一种健康的状态，细胞也好了，也活跃了。所以手里边还有点，用完就作为巩固用量了，没有必要再花额外的钱。咱说了，是原来7000多挺贵的，现在1000多了，哎呀，太便宜了。但是你也知道，有钱花在健康，花在疗效上，咱没必要再多花那个钱、
0: 哎、
1: 所以这活动不建议让你参加了、
0: 啊、
1: 不必要、
0: 哎、
1: 没这个必要、
0: 哎、
1: 好不好啊？
0: 行行，王老师你这一说我心里也有点、
1: 嗯、
0: 要不跟你的通话我也不知道咋回事、
1: 嗯、
0: 这是我明白了，我也不参加活动了，
1: 对，不参加、
0: 哎、
1: 然后好好保养、
0: 哎、
1: 我就祝您呢、
0: 哎、
1: 健康长寿。别看说呢、
0: 哎、
1: 活动就最后一小部分了，即将结束了、
0: 哎、
1: 咱也不着急、
0: 哎、
1: 好不好？
0: 哎好的，
1: 不必要着急啊。嗯，高高兴兴的，好，祝您长寿，再见。
0: 哎，再见，王老师，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王老师您好，
1: 欢迎您，请讲。
3: 哎，黄老师，好不容易打进直播间，
1: 嗯，
3: 哎呀，跟您通话真的是挺高兴的。
1: 我也高兴。哎，
3: 我是黑龙江绥化的王老师。
1: 好，欢迎您。
3: 嗯，我听咱这个节目哈，听友是3-4天了。
1: 嗯，
3: 啊，我听咱们这个脐疗化糖啊，是治疗糖尿病，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的。
1: 对。
3: 嗯，然后是专病专治，专门治疗糖尿病的。
1: 对。
3: 啊，而且是那个治疗糖尿病的第三代加强型的产品。
1: 对，我们做了技术升级啊，还有配方升级。第一个，咱们贴上之后的感觉好，不挑体质，亲肤感强，很舒服，轻轻松松，不知不觉糖尿病并发症就贴好了。第二个呢、
3: 嗯、
1: 这个配方升级之后啊，最重要的是什么？见效更快了，当天就能见效。比如说血糖啊，还有我们身上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啊，也包括饮食，就是说吃饭这一块，咱们当天都可以把做适当的调整。重要的一点在哪儿呢？就是全程的治疗时间缩短到80天了。所以这第三次的升级啊是非常重要的，要不怎么叫加强型呢？这里边一个是技术，添加了一套技术，二一个又加了6种药材，所以效果就不一样了啊。
3: 哦，是，我就寻思都到第三代加强型了、
1: 嗯、
3: 你说不好不可能到第三代了吗？
1: 对对，所以呀、啊
3: 嗯、
1: 这个糖尿病帮扶工程把它列为了指定专用，那么就意味着从现在开始咱们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了，就用脐疗化糖，就响应了国家选举首选产品的这么一个号召，早早晚晚都得换、
3: 嗯、
1: 早早晚晚都得用脐疗化糖，那赶早不赶晚，一个少遭罪，二一个现在有活动少花钱。活动的事儿你听到了吧？就1000多块钱，80天量直接拿走，这个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
3: 啊，对呀、啊，以前不是7000多吗？
1: 对呀、
3: 啊，现在1000多就能把买到80天那个完整治疗量。
1: 对呀、
3: 啊，
1: 但是呢、
3: 嗯，
1: 咱们现在呀，所有的资金还包括咱们的产品，就最后一小部分了。这个活动呢，限量了，每天就20个名额，即将结束。所以要想用的话、
3: 啊、
1: 咱们还真就得快点儿啊。
3: 啊，是是是，我听到活动剩最后一小部分了，然后即将就要结束了。
1: 对。
3: 要我挺着急的，就给王老师打电话呢，我寻思我也想用啊。
1: 嗯，您是什么情况？跟老师说说你的病情。
3: 哎呀，这不是也是糖尿病嘛，都得有6-7年了。就是现在吃的是2甲酸瓜和就降糖哈，这血糖降的也不好。哎呀，就是餐前也得达到10.5，餐后也得达到16点多那样。
1: 嗯，你控制饮食吗？
3: 饮食咋不控制呢？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
1: 嗯，好，身上有什么并发症吗？
3: 哎呀，关键就在这儿，现在这眼睛啊，前头那个小黑影特别厉害呀。
1: 嗯，
3: 上医院检查说是不滴涕混浊啊，说这是糖尿病的，跟糖尿病有绝对的关系。
1: 嗯。
3: 另外这个心呐、啊、就是心慌啊，浑身没有劲儿啊，
1: 嗯，
3: 有的时候就好像这个气儿就不够用似的，
1: 嗯
3: 嗯，另外总是口干口渴呢，
1: 嗯，
3: 完了，哎呀，浑身瘙痒。你说吧，你是搁家里刺呢、
1: 嗯、
3: 还好说，你挠挠。你说你到外头，挠这挠那儿的，让人瞅的，你说一个女的像啥呀？
1: 嗯，理解。
3: 哎，特别不好意思，你知道不？完、
1: 嗯、
3: 晚上吧，起夜次数特别多。
1: 尿频是吗？
3: 啊，对呀，你这一尿频，
1: 嗯、
3: 你觉睡的也不好，我这心脏就更不好啊。
1: 嗯，我想问一下，这些并发症你想治不？
3: 咋不想治啊？吃这个也、
1: 嗯、
3: 也，你管心脏的药，管这眼睛的药，它也不好使啊！你说的，这治这治不了那个的。
1: 那你为什么治不好？你知道吗？
3: 哎呀，整不明白呀、啊，都是糖尿病引起的。
1: 第一个，你血糖不好，超标的部分变成毒、
3: 嗯，
1: 现在体内毒太多了。第二一个，你要想把这些并发症治好，这糖毒必须清出来。我给你讲一个我们做过的实验。你现在体内糖毒、药毒、血毒太多了，1000多种。那咱们齐聊化糖的原液，我们在实验室的时候做过一个清理血脂，还包括一个抗氧化、抗自由基的实验。那咱们就讲做这个自由基的实验啊，说自由基是什么？这个自由基就相当于人体血液里边的小刀小刀片，自由基多了就像小刀片一样，一样一样的把你血管壁上划的全是口。那么血管壁上出现斑痕，你想想血液当中你那么多的糖毒，那么多的血毒和药毒怎么办？就会往血管壁上堆呀，这就容易形成动脉硬化、
3: 哦、
1: 一旦动脉硬化形成之后，谁最受累啊？就是你的心脑，还有你全身的血管，包括你为什么皮肤瘙痒、
3: 嗯、
1: 理解吧，微循环不好、
3: 哦、
1: 对吧、
3: 嗯、
1: 那么大家想，如果我们能够清除自由基，清除这些小刀片，那么血管不损伤，那自然就会变得柔软有弹性，那咱们就避免动脉硬化的进展，以及避免出现危险，也包括能够解决我们相关的心脑啊血脉循环的系列并发症，比如说你的病足、皮肤瘙痒，还有你的冠心病，还包括你的什么高血压的问题、血压不稳的问题，也包括你的尿频的问题，这个能理解吧？那说这个实验是怎么做的？用一个试管放入一点水，然后加一点碘酒，这个碘酒本身就是个氧化剂，那么碘酒一来，水的颜色就变蓝了，这个时候在水当中呢，就会有大量的自由基存在。自由基哪来的？不就是氧化来的吗？那然后我们在蓝色的水里面滴入一点活移化糖因子的溶液，然后你再看，神奇的现象变化就在你眼前产生。什么变化呢？就像这蓝墨水一样的溶液逐渐的慢慢的蓝色没有了，又恢复到了正常透明的水的状态，因为水本来就是无色透明的嘛。然后你再继续化验有没有自由基呢？没有。那么这个实验说明什么呢？说明活移化糖因子能够有效的对抗自由基，只要自由基一清除，你血管里就会呢得到软化，血管的斑痕就会消失，血管呢就会恢复弹性，再加上呢活移化糖因子呢可以呢化油脂，它呢就把你血液当中的垃圾全都清了。然后你想一想，你呢血液干干净净的，你的血管是畅通无阻的，你还会有心梗危险，还会得脑梗吗？然后你皮肤瘙痒，还会说哎呀我这痒啊那挠的不雅观呢、啊、以至于说到最后会不会发展成什么这个坏疽病足烂脚丫子呢？你想一想，或者是末梢神经炎呢，或者说你的眼睛、
3: 嗯、
1: 这个眼部的眼底病变，你包括玻璃体混浊。玻璃体混浊为什么也是垃圾毒素在眼底形成，然后影响到我们眼底所有的视觉细胞啊，对不对呀？
3: 嗯，
1: 所以都清除干净了，你这些问题自然而然也就都解决了。所以并发症得怎么治，你滥用药没有用，一定要专业化的。第一个，把糖毒清除掉，身体内环境净化干净。第二个，再去修复你相关并发症受损部位的病变细胞，只有这样细胞更新换代，用好的替代坏的，用新的替换旧的，那细胞新了，细胞健康，组织器官功能就健康，那咱们人体不就健康无病吗？能理解不？
3: 理解。
1: 所以我刚才问你问题了，想治不？你说想。怎么治呢？我告诉你方法了。接下来呢，你得怎么办？
3: 我现在就特别想订上用上咱们这个脐疗化糖。
1: 这样，现在呀限量了，一个地方就20个名额，电话别撂，让导播帮你登记，回头再打电话和健康管家联系，马上安排免路费送货到家，赶紧贴上，贴上就安全了，就不遭罪了，好吧？啊，
3: 行行行，王老师，那我就不用挂电话呗，哈。
1: 好，就到这儿，再见。
3: 哎，好，再见。
4: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奇通课堂，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用注射胰岛素，只需肚脐一贴，治好糖尿病。自上市5周年之际，已康复千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获得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可，被评为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专用产品。为庆祝这一光辉时刻，现举行大型惠民补助活动。
5: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完整康复量80天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现在就需1390元，仅需80天平糖稳糖，停药停胰岛素，快速康复并发症。此次惠民补助活动补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望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6: 哎，你好，王老师，你好。
1: 欢迎您。
6: 哎呀，王老师，这能听到你声音啊，电话打进来了，我就特别高兴啊。
1: 高兴，我也高兴啊。咱们家老糖友了吧？
6: 哎呀，老糖友了，我是天津的。确实，脐疗化糖啊，果然名不虚传呀，它这个效果太好了，不愧是第三代家乡型治疗糖尿病的呀。您看这种方式就特别适合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一贴就好，这太方便了。
1: 而且疗程短，见效快，糖友用上都高兴，是吧？
6: 你这个是说的真是这样啊。你看我现在血糖平稳了，并发症也好了。关键呀，不整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但不怕得尿毒症了。
1: 有尿毒症真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啊，那可不行。
6: 哎呀，可不是，我现在不怕了，因为我上次买了80天的完整治疗量，我现在呀都用完了，停药都半个月了。
1: 停药半个月了，感觉怎么样？挺好吧？
6: 哎呀，感觉太好了，要不我心特别高兴，我得感谢王老师。
1: 现在就不是提心吊胆了，是吧？高高兴兴，
6: 对对对对，
1: 稳稳当当，都觉得活得有质量，活得有奔头了。所以这就是啥？第三代全新升级加强型新品的作用结果，让咱们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让咱们快起效，快吸收，快吃饱，快停药，让咱们80天就快治快好了。很好。
6: 你看我今年65岁，我这糖尿病啊15个年头了。那以前呢血糖，哎呀，我一测餐前都是11.3，要不11.6，餐后都17个18个。这还得说是打着38个单位胰岛素的情况下。
1: 哎呦。
6: 特别就是并发症厉害了。哎呀，眼睛有白内障，心脏也不好，心肌缺血，心率不齐，房颤早搏都有。另外就是最要命的就是肾出问题了，而且问题还不小。晚上老起夜，那尿味儿大不说呀，都跟那个啤酒沫子似的哈。
1: 泡沫特别多。
6: 最吓人的就是哎呀，这脚面也肿，有的腿也肿，睡一觉醒来他妈眼皮都是肿的呀。
1: 以前可真是没少遭罪。
6: 是啊。这害怕，你看你到医院你一检查，你哎呀怎么说呢， 尿糖三个加号，
1: 嗯，
6: 尿蛋白一个加号，
1: 嗯，
6: 另外还查出尿里有酮体了，
1: 嗯嗯，
6: 哎呀，
1: 所以你就不能滥用药。
6: 说了这是啊啊，医院大夫就说了，这个药时间长了，他肯定就发展到尿毒症了。
1: 嗯，对呀、啊。
6: 嗯嗯，那你说咋整啊？你说这胰岛素打着药也
1: 吃的，所以说呀。你不能是乱用口服药啊、
6: 哦、
1: 那你药毒肯定要伤肾、
6: 啊、
1: 要经过肾的代谢，那你现在都已经这样了，最终怎么办？你那就是啥快马加鞭奔着尿毒症使劲呢。
6: 嗯，
1: 所以脐疗化糖非常适合你、嗯、太及时了。您听了多长时间才用的呀？
6: 哎呀，我这就听了三天呀，
1: 听三天
6: 就
1: 明白
6: 了，
1: 马上用了。
6: 嗯，
1: 用上之后高兴了 对不对？
6: 哎呀，高兴，用上之后还真是验证了这个说法，不愧是第三代加强性的呀、
1: 嗯、
6: 可以说当天贴当天就见效了。
1: 对，
6: 嗯，因为我贴完一天后，我第二天起床的时候，我就感觉就从床上一坐起来呀，这人就比以前有精神。
1: 好，
6: 哎，想想，哎呀，这当天晚上就起夜次数就减少了两回、
1: 嗯、让你睡个好觉、心脏就舒服很多，
6: 睡个好觉。
1: 嗯
6: 嗯，用到一周的时候，我血糖啊就在正常范围内了。
1: 嗯，
6: 餐前4.5-4.6，餐后啊6.7-6.8这个样子了。
1: 嗯，
6: 用到25天的时候，我是把胰岛素彻底停掉的。
1: 好，
6: 而且我那天我记得清楚，我说今天胰岛素咱也不扎了。
1: 嗯，
6: 我再测测血压，检查指标。
1: 嗯、
6: 一查呀，到医院做个检查，血压、
1: 嗯、
6: 高压130，低压85，也正常了。
1: 对呀、啊
6: 嗯，
1: 肾脏功能恢复了，
6: 嗯、
1: 肾的压就好了啊。
6: 是啊，那尿也没什么味儿了，特别这个浮肿啊、
1: 嗯、
6: 也消的差不多了。
1: 您看，
6: 轻
1: 松了。
6: 嗯，
1: 好，轻
6: 松了。继续用到第40天的时候，
1: 嗯，
6: 我又去做了一个尿常规的检查哈。
1: 嗯。
6: 就是尿里的这个加号啊，蛋白的加号啊，包括尿糖的加号啊、
1: 嗯、
6: 还有那个我挺担心那个酮体啊，尿里的、没了，
1: 都没有
6: 了、嗯、
1: 这回彻底放心了、太好了，
6: 彻底放心了。
1: 嗯
6: 啊，而且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就是那个眼前那个雾几乎散尽了。
1: 现在视力是多少？
6: 晚上也不起。视力我原来是左眼0.3，右眼0.25。等这回再查视力啊，左眼是0.7，右眼是0.8了，已经非常清楚了。
1: 太好了、
6: 嗯，
1: 眼前清清亮亮的，对不对？
6: 清清亮亮的。
1: 好，
6: 关键这真是休息的特别好，晚上基本不起夜了。主要是敢出门了，这心脏功能，它心脏承受力强了。
1: 嗯，
6: 你干点啥活心也不突突了哈。
1: 好，
6: 特别这个腿呀、脚啊，一点都不肿了。
1: 嗯，好极了。
6: 你看现在我停药半个月了，我就试验一下，我停半个月，我看看它是不是能够稳定得住哈。还不错，
1: 挺好
6: 啊。昨天测的血糖，餐前4.5，餐后6.4。还是这么好，也没波动。嗯，
1: 挺好。
6: 血压是昨天高压125，低压82，也非常好。
1: 由此可见，血液干干净净，心肝脾肺肾各项机能恢复的完全正常，细胞也健健康康。所以你从头到脚现在感觉掉无病一身轻，太好了。这就是新时代新方法啊，天作之合的脐疗化糖，让你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快治快好。所以我就说，就这些方法，咱们必须倡导糖尿病并发症得快呀。你说你的肾病多重，要是没有脐疗化糖，会是啥后果、啥结果？所以这新方法，您呢，当机立断，得为自己英明的选择也要鼓掌。啊，感谢。
6: 哎呀，是啊，
1: 行，挺好。还有什么新问题吗，老同志？
6: 哎，就是现在身上的病好了，咱生活质量也得到提高了。
1: 对，
6: 出去干啥也行，想吃能吃啥，就是听说这次啊， 活动可不错。我原来用过，我知道，我原来那八十天的完整治疗量，我花了7000多呢。
1: 对，
6: 这回我听说，哎呀，1000多就能拿到八十天的完整治疗量了。
1: 嗯，
6: 听说这个赠品太少了，就剩一小部分。
1: 嗯，
6: 活动即将结束了。
1: 对，
6: 我说我赶紧给我妹妹订一份。
1: 哦，
6: 她虽然是刚查出来4-5年吧，她现在主要就是血压高一些，高压160，低压100。有点手麻脚麻，虽然没有我的重，但是我也得让他尽快早点好起来。
1: 趁轻治，趁现在，
6: 对对对，
1: 还是什么呢？省钱，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这在平时可是没从来没有过的，而且这
6: 是
1: 我们上市5年来第一回，头一次这么优惠，这么实惠。所以我不用多讲了，赶紧趁着现在，咱说了，现在赠品就最后一小部分了，现在已经是限量。20个名额，活动即将结束，
6: 哎，
1: 多么的紧张啊，对吧？我不多讲了，
6: 嗯，
1: 赶快和导播说话，先做个登记，回头工作人员给安排免路费送货到家，好吧？啊，
6: 哎，好的好的，
1: 嗯，
6: 那我现在就给我登记下一下。
1: 啊，对，跟导播说话就行啊。
6: 好
1: 了，
6: 哎，好好好，
1: 祝您健康长寿，哎，啊，好，再见。
6: 哎，好好好。再见。
2: 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7: 哎，你好，王老师。
1: 哎，你好，这位唐友。
7: 你好，你好，我是在陕西西安的啊。
1: 欢迎。
7: 哎，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就是啥，王老师。我非常高兴，也想好好的感谢你一下啊。
1: 嗯，好，咱家老朋友了。齐聊话堂用了多长时间了？情况怎么样？
7: 哎呀，我才用了40天，
1: 嗯，
7: 啊。哎呀，我跟你说，效果非常好。这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效果这么好，真的是没有想到啊。主要是啥呢？我这个糖尿病啊，也时间不短了，8-9年了。
1: 嗯。
7: 今年我是67了啊。血糖当时测的时候10点多，产后16点多的。
1: 嗯。
7: 医院给开的二价双胍白糖平，吃了一段时间，血糖也是忽高忽低的，也不稳定啊。
1: 嗯。
7: 也不行。主要是并发症多。
1: 接上了齐聊话堂之后，血糖稳定了吗？
7: 哎呀，现在好的很了嘛，现在产前。产前非常好，产前就是个4.6，产后7.3。
1: 很好，
7: 啊，
1: 现在吃饭饮食放开了吗？
7: 哎呀，吃得好，睡得好，晚上也不歇，
1: 嗯。太好了，并发症都解决了什么问题呀，
7: 啊？我现在并发症啊，尿也不多了，
1: 嗯，
7: 嘴巴也不干不苦了。
1: 好。
7: 主要是啥？睡觉能平躺了。
1: 哦。
7: 心脏不难受，心里不气，也消停了哈，啊。
1: 哦，明白了，嗯。
7: 对。呀，效果是一天比一天好，当天用上当天就见效了。
1: 对，咱们的特色就是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咱们的绝佳优势在哪儿呢？就是快起效、快吸收、快治疗、快治快好，而且咱还不节食、不忌口啊！您40天达到这效果非常不错，挺好的。嗯
7: 嗯，我听着咱现在80天量7000多，现在只要1000多。活动最后一小部分了啊，
1: 嗯，
7: 马上结束了。我想着再买一些，
1: 嗯，
7: 绿色安全又省钱又安全的，
1: 好，
7: 对不对？为啥不多买一些备上呢？是不是？
1: 嗯，您家里还有多少啊？
7: 哎呦，我家里现在不多了，我用了30天了，卖了40天的，现在我剩了10天的量了啊。
1: 那好。咱们齐聊话堂啊，全部的治疗过程，由于是进行了3代的全新升级，加强型了。治疗全过程就80天，所以你差多少补多少，再补定40天的就可以了。但是这个速度必须要快，为什么呢？咱们只有最后一小部分了，包括资金也是的，所以现在开始限量，每个地方就20个名额。电话打到这了，那么就让导播帮你登记，回头让工作人员给你安排免路费的送货到家，好不好啊？
7: 好好好，我知道了，嗯，谢谢啊，谢谢你啊。
1: 好，不要多定，就定40天就够了啊。
7: 好
1: 的，
7: 哎，好好好，
1: 哎，再见，
7: 哎，再见，再见，哎，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 4008552468，迎接下一位。您好，
8: 王老师啊。
1: 哎，你好，请讲。
8: 我是吉林白城的，我享受到1080天的七疗化糖这个完整量的活动了。
1: 嗯，
8: 我听了怎么的，赠品不多了，就剩一小部分，完活动即将结束，我着急了。
1: 嗯，
8: 我你给我催催，我都报上名了。我叫张桂芝，吉林白城的。
1: 张桂芝，好的，我记下了，下课马上给你安排啊。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8: 哎，我着急用，王老师。
1: 嗯，
8: 因为啥呢？我听咱节目也就3-4天。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专门治糖尿病，一贴就好，省钱少遭罪呀，关键是。
1: 嗯，
8: 别人都用好了，都贴好了，我可羡慕他们了。
1: 嗯，
8: 所以说呢，我也想用，我也是糖尿病，这餐前吧都11.5了，血糖餐后都16.8了。
1: 哦，
8: 合并这个糖网病，完了高血压血管硬化，我害怕呀，严重了可咋整啊，截肢心梗脑梗的。
1: 嗯，
8: 咱这个七疗化糖疗效短见效快，80天就完全好，我可那个着急用了，这活动即将结束，你给我催一催吧。
1: 啊，您放心，下课马上给你安排啊，拿到之后马上贴上，当天饮食做调整，血糖就当天降，3天稳7天不波动，咱们就没有那些个必要的顾虑担心，说我怕心梗，我怕眼睛瞎，我又怕烂脚丫子，不要怕了，贴上就安全啊。然后半个月咱就停针停药，饮食就能够做到彻底放开，血糖也不会波动，该吃吃该喝喝啊。然后这个时候开始，你记住，用上1天2天，身体也会有变化，身上有劲儿了，睡觉好了，嘴里呢也不干不苦不黏了，手脚也暖和了，小便也正常了，晚上也不起夜了，什么心慌啊、胸闷啊、头昏脑胀、头晕耳鸣啊、关节酸疼等等吧，反正是咱们身上不舒服的症状，你当天都必须要见效，记住没有啊？所以说这脐疗化糖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它的特色就是啥呢？快治快好，就是疗程短见效快，你就好好贴好贴够80天，我保你从头到脚健健康康，好吧啊？但是我还是要恭喜你，你看咱们的帮扶资金包括呢脐疗化糖产品呢就最后一小部分了，活动呢即将结束，现在就开始有限量限制20个名额了，你能够报上订上很幸运，别着急，我帮你催一催，早点送到家，早用早安全早健康啊。好了，
8: 哎，好，谢谢谢谢，
1: 哎，就到这儿，好，再见，张女士，
8: 再见。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

0: FM 91.8，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7:00 A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应急常识365。
1: 暑期是溺水事件高发期，今年7月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溺水悲剧，令人痛心。
2: 7月11日，湖北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后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并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家长也应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也可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出门游玩做到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等装备。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

0: 早安，
1: 早安，
0: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0: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 活力满满的一天。

0: Morning， 各位早上7:09，欢迎各位继续在周一回来了。
1: 这里是 FM 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哎呀，秋天真的来了。今天早上我们还感慨啊，说怎么说降就降，说凉就凉。
1: 所以啊，真的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啊，秋天来了。所以早晚呢，大家出门一定要增减衣物，这真的不是温差的问题了，是真的天气渐凉。
0: 除此之外呢，咱也啊，这贴秋膘啊，咱该吃也得吃，不能说是啊，因为减肥啊，这不吃那不吃的，一不小心啊，到冬天体质就不好了，满脸痘痘，这怎么办？
1: 这个要和你打住一下了，千万不要随意贴秋膘。科学已经证实了，每顿8分饱啊，它能够减轻身体的炎症，是属于吃饭的这个饱饿程度最好的一个状态。
0: 我有一个问题了，我们说几分熟啊，牛排啊，人呢吃几分饱呀？那问题是几分饱，它也没有个度量衡，我们应该怎么测量呢？
1: 哎，问得好，这是个好问题，因为每个人的胃不一样大，所以说你要用统一的标准来不好说，那只能靠自己的感知。就是我们经常说啊，7分饱、8分饱呢，它形容是一种似饱非饱的感觉。换句话说，就是感觉有点饱了，还想吃两口，那个时候就是7分8分饱。
0: 能吃尽量别吃了。
1: 哎，没错，忍住忍住。
0: 能饱了尽量别饱了。一旦饱了呢，那据说这个大脑啊，它的身体呢会有延迟，胃感觉到饱了呢，20分钟以后它才会传递给你。这个时候呢，你觉得哎差不多了吧？其实已经真的就差不多了。如果真的撑了，那就是多了。
1: 对，差不多得了这句话哈，适用于任何领域，包括吃饭也是一样的。
0: 好了，说到这个吃饭啊，咱们再来说说养生，好吃好睡才行啊。但是周末呢，刚刚过去的这两天，不知道大家补觉时间是不是过长了呢？补过头反而会伤身，因为辛苦一周，周末想睡个懒觉，可能不只是回血。南京医科大学最新研究发现，补觉并非是睡得越长越好。工作日的睡眠超过8个小时，周末仍补觉超过2个小时的人呢，反而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增加的哟。
1: 这是来自韩国延世大学的研究发现，周末比平时多睡2小时，抑郁风险可能降低48%，但是补觉超过2小时以上，抑郁风险反而上升。关键在于补觉是补不足，那么工作日缺觉的人，周末适当多睡1-2个小时就可以了。平时睡得够的人啊，不需要刻意在周末去赖床。所以睡觉和吃饭一样的，缺就补，不缺的不要刻意的去延展它。
0: 哎，是啊，子涵起床了，喝水了。老师，我家子涵今天起床喝水了吗？
1: 哎呀，这个子涵真是当年是霸屏新生名册的时代了。就有个段子，哎，当时在家长圈特别流传，他们说，啊，老师上课喊一声子涵，
0: 出来八个，
1: 一下子站起来好几个，
0: 一砖头啊，据说开班会啊，丢下去砸出8个，然后女生叫子萱，是吧？
1: 所以呢，老师无法分辨了，只能说高子涵、矮子涵、戴眼镜的子涵、
0: 胖子涵，
1: 人和人之间的区分了。
0: 今天互动话题啊，待会儿我们7:45会和大家呢流传一个特别广的这个名字，说今年呢新学期风向标悄悄的变了，说曾经啊刷屏的那些什么80后、90后的父母喜欢取的子涵、子萱呐等等的名字已经不流行了，有新名字出现了。所以今天互动话题啊，一代人有一代的浪漫。我们请各位呢说说看啊，您身边有哪些好听一点的名字呢？
1: FM 918YN 我们的公众号呢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可以关注公众号，在最下边的对话框里呢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互动交友。
0: 是的，您首先啊，比如说您可以说说看您的微信叫什么名字啊，有多好听，这是怎么由来呢？您的孩子是什么好听的名字？您身边人有什么好听的名字呢？
1: 毕竟户口本上的名字是父母取的，你改不了，哪怕你不是太满意，但是微信上的名字基本上就是你自主自愿的了。
0: 比如说叫无极啊，无极是什么呢？就是无聊之极。你以前陈凯歌那个电影被骂惨了，
1: 无极
0: 那个时候一个馒头引发的悬，
1: 05年的电影
0: 真的拍的比正片还好，10多分钟看完了，把一部剧就看完了，
1: 已经睡觉了吧？10多分钟看完了，
0: 不是那个一个馒头引发的悬案，你
1: 看过吗？啊，你看那个他那个后面的解读
0: 剪辑
1: 吧，剪辑啊，
0: 剪辑剪的太好了，我的天哪，比正片好看多了。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互动，来说一说你身边你觉得特别好听的名字，或者觉得你自己的微信名好听，也可以来告诉我们。
0: 关注官微 FN918YN 了。
1: 接下来我们关注新闻早班车。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2: FM 九一八
3: ，FM 八八七，为你的通勤续航。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最新动态。
1: 2026年服贸会13号在北京首钢园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过1200项。
0: 国家发改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1: 工信部消息，截至今年6月份，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经突破500万亿。
0: 13号，2026年世界霹雳舞3v3混合团体锦标赛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包揽了冠亚军。
1: 13号，印尼失联客轮已确认发生倾覆，目前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00余人失踪。
0: 社会方面，水利部13号针对海南启动了洪水防御的4级应急响应。
1: 山东省文旅厅就菏泽古沉船考古发掘中疑似存在文物遗失问题发布情况通报，已组建联合调查组正在开展调查。
0: 11号，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蒙自的示范基地开镰收割。
1: 受降温天气影响，我国最北城市黑龙江漠河12号正式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了13天。
0: 11号，上海某剧场的脱口秀演出之前，有部分观众无法通过实名验证入场，警方已经查处了3名倒卖门票的黄牛，目前3人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陕西宝鸡一名游客因为雨天路滑跌入山谷被困一夜，路过的李先生听到呼救后跪着托举伤者将其救起，又骑摩托车50公里将伤者送医。
0: 今天以长庚姿态出现的金星将于今晚靠近峨眉月，上演金星半月的天象，这是本年度作为长庚现象的金星最后一次亮相。新的一天，让我们日有星光，月有梦想，大家一路早安。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秋季居民整理换季物品，家中楼道阳台堆积大量的纸箱、旧衣物等可燃杂物，遇明火极易成为助燃物，而且会堵塞逃生通道，该清理的赶紧清理。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8: 早高峰来了，
7: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8: 邀你聆听。
9: 噗噗噗
10: ，Morning， 各位早7:20，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1: 这里是 FM 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1: 大家好，我是莎莎。
10: 咱俩就是西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不知道收音机前面的各位亲，你们叫什么名字呀？然后你们身边有没有好听的名字呀？
11: CC 他说了，西莎莎早，我的名字就特别好听，特别的琼瑶。
10: 哎，等一下，我换个琼瑶一点的背景音乐，这样的话才能突出琼瑶它摇起来。
11: 但是他说他是真名，能不读就不要读，你们俩自己看着就好。
10: 不行，我得读，太好听了，叫若金
11: 若曾
10: 若曾啊，我开玩笑的，是是是，这还能读错呀这名字啊
11: 说得好说得好他说我的微信名 CC 就是曾的首字母。
10: 哇，就是曾字是在我们古文言文当中
11: 小而高的山，
10: 对，经常会出现到这个词语，
11: 是很有寓意的一个名字。
10: 小而高的山，那就是其实人生的山峰一波又一波，一层又一层。我们希望 CC 在2026即将到来尾声之际，再迈上人生下一个高峰。记住，山不是顶点，人才是重点。
11: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啊！想开点
10: 啊，叫玲玲是吧？玲玲，
11: 好，大家继续来说一说你的名字啊。如果你觉得你的名字好听，就可以直接告诉我们。如果身边人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名字，也可以告诉我们。
10: 因为今天呢，我们一会儿会给大家呢做一个大数据的普及啊，说现在的80、90后的父母不再取所谓的子轩、子涵之类的名字，他们会取些什么样的名字？您慢慢听就知道了。
11: 好，接下来我们的关注生活里那些事儿，除了关注名字，可能出门之前呢，你一梳头发就开始发现，哎呦，这白头发又多了。那这个白头发的事儿怎么办呢？
10: 哎呀，老父亲、老母亲要多注意了，因为呢，这是头皮衰老的表现。长期的暴晒啊，会引起头发的光漂白反应， 紫外线的产生的自由基会攻击头发的蛋白质，导致呢黑色素氧化降解，让头发在物理和化学的双重作用下呢，晒太阳太多会干枯褪色和晒白了。
11: 除了日晒，还有几个隐藏因素在悄悄加速白发的生长，比如说缺少 B12、叶酸等等这些微量元素会导致黑色素合成受阻，还有长期高压熬夜、吸烟都是重要推手。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啊，吸烟者提早白发的概率是不吸烟者的2到4倍。此外呢，甲状腺功能异常、自身免疫性疾病也可能导致黑色素的代谢障碍。
10: 我有时候觉得在想啊，就是专家说了，说能出门尽量打伞就打伞，或者是遮阳帽，不然的话头发会晒白了。我在想说我们这皮肤一晒就黑，这头发怎么就是越晒越白呢？
11: 就该黑的不黑，该白的不白，该来的不来，该走的不走啊，就那个道理了。
10: 就是这个道理，很奇怪呀。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啊，尽量减少呢，第一个是熬夜，然后学会排解压力，尽早呢戒烟，减少污染，或者多吃一些坚果、豆类、瘦肉啊。然后平常呢多用手指按摩，洗头发的时候不要用手抓，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养护了。
11: 好，另外我们说完了头发，再来说说牙齿。那么牙齿啊要定期大扫除。如果您平时没有洗牙的习惯，那么这才是真正毁牙的行为。因为你如果长期不洗牙，你的牙龈萎缩会非常的严重。
10: 我以前听过一种说法，说你好好的牙你去洗什么？ 你一洗啊，你抛光，你要抛了薄一层，抛光又薄一层，你抛两年就不行了。但是我每年都洗，就觉得牙齿反而特别好呀。
11: 因为他们说抛光薄一层那个是自己认为，它并不是科学的观点。
10: 来，
11: 一些人洗牙以后觉得什么牙缝变大了，牙齿变松了，怀疑是洗牙伤了牙。其实啊，洗牙以后牙缝变大是错觉，洗牙能够清理附着在牙齿上的牙菌斑和牙结石，就像水壶里的水垢水碱需要被清理掉，露出牙齿原本的样貌。视觉上你会觉得，诶，怎么牙缝变大了呢？
10: 来，牙结石是什么东西呢？它啊是由牙菌斑堆积而成的，大量细菌不断的繁殖，侵蚀了牙龈，引发的牙周炎。长期的不清洁呢，牙龈只会萎缩的越来越厉害，反而会缩短牙齿的使用寿命。所以呢，该洗牙洗牙。我最怕就是有的人张开一口牙齿，既有那种烟味，还有茶味，喝过茶以后
11: 还有茶垢，
10: 还有茶垢，哎呦，太恶心。还是啊，该洗就洗，100多块钱。好的呢，我洗过最好的400多块钱，洗得非常的光滑。
11: 所以我也是好奇，很多人因为常年的抽烟呀，比如说喝茶呀，这牙齿上有很严重的这种茶垢，他们不觉得白牙更好看一些吗？
10: 哎，就是以前说那个，就是中年夫妻亲个嘴，就是半夜能够。
11: 别提了，这种害怕的事儿可以少说，
10: 能不亲嘴不亲嘴。
11: 好了，说完了牙齿，我们再来说说耳朵的事情。今天咱们把这个五官都捯饬一遍啊。
10: 啊，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啊，如果大家经常坐飞机的朋友就会知道啊，飞机在起降的时候呢，会觉得哎突然听不到了，或者是听力下降了，这啊是由于压力导致的。这个情况下呢，咱们就嚼点口香糖。但是很多人啊上飞机就睡，这种情况下反而对耳朵会有非常大的损伤。
11: 随着高度的变化，机舱的气压也会随之改变，耳内压力如果不能及时平衡，就会感到阻塞，声音模糊，吞咽打哈欠动作能够打开咽鼓管，让空气进出中耳，让你的耳膜两侧压力平衡。但是如果你一上飞机开始睡觉了，那么大幅降低吞咽频率，耳内更容易形成一些负压。
10: 所以呢，因此啊，起降阶段呢，比如说起飞降落阶段，尽量呢保持清醒，可以嚼点口香糖啊，喝水啊，吮吸棒棒糖啊，或者是轻轻打呵欠，帮助呢咽鼓膜开放。待耳朵持续的闷堵疼痛或者听力下降的时候呢，不要硬扛，必要时该就医就就医了。
11: 起降的时候那么大动静都能睡着，你是有多困啊？
10: 哎，赶飞机要早啊，我昨天去送飞机，然后呢要提前，真的是提前3个小时，因为就怕突然哪里又堵了，然后呢完了之后万一在卫星厅，我坐过2次卫星厅，太麻烦了，远呢、啊、
11: 所以一定要把时间给他提前规划好，
10: 提前
11: 不要去赶飞机、
10: 哎、现在反而我觉得高铁
11: 更方便一些，
10: 方便，因为上去啊，我有一次差30秒人家关门，然后人硬生生等着我，看着表等着我，然后我一进去，我大概走了10步左右把门关上了。
11: 哎，你这个迟到的习惯什么时候可以调整一下？
10: 这叫迟到吗？这叫时间管理大师。
11: 好好好，大师，能不能不要让小伙伴那么替你着急？ 哎、生怕你不来，每次出差就是生怕西哥不来。
10: 上一次
11: 所有人都要问罗西呢，罗西呢，他怎么还不来？
10: 他们来了之后第一句话说罗西来吗？是吧？领导先问说罗西来
11: 了，罗西来了吗？罗西来了，
10: 领导我来了，我来了，我可以迟到，但是不会缺席，
11: 永远让别人等。哎呀，
10: 哎，这是
11: 大师，大师，大师，时间管理大师，知道了，大师
10: 用刻度管理时间，我是一个严谨的人。哇，这个是真的，上一次太危险了，差我进去走了10步，他把门关上了，就是火车。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火车反而让我更放心了，不会提前到，也不是好事。
11: 因为人家飞机不等你啊，火车还等你啊，是这意思吗？
10: 火车还可以等我呀。哎呀，好，不管
11: 怎么样，火车没等你，是你运气好，刚好还有30秒啊。
10: 哎呀，不管怎么样吧，
11: 火车的调度也非常的精准的，
10: 也精准啊，小心小心啊。好嘞，最后呢，我们来说说啊，秋天要多唱歌的事。秋天啊，越来越冷，越发的干燥。这个时候呢，人体的代谢啊，也由消阳赶向阴肠过渡。这个时候如果感觉到低沉了，我们干什么呢？唱点歌呗。
11: 所以遇到不开心的事，秋天呢更容易郁结，那么一定要及时的宣泄，不要憋在心里。经常遇到烦躁、焦虑、思虑过度，会损伤脾气运化，那么慢慢你的气血功能会减弱，而疏肝需要健脾，这个时候通过唱歌可以缓解心中压力，切除一些情绪当中的忧郁，能够疏肝理气、
10: 啊、明白了，就是唱歌的人呢，就是心情不好的人通过唱歌排解了，但是啊，他唱得很难听啊，我们被他唱抑郁了。
11: 所以有个特别好的方法，就一个人开车的时候可以边开车边唱歌，吵不到别人，
10: 吵不到别人，在车厢里面
11: 反正你自个儿慢慢的唱，而且车厢里面形成天然的一个混响，
10: 余音绕梁，
11: 还能让你的歌声稍微好听那么一点点。
10: 哎呀，刚才我说那个成语啊，一下子话到嘴边了，没想起来。英林说，你说的是不是中年夫妻亲一口，噩梦能做好几宿？是的，没毛病，就是这样子的，
11: 大概率就这么个事儿吧。好，来看小斧头。小斧头说，西哥傻姐早，我的名字是爸爸给起的，叫出来还是不错的，叫做张福磊。我姐叫张福蝶。
10: 张福蝶，福蝶，
11: 福气叠加，倒是挺
10: 好的，名字是
11: 好
10: 名字，但是用
11: 有谐音梗
10: 昆明话念出来有点福蝶。两只蝴蝶，
11: 欢迎更多的人来和我们互动。你的名字，
10: 好名字，
11: 好名字，对，福气叠起来挺好。
10: 哎，就是双福，福为双至。
1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来了，各位，7:30听路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今天小伙伴是哪一位？小伙伴你早。
13: 西哥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时拥堵指数不高，1.23。机场高速双向路段通畅，市区的部分路口路段主要在学校周边，行车的早高峰的逐渐延长。像121大街，目前呢排队就差不多1.5公里左右。行驶过师大的天桥，通行情况逐渐好转。二环西路、二环南路、二环东路常规的高峰路段，行车的早高峰造型基本摆好。昆曲高速由小庄立交行驶往二环东路，行车的早高峰已经形成，车行速度呢有点慢，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行驶过了大树营立交的机场匝路口，通行情况恢复。主城区的金碧拓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顺畅。经过昆市高速寿关枢纽朱家村立交桥彩云北路汇入口，行车的早高峰经常。行驶进入昆义高速广威立交杜家营路段，行车情况目前基本通畅。彩云南、彩云中、彩云北路交通情况保持基本正常，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0.8 九南交通之声。
7: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4: 很多中老年人膝盖疼，上下楼蹲起的时候啊特别难受，这是大家常说的关节炎吗？这一节我们邀请云南骨科医院关节及运动医学中心的王培医生来给您讲一讲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15: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主要是膝关节软骨长期磨损退化，软骨变薄，骨头之间摩擦产生疼痛，多见于中老年人、肥胖患者，长期负重会加速关节磨损，典型表现为上下楼梯、下蹲膝关节疼痛，走久了出现酸痛，早上起来膝关节僵硬，部分人关节肿胀，疾病后期会出现膝关节变形，比如 O 型腿、 X 型腿。骨关节炎要减少爬山、爬楼、深蹲这类加重膝关节负荷的运动，越磨软骨损伤越重，疼痛急性期多休息，体重超标要控制体重，减轻膝关节压力，膝关节反复出现肿胀疼痛，下蹲走路受到影响，就应到关节科就诊，早期可以保守治疗为主，当疼痛越发加重出现变形的情况，需到医院，医生会评估进一步治疗方案，长期硬扛只会越来越重。
14: 谢谢王培医生，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7: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Morning 各位早，7:3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啊，就是戏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一下大家，
1: 你的名字有没有特别浪漫和唯美，或者说你对名字特别满意的，可以和我们来秀一秀。
0: 最重要的是要说说看你，比如说我梦想拥有一个什么样的名字，但是呢未曾拥有。那身边人取了这么好听的名字，拿出来晒一晒呀，好名字是值得传承的呀。
1: 来，这位陈同学他说，我叫他也没说是谁叫，他就直接发了一个古思言。
0: 古是谷仓的谷，思想的思，文言文的言，就是在谷仓当中思考文言文，古思言。
1: 有没有可能性人家姓啥没得选？
0: 哦，我很少见到有姓古的人哦。古时候的古有的，对吧？
1: 嗯、对。
0: 然后呢，
1: 谷仓的谷不多。
0: 古天乐，你看有谷，但是这个谷仓的谷就是稻谷的谷，没很少见到。
1: 对，但是这个姓是在云南不是太多。
0: 哦，有一个古风，有个
1: 对，在云南不是太多。
0: 有一个名字叫古风歌手，
1: 对，
0: 古风机，他儿子叫古风机。
1: 就乱起名字吧。那134号他说我。以前我家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班里有个女生叫豆苗，我觉得是个非常可爱的名字。
0: 姓
1: 豆，
0: 豆
1: 苗，
0: 嗯，苗苗的苗，豆苗。这个女生性格有点苗车车，应景了。她性格得温柔一点，不然的话呢，就有点苗了。
1: 然后前两天我们不是刚好也是新的一年吗？我们平时聊天的时候也会说起班上谁谁谁的名字，
0: 新名字啊。
1: 哎，我闺蜜说她儿子他们班有个女孩叫突然。
0: 突然怎么了？突然很正常。
1: 突然，突然，用昆明话的突然，突然，突然。
0: 突然还是突然？
1: 突然，图，她姓图，普通话突然，但昆明话突然，突然，
0: 突然，
1: 突然，发三个大。
0: 突然出血。
1: 突然，你咋个又迟到了？
0: 突然迟到。你
1: 突
0: 然的在，哦，那就是忽然出现。
1: 那是忽然出现。
0: 在对面的烧烤店，
1: 就是班上已经坐齐了，你突然出现了啊，就差你了，突然出现了。
0: 哎呀，这个名字谐音还是很重要
1: 的。哎，我觉得父母取名字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职业的原因，我们都对他的音特别在意，所以经常会第一时间发现别人名字里的谐音梗。
0: 你别说我大学，
1: 但是很多家长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0: 谐音梗，你别说，就是我大学同学有个男生叫杨柳。就是柳树的柳，我现在突然再回望一下这个名字杨柳，觉得他
1: 有点娘啊，
0: 有点娘了，不行，得阳刚些，得伟岸，
1: 改成杨树。
0: 一个男生
1: 就笔直了，
0: 叫杨柳，老是感觉他走路柔软，歪歪唧唧的，应该要男生啊，要伟岸起来，叫他杨大伟。感觉怎么样？
1: 你又不是他爹。
0: 大伟，你听这名字多伟啊，大伟。
1: 好，大家继续来说一说你觉得好听的名字啊，包括你们那个年代的琼瑶版的，还是现在上学以后发现周围邻里之间啊，学校里孩子班上啊，好听的名字都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关注官微 FN918YN 了。好嘞啊，说那个名字呀，大家啊，不管叫什么名字，最重要呢是要有一颗年轻的心和有一个朝气蓬勃的脸庞。
1: 对，名字只是代号，更多的你个人才是你这个赋予名字最大的一个。
0: 哎，接下来我们要说两个名字，这两个名字在所有的商品当中也蛮好听的。杏花村，你想到是什么？月饼是吧？
1: 酒
0: 啊？你怎么会想到杏花村？会想到，我想到杏花村第一印象不是酒，是月饼，很奇怪，每个人的这种感受太不一样。
1: 我知道是牧童遥指杏花村，
0: 牧童
1: 这个诗句比较有印象。
0: 安能辨我是雄雌，牧童遥指杏花村。
1: 另外是赫莲娜的黑绷带，哎，这两个名字，赫莲娜挺好听的。
0: 赫莲娜很好听，听音没有 看字那么好听，莲花的莲，对吧？
1: 虽然是个音译的名字，大家名字还不错，反正感觉是贵贵的样子，实际上它也是贵贵的。
0: 哎，不不不不，
1: 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它一点都不贵，它实际上很贵，但今天不贵。
0: 哎，以赫莲娜为例呢，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啊，市场价1399，大家选商城的双节礼遇，一个是中秋，一个是国庆，到手呢仅需649元，再加上双节活动的满减优惠，到手中需只需要599，支持素源码素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哦。
1: 当然今年除了赫莲娜黑绷带以外，还有杏花村53度的清香型的白酒，所以喜欢清香型酒的各位朋友可以看过来了，它来自山西杏花村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这款酒呢，就是原料除了高粱大麦之外没有其他添加了，纯粮酿造，香气纯正，入口绵甜不辣，喉不伤心。
0: 有几瓶啊？
1: 一箱6瓶。
0: 6瓶，我想
1: 今天到手只要199。
0: 我的天哪，我以为
1: 你没有听错，
0: 199，200块钱不到，6瓶，比醋还便宜了，再便宜一下。
1: 哎，真是，这
0: 有的醋
1: 便宜、啊。
0: 我那天到超市里面去看，有的醋不说品牌了，56块钱一瓶醋，我酸了。我说我买不起了，一瓶醋56块钱，这买什么呀？
1: 西哥一想，算了，我不如喝杏花村吧，
0: 我不如吃点醋吧，我不如在生活当中爱吃点醋，我让心里酸一酸，我不让。
1: 哎，你去山西，你才发现这个醋的价格真是参差不齐的。在山西啊，这个醋还分日常的家用醋、保健醋，它醋的价格真的是差距非常的大。
0: 哎呀，没想到现在啊，这个酒都比醋便宜了。现在6瓶杏花村呢、啊，才一百九十九，不算啊。下滑商品页还能再领50块钱的代金券，再减50，那6瓶到手只要149，150块钱不到了呀！
1: 赶紧抓紧时间，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918三个数字，就可以看到我们大象星选的链接，或者您直接在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星选，两种方法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商城。
0: 好了，大象星选放心之选，买不买没关系，看一看啦。祥子说啊，说到今天这个互动话题，身边人有什么好听的名字，他说才工作的时候公司的同事生了孩子了，因为他姓唐，然后呢说，哎，我取个好听一点的名字吧，叫唐玉刚，玉是玉石的玉啊，刚是刚强的刚，唐玉刚昆明话呀，没有前后鼻音啊，唐和谭是一样的，
1: 对，
0: 塔吉嘎，
1: 也不知道多少人还记得塔吉嘎的东西。所以啊，就取名字谐音梗，真的。
0: 哎呀，名字好，名字玉刚，对吧？姓唐，有一种大唐之风采。然后呢，玉刚。
1: 哎，唱歌那叫什么玉刚？
0: 李玉刚
1: 啊，李玉刚。
0: 还好他不姓唐。
1: 所以，父母取名字真的谐音梗这事儿一定要小心，否则你的孩子将来就变成
0: 塔吉嘎。
1: 好，忘了遗忘，他说林笑婉
0: 啊，这个是网络名、很多主播现在都叫这种名字，很多那个清纯擦边主播
1: 林笑婉，
0: 叫林笑婉，名字是好名字，很风，就是很有风韵，
1: 就是还有那种霸道总裁爽文当中的一些名字、
0: 林笑婉，
1: 这个名字基本上是属于被霸道总裁看上的那个女生，
0: 笑婉，哎，还有一个什么傅廷州
1: 啊，这个就霸道总裁的名字了，
0: 对吧？什么廷州啊，等等之类的，一听啊，就是好像手握8亿
1: A 九的身家。
0: A 九，
1: 好，继续来和我们互动，我们稍事休息。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1: 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7: 总听到说胆结石其实分好几种情况，一种是胆囊结石，还有一种是胆管结石，它们的区别只是结石出现的位置不同吗？这一节我们请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来详细的跟您说说。
18: 胆结石呢分两类，一类的话是胆囊结石，第二个呢叫肝内胆管结石，它的发病原因、处理方法和机制都不一样，完全的不一样。胆囊结石的话，它是因为胆囊功能的改变或者是胆汁成因的改变形成的。那么肝内胆管结石，它一般来讲我们通常是指研发在肝脏里面的石头，但有一部分石头是继发性的，是从胆囊里面的石头掉到胆管里面，这个的处理方法的话跟这个胆囊结石是一样的。但肝内胆管结石呢，它一般来讲是研发在肝内，一般跟我们的寄生虫感染或者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联。在少数民族地区，这个病人是高发，这些年呢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后，发病的趋势有点下降。但是这一类的病的话，肝内胆管结石处理起来就比较复杂，做完再会长，但是它跟胆囊结石完全不一样。我做过最多的肝内胆管结石的手术是7次，做完手术它又长，做完手术它又长，但胆囊结石它不是，切掉以后它就彻底就好掉了。一定不要把这个肝内胆管结石和胆囊结石混在一块，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病。但肝内胆管结石有一类，可能小胆管，就是它外胆管吧，它那个胆囊里面的石头会掉到胆管里面去，那叫继发性的胆管结石。这个呢，把那个胆囊切掉，把胆囊胆管里面的石头拿掉就好了。
17: 谢谢王林教授。胆囊结石与胆管结石区别很大，尤其胆管结石更危险，两者有很大不同，别再傻傻分不清了。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9: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20: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19: 早高峰来了，
20: 早高峰来了，
19: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88.7，邀你聆听，
20: 邀你聆听。
0: Morning， 各位早上7:47，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一下大家，
1: 你身边听过最好听的名字是什么？当然也可以像 CC 一样直接告诉我们，我的名字很好听
0: 啊。忍不住再回顾一下 CC 的名字。 CC 的名字叫做若岑，不是曾经的曾啊，是若岑。古文言文当中啊，古汉语当中经常用到的。你举个例子。
1: 岑参。
0: 岑参谁呀？
1: 没事，他也不认识我。
0: 哦，我以为是一种水果，你说吧。哦，不是啊。古文言当中啊经常有语句是岑，哎，话到嘴边说不出来了。那好，各位兄弟姐妹的天才们啊，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岑字，一个上面是一个山，下面是一个金，它的寓意是叫做露出什么？
1: 叫做小而高的山。
0: 小而高的山。
1: 所以父母给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应该是花了不少心思了啊。 就希望有一种好的记忆带给孩子。
0: 我上次看过一个演员啊，就是李丁老师，你见过的吗？
1: 啊，
0: 李丁老师是演那个《宰相刘罗锅》里面的那个大王爷。然后完了之后呢，他说他呀当时取名字是什么呢？拿出字典说，闭着眼睛指一指啊，这指到一个肉字，李肉。他说，这是取个艺名叫李肉也太难听了吧。旁边有个女演员说，那肉丁肉丁，你叫李肉丁吧。他说，那我就叫李丁。
1: 哎呀，这名字真随意。
0: 李丁老师就是闭着眼睛在字典里面随便翻一页，用手一指就取。
1: 哎，当时我看那个新闻采访说，杨幂的名字为什么叫幂呢？因为她爸爸妈妈都姓杨，杨的平方，幂幂指数的幂
0: 啊。
1: 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0: 啊。这么随意啊？平方这指数是幂，
1: 平方是幂的意思吗？幂，然后才叫杨幂
0: 啊。杨幂，
1: 那这是随意，人家爹妈是花了心思的。
0: 哎，你别说，
1: 没有一点文化造诣，你是取不出这样的高级的名字啊。
0: 大道至简，比如说罗西。多简单，哎呦！所以啊，简单的事情不要复杂化，对吧？
1: 哎呀，您这造诣就深了，就不能用造纸来形容你了。哎呀，
0: 好了，各位声节面有文化造纸的朋友，来跟我们说说看，你听过最好听的名字是什么？关注官微 FM918YN 了。下面呢，说到开学啊，现在很多年轻的老师们会发现，哎，这个除了名字啊，现在小朋友取的不再是什么若子啊、若涵呐、子轩呐，他们有新的一些变化，午睡也发生了新变化。
1: 开学季，多地的中小学推行午睡、躺睡，获到网友的点赞。医学专家指出，长期趴着睡容易引发青少年的脊柱侧弯、近视等等问题。那么躺睡呢，利于青少年的身心发育。
0: 嗯，
1: 教育专家也建议了，全面推广啊，不仅能靠学校，还需要加强财政经费的保障，有序的推进小班化教学，让好的政策真正的落地。
0: 我看到了，我看过这个视频啊，它那个座椅呢和我们以前的不一样了，它是可以往后躺，折叠式的，所有小朋友中午呢就可以往后一躺，第一个躺到第二个，第二个躺到第三个，由此排列，所有人都可以躺着睡了。嗯，很先进的样子，
1: 至少让大家中午呢能够舒舒服服的躺下去了啊。
0: 就是
1: 不能说躺平吧，至少能躺一会儿。
0: 哎呀，躺平也蛮好的，该学习学习，对吧？
1: 该躺平
0: 学习，
1: 躺平
0: 该躺平就尽情躺平，也蛮好的。但是我看那个椅子，唯一的不好的就是前一个小朋友会躺在后一个小朋友的双腿这里，就导致后一个如果有脚臭的话，上过体育课呀，你躺不下去。
1: 所以这个躺平教育专家也说了，要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之所以落在一起了，就人太多了，
0: 太多
1: 了。如果教室里人少一点，那么宽敞一些啊，就会好很多了。
0: 嗯，再者呢，把袜子洗清一点。
1: 啊，他们睡觉不脱鞋的，他那个椅子是穿着鞋直接躺的。
0: 即便不脱鞋，有的人脚臭是真的臭。我的天，我们有些同学算了，大早上在吃早饭的，反正
1: 是啊。接下来说吃的事情了，说脚臭干嘛呢？
0: 换勤一点啊，洗勤点。接下来说到吃啊，咱们来说说课本呢。以前我们看机器猫的时候啊，有一集是记忆面包，你记得吗？嗯，用面包啪，
1: 我从小梦想就希望我也能把记忆面包吃下去，然后那个政治历史就不用背了。
0: 你现在可以实现这个梦想了。据央视网的最新消息，新学期开始呢，一款名为叫做吃掉座位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当中走红。我昨天看这个图啊，它印的颜色呀、排版呢、文字啊和普通课本一模一样，但是它可以吃。
1: 这种看似新奇有趣的可食用课本，其实暗藏食品安全的隐患。记者发现，这类产品普遍为手掌大小，售价呢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按盒成套的售卖。但是它里面没有完整的配料表和生产的厂家，客服人员也说不出它的什么编号呀等等的更详细的信息。所以呢，某种程度上它属于三无产品。
0: 我在看图啊，它印的和我们普通小学生的课本啊是一模一样的，就那么大，但是你可以撕下来吃掉，就是全是油墨纸，然后呢加上可食用的香精、色素啊等等之类，看似是个课本，但实际上呢是一种噱头，小朋友不要模仿哦。
1: 另外，糯米纸这个东西也不稀罕了，我们从小都有。嗯，小的时候那个糖葫芦外面都要裹一层糯米纸嘛。
0: 哎，你知道那个糖葫芦外面有层糯米纸是怎么贴上去的吗？我看过视频，是那个卖糖葫芦的老大爷用嘴巴舔一下，
1: 你太恶心了。
0: 然后呢，他就有粘性了，就给他粘到。
1: 不要瞎说，你这个就是制造不好的舆论了。但是糖葫芦趁热的时候，糖还没有干的时候，一粘它就裹起来了。
0: 哎，有的人不讲究嘛。
1: 哎呦，
0: 所以呢，我从来不吃这种，就是但凡啊，露天有人抬着卖的，不吃。
1: 你呀，食品安全我们是要重视，但是你也不能瞎说啊。
0: 不管怎么样吧，注意好自己的安全。说到这个吃东西啊，现在早餐的时候，不知道多少朋友是喝牛奶的。喝牛奶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个奇怪的疑问？这个世界上啊，有牛奶，有羊奶，甚至有骆驼奶，但是为什么没有人喝猪奶？你别笑，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科普话题。接下来我们就严严谨谨的和各位长个姿势，长知识是为什么没人喝猪奶。
1: 可能很多人听到这个问题，第一反应是猪奶不够干净吗？不是，随着养殖技术的发展，养猪早已实现了机械化、集约化。那么猪的生产环，它的整个养育的环境啊，是大大的优于从前了。
0: 奶制品是人类获取营养的重要来源，但是为什么没人喝猪奶？是猪奶没有营养吗？也不是。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猪奶的营养价值甚至超过了传统的部分奶源，符合人类的营养需求，还很适合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否则猪为什么那么胖？就是因为有营养。
1: 从生物学的特性来看，猪的生理结构与产奶机制决定了它作为奶源的天然短板。一方面，猪奶的挤奶难度大，挤奶操作复杂而且费时。
0: 另外一方面，为什么猪奶始终没有被人类开发成为奶源？是因为相比奶牛十个月的分泌乳汁期，猪的哺乳期仅21到60天，也就是说仅有一个月它就没奶了。每天一窝小猪喝完之后啊，猪奶所剩无几。
1: 根据饲料成本、产奶量的综合推算，猪奶的成本达到每公斤12块钱，而普通的生鲜牛乳的成本是每公斤3到4块钱。那么综合考虑产奶的效率和利用成本，喝猪奶实际上是一个不太划算的事情。
0: 既然从成本不划算，我们再来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牛奶、羊奶等因历史驯化等问题已经深度融入到日常的饮食文化，而猪则更多被视为肉类的来源。在现代畜牧业当中，受到消费习惯变化的影响，猪的选育目标是我们只吃它的肉，高瘦肉率。当养殖端为提升猪肉品质，降低母猪的体脂时，产奶量就会下降，所以呢就更加难以支撑人类庞大的需求了。
1: 人类选择牛、羊、骆驼、马等是基于产奶效率、获取便利性以及产业适配性的理性决策。猪呢，因为能够高效产肉，在全球的饮食体系当中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因此与其纠结为什么没人喝猪奶，不如专注地享受美味的猪肉。
0: 还是猪还是吃点肉吧，别喝奶，老是觉得怪怪的。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来了，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路况，解解我堵车的忧。好嘞，现在呢，时间来到了八点，我们来了解前方的路况。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
2: 齐哥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时用度指数略有上升，1.46，仍然在低位运行。机场高速经过太平村爬坡路段，虹桥新市湾两面寺的东部客运站也是爬坡的主道辅道交接路段，行车略微拥挤。行驶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机场高速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畅通。主城区主干道经过北京路、白塔路、青年路、西昌路行车情况正常。焦三桥路口、川新国路路口、市区的潘家湾路口行车高峰有叠加，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环城南路的云坊、双龙桥和北京路口行车的早高峰现场，二环快速系统环线上常规的高峰路段行车流量大。蕉林路出口西二环整段经过陈家营上口、小屯立交、黄土坡行驶往明波立交桥比较拥挤。二环南路上层 AB 两线的福德以及呢石虎关枢纽树关立交附近路段行车的早高峰压力呢相对比较突出。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经过树关枢纽、树关加油站、朱家村立交到民权村立交桥行车的早高峰已经形成。二环南路上层车尾甩到福德立交桥的附近。进入昆益高速沿广威立交杜家营行驶往呈贡副区早高峰也形成。斗南出口车辆排队目前排队差不多1.8公里左右。呈贡副区几个出入口行车情况继续保持基本通畅，陪伴左右之便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来了来了，赶紧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天气转晴之后呢，大雾天气啊，据说逐渐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视野了。具体的天气情况还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江慧敏同学，阳光美少女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慧敏你好。